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3: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2: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4: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2: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3: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3: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

0: 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的是什么。
2: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0: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

0: 的需求啊存在脱节。
1: 嗯。
0: 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
0: 你
1: 有
0: 们
1: 意
0: 这个
1: 识
0: 能不
1: 想
0: 能
1: 要
0: 专业
1: 找
0: 啊？
1: 热
0: 对
1: 门的产
0: 吧？
1: 业。
0: 你说那么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的。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做得
0: 总
1: 好
0: 书
1: 一
0: 记
1: 点。
0: 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强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是吧？
1: 是
0: 比如
1: 靠
0: 说我
1: 实
0: 们
1: 力。
0: 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
1: 搞清
0: 学
1: 楚，
0: 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3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2次转专业机会，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
1: 互
0: 忽
1: 相
0: 视了
1: 的，
0: 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4年，也不是7年，未来绑定10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1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1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半，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

0: 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
0: 它，
1: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0: 对
1: 产业
0: 对，
1: 方
0: 转
1: 向
0: 专
1: 上？
0: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0: 这
1: 历
0: 个
1: 上
0: 是，
1: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0: 是
1: 处
0: 的。
1: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0: 是
1: 连续
0: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2: 以我
1: 前
2: 们要靠就业，
1: 成
2: 完
1: 人
2: 全
1: 教
2: 是
1: 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莹一系，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莹一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2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立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 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闭塞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闭塞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代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他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他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 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生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四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
2: 对对对
1: 啊，校方也在做。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
1: 嗯，
2: 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
1: 嗯，
2: 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个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
1: 嗯，
2: 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8: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7: 嗯，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9: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7: 嗯，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8: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银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7: 嗯，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8: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了，企业的发展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了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7: 是的，
8: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7: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

0: 需求。
1: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0: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1: 是的。
0: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
1: 是
0: 们
1: 蛮
0: 说
1: 大
0: 说？
1: 的，
0: 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1: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0: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1: 对
0: 历上
1: 的，
0: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1: 是的，
0: 是您
1: 是
0: 说到
1: 的，
0: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初？
2: 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仪、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级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 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0: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2: 对对
0: 然
2: 对，
0: 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2: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
0: 场
2: 以
0: 景
2: 我
0: 和
2: 们
0: 工
2: 举
0: 具，
2: 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看，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0: 是的。
2: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二维四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0: 是的。
2: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
0: 是
2: 括的
0: 的。
2: 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哎，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 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了？

0: 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
1: 哇，
0: 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
1: 嗯，
0: 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
1: 嗯，
0: 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嗯嗯嗯，代表
0: 这些
1: 他的
0: 比
1: 成
0: 排
1: 长，
0: 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
1: 嗯，嗯，
0: 我觉得在排名层次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
1: 哦。
0: 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
1: 嗯，
0: 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景，
0: 啊，
1: 嗯嗯嗯，
0: 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要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
1: 嗯嗯嗯。
0: 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嗯，哇，三个
0: 好。
1: 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留校之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呀、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啊。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啊，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啊，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0: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1: 是。
0: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1: 对。
0: 但是他在选小三本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1: 对的。
0: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要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0: 对
1: 学
0: 吧？
1: 好。
0: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涯教育课，
1: 哇。
0: 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三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1: 很
0: 学
1: 重要。
0: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1: 是
0: 文化
1: 的。
0: 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1: 会卖东西，
0: 陪卖东
1: 对，
0: 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
1: 懂
0: 觉得
1: 行业，
0: 还
1: 懂
0: 是要
1: 专业，
0: 适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地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1: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
0: 对。
1: 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1: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2: 是，
1: 好，再次感
2: 是
1: 谢
2: 的。
1: 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
2: 好，是
0: 谢，
2: 的，谢谢金处长，谢
0: 谢
2: 谢。
0: 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
1: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1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0: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2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2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23: 约邮件，
24: 约见面，
23: 约三观，
24: 约喝茶，
2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

0: 约克，让我们在一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克。本期约克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2: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3: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2: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3: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2: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3: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2: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4: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3: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2: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的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了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就交付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1: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么一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一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3: 我们是23年，
0: 23年
3: 投资了一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3: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3: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3: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3: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3: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1: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

0: 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一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1: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0: 是的。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0: 今年
1: 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一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0: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
1: 定制
0: 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0: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0: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0: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0: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 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

0: 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呢？
1: 复星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1: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星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是吧？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面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十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3: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就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2: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

0: 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1: 万亿银发市场如何抓住先机？
12: 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
13: 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需求更大。
11: 智慧养老如何重塑传统格局？
12: 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
13: 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的。
11: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12: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1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现状，这个背后映射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变迁和未来的产业需求。
1: 现在我们60岁以上人口的已经超过3亿，达到我们中国总人口的22%。但如果再过10年，到2033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亿，占我们总人口的30%以上。那日本是多少呢？31.4%。其实我们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我们有2点不一样的。

0: 就是说，第一，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他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0: 嗯、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1: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0: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十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1: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角度啊，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银发经济？
2: 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
1: 嗯，
2: 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嗯，
2: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1: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0: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
1: 嗯，
0: 第一，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1: 就70到83岁这个。
0: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
1: 嗯，
0: 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1: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0: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1: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0: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1: 我作为一个家庭，
0: 嗯，
1: 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0: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
1: 嗯，
0: 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
1: okay.
0: 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其实
1: 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0: 都有覆盖，
1: 都有覆盖。
0: 因为影响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惊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 它一定是

0: 就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1: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1: 嗯，
0: 他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1: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14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0: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
1: 嗯，
0: 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3: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 的。对，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来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3: 对，
1: 它是为了去赋能新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0: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3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
1: 嗯，
0: 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服务的开始。
1: 开始。
0: 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1: 我大概一年我家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0: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1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是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 这家企业

0: 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1: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0: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1: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0: 150名左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1: 区县，对，
0: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1: 是。
0: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1: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进更方便。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0: 像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1: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0: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1: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0: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3: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

0: 这么一些企业，
1: 就
0: 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2: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
1: 重要
2: 的
1: 角
2: 色。
1: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2: 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1: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2: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1: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2: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去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1: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2: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七年。我们前五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五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一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1: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1: 就差不多1亿美金。
2: 对，
1: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2: 对，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五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五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2: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去上市。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1: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2: 科技为主。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对，
1: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2: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1: 以上的这些用户。
2: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
1: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0: 对，
1: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2: 需要耐心。
1: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2: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1: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2: 是的。
1: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2: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林，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
1: 对，
2: 很特别。
1: 对，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

0: 问题，对未来5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于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7: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6: 理财应季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应季总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应季总。
9: 我是倪萍。
10: 我是应季总。
11: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依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年来换了11次马格，从福建豪城炒到 P2P 再炒到贵州泰氏的老妖股。

0: 6006696，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知道会员关于迭个礼拜最近动摇起，一起盈利超20万，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还会水涨船高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有增量资金入市，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音节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音节中一周点评。
0: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温拿子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22日要发布利用拿子孤稳出游行动方案，提升拿商投资比例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拿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提出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协议与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来境内上市融资。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呢，阿拉首先第一条来关注一下。商务部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辣辣搿个礼拜呢，推出了一个重磅文件，就是搿文件的名称呢叫“利用外资孤稳出游行动方案”。那么也就是讲，以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来稳外资，就是讲推出搿能介的政策。那么搿政策当中呢，阿拉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数据。首先确定一个原则，要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来解决增值后的增盈问题。增值就是讲涌现量进来，搞增盈就是准备的增、营业的营搿个问题。那么实力来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那么推出了对外开放的一些具体的清单。那么又有一个数据，今年一到五月份呢，阿拉国家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8.6%，那么降幅呢比去年同期要小啊，收了4.6%。那么引进外资的结构啊进一步优化。那么从现在的存量的外资的情况来看，有个特点叫规模稳、经营稳、供需稳、预期稳。那么商务部呢公布了一些数据，阿拉国家外资企业的数量辣辣不断的增加。那么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3.3万家。那么跟2020年底比较，搿5年里向平均增长的幅度是4.5%。就是讲，近年来呢，新设外资企业数量上上升比较快，那么吸引外资的结构也持续辣辣优化。接下来呢，行动方案已明确要深化服务行业的领域的开放，那么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啊，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提升金融业的开放的水平，就是讲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家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管理的工具，那么加强风险金融风险管理。那么另外的呢，强调了就是讲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头的预沟通服务，接下来要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辣辣境内上市融资，搿一条是对阿拉金融业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讲，接下来阿拉会得看到外资的金融机构，那么辣辣 A 股当中来上市融资来进行 IPO， 那么搿个动作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所以讲呢，搿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来讲，应该讲是极其重要的。

0: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迭个礼拜，中国生物制药一致公告，宣布年逾12个月内，以不超过20亿港元来公开市场上回购公司普通股。迭个是今年以来医药上市企业大手笔的回购动作之一。公告还特别强调，董事会认为公司价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希望通过迭个一股份购买计划，尽快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股东回报。就迭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哦，接下来搿条信息呢，涉及到回购，而且集中了医药类板块的上市公司，回购，包括 A 股市场，包括港股当中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家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搿是一家辣辣香港上市的一家公司。那么，伊宣布呢，辣辣12个号头当中，勿超过2亿港元，辣辣公开市场当中回购公司普通股。那么强调回购了以后呢，按照国际高头的通用的做法，会得来注销。那么阿拉晓得，今年就是讲市场的重要的赛道热点，侪辣辣人工智能啊、芯片啊，辣辣搿一个领域。那么医药，特别是生物医药搿一个板块，阿拉晓得辣辣港股。辣辣 A 股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庞大的板块，但总的来讲，搿一个板块走了比较弱，就是讲好像被市场冷落。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一批上市公司开始了回购潮，就是讲开始发力。那么根据统计，今年4到6月份，A 股和 H 股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医药的上市公司宣布或者实施回购股份。那么今年以来，A、H 股的医药公司已经累计回购金额达到了130亿元，那么搿一个体量实际高头是比较大的。那么搿一些辣辣 A 股、辣辣港股当中上市的搿批医药股，搿点公司认为自家的就是讲估值，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合理的搿个阶段。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拉自家公司出售回购，那么在实施回购的公司当中呢，创新药的企业可以搿能介讲，伊是占到了绝对的主力譬如讲药明康德，还有个叫泰格医药，侪提出了最高10亿元的回购计划。新力泰和达博生物，那么伊提出了最高5亿元的回购的计划。那么在 H 股方面呢，中国生物医药之旗药明生物，阿拉晓得是药明康德里向派生的一家公司，辣辣今年5月份，已启动了最高不超过4亿美元的回购计划，那么最多回购，达到4.07亿股，那么搿个量是相当大的。那4亿美元，那折人民币，大家可以自家可以算。那么伊搿个回购的量是达到了已经方案的总数的10%，所以医药类板块的回购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拿出的侪是真金白银，所以讲辣辣市场赛道不断切换过程当中，可以关注医药类板块的搿个回购的题材。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记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百亿私募数量再创历史纪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3号，国内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数量达到141家，较上月增加2家。较2025年底增加200家，再度创历史新高。年内已有35家私募管理规模突破8亿元，其中19家为首次晋级8亿阵营，6家重返8亿俱乐部。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搿条信息关于私募基金的一些数据。 到搿个礼拜为止呢，国内整圈来个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就是讲超过100亿的，达到了多少？是达到了141家，搿是可以讲是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么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跟公募基金的差异是啥呢？从规模高头来讲，从操作风格高头来，实际高头是差异老大的。从规模高头来讲，小的私募只有几个亿，管理了几个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那么做到100亿的搿个私募基金，搿数量是下去少。私募基金的业绩跟公募基金比个话啦，伊个波动会得更加大。因为最近冒出一些信息啊，譬如讲今年的搿波科技股行情，有些私募基金头部的私募基金啊，就是讲没跟上，甚至于还是跑了老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讲光一个号头，就是讲10%几的缩水。那么私募基金的跟公募基金相比的闲话啊，伊参差不齐了。有些私募基金到现在为止还是亏。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能够做到100亿规模的私募基金是相当不容易的。从最新的数据来讲啊，有35家，就是讲私募年内啊达到了100亿门槛，就是上半年已经基本上要结束快了，下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就是讲有141家里向有35家是今年跨境的100亿的门槛。啊，所以讲，搿是相当勿容易啊。辣辣6月份个辰光，就是讲有2家新的成员，譬如讲有个叫安徐投资搞海南汇丰私募，那么搿个号头以第一趟突破100亿个管理规模，而且以前伊一直是辣辣50亿到100亿内辣辣晃，那么现在有一些私募基金呢。伊实行的是啥呢？全球化的量化操作，辣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等一系列个地方还设有伊个办公室啊。所以讲，量化基金伊现在成了私募的，就是讲爆发性增长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讲呢，就是讲对私募基金来讲啊，当然规模做大是个好事体，对吧？因为私募基金做了好的。今年抓牢了 AI 的搿个赛道啊，辣辣 AI 算力半导体搿个领域当中，伊事实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做了差的，实际高头应该讲还是相当差啊，可以甚至于比个人投资者做了还差的搿种私募基金也有，所以讲还是要进行比较。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今年以来。A 股市场出现明显分化，从指数表现来看，高估值、小盘及新股等风格显著领涨，而低估值、大盘蓝筹风格则普遍回调，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成长转优、价值承压的结构性特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市净率指数。累计上涨52.33%，高价股指数的高市盈率指数累计上涨均超34%，新股指数的中盘指数累计上涨均超23%，整体资金明显倾斜于高弹性、具备高成长预期的标的，成长仅供指数行情倾斜。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
1: 殷老师
0: 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搿条信息涉及到分红，阿拉晓得6月底要到了啊，今年的上半年辣辣下个礼拜就形成了一个今年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那么从上半年来讲呢，一些科技股、高价股，那么走势相当强劲。那么但是一些高分红的股股。大盘蓝筹股，那么总的来讲，原地踏步，甚至于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就是高市净率的有一只指数，已累计上涨了52%，搿就意味着啥物事？有蛮多的公司就是讲跌破了美股净资产。那么搿就带来了一个啥问题？到了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界的辰光，就是讲可以归置红利板块。 就是讲根据数据统计，

0: 啊，到搿礼拜为止，沪深北三个市场有3653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的分配方案，已经分红是3602家，啊，其派发现金多少？1.59万亿啊，所以勿要忽视搿只数字。就是讲，今年上半年派息，就是只要是2025年年度的分红，就达到了1.59万亿啊，所以证券市场的实际高头一个分红率还是相当高。其中有201家的公司股息率超过5%，最高的是多少？有一只叫永仁环保，伊股息率超过了15%。那么股息率超过10%的啊，譬如讲伟捷股份、冰川网络，股息率才超过了10%。那么还有一种就归之持续分红能力的啊，持续分红能力，伊虽然不是老高啊，譬如讲只有1年3%、5%，搿一些独步蓝筹股，包括工农中基交搿一些个商业银行，那么伊搿分红率，实际高头关键勿是一年达到了高分红率，而且是年年保持一定的高分红率，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调整实际高头，阿拉可以观察，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讲，来寻找分红率大于银行利率，甚至于超过分红率超过10%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些选股就显得比较重要啊。所以讲，辣辣上下半年交割的辰光啊，关注派息率对投资者来讲，实际高头是一个选股的思路。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中，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启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搿个礼拜呢又出现了叫大跃起，阿拉市场高头呢，拿一级市场经过申购上市了以后啊，赚到比较多钞票，称为叫吃了块大肉啊，叫大跃起，中一期就是500股。盈利超过200万，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也会水涨船高？搿个话题呢，是搿个礼拜辣辣各个看盘当中比较吸引人的一个话题。那么搿个听众朋友呢，讲中500股好赚200万，实际高头赚了最多的是好赚27万。那么侬想想看，一次申购，申购了以后赚27万，搿好像是像买了彩票中大奖一样的。那么实际高头呢，阿拉首先关注搿能介个热点，但是呢，要晓得搿个实际高头是小概率事件，伊勿具有普遍性。就是讲新股一个礼拜正规辣辣发啊，侬可以申购。搿个礼拜伊中的搿只股票叫688797啊，是科创板的，叫珍宝科技。股票呢，放价44.56块，当时辰光的中期率是2%，但是每一只账号申购啊，因为伊盘子比较小，每一只账号申购市值是90,000块，那么搿概率就老小啊。假使侬用900万去申购2%，葛末侬搿中期的概率就比较高。侬有90,000块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的闲话，侬申购多少股？只有申购9000股啊，9000股的申购数量中期来是2%，比彩票的中期来好像还要低。所以伊是一种叫啥呢？伊不是确定性的收益。大家反正白忙外高头啊，骗是不是？上海人讲骗是不是？我去申购，申购好之后中了就中了，不中大部分是不中的。大部分实际高头，阿拉辣辣新股申购当中是辣辣做无用功啊，大部分是做无用功的。那么一年当中，侬不断申购， 啊，侬唱歌队。

有几十万啊，有上海的市值，有深圳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啊，上海申购上海的，深圳申购深圳的，那么侬账高头譬如讲买了100万股票啊，50万上海，50万深圳，就是讲侬一年申购下来能够中一只，恭喜侬，应该讲是相当不错了。那么侬像搿只珍宝科技中一只，好在廿一万，最高在廿七万。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运到外交，用上海话来讲叫外国头碰到天花板了。但是阿拉要看到伊是一个勿是确定性的操作。那么伊核心的逻辑呢是搿能介几点啊？为啥道理会得有涨幅介高，最高涨到600多块？首先第一个是情绪催化下去明显。啊，特别是阿拉晓得两个号头前头吧，有一只叫李迅逆气上市，上市涨到现在已经2300块，涨了30倍。像搿能介个效应放辣搿搭，所以大家就催化了一种情绪来博什么呢？博搿些次新股、硬科技个、半导体个。那么搿一些标的股票，伊往往上市了以后，才会得引起大涨。那么第二个呢，以涨幅的逻辑就是筹码结构优势。那么次新股呢，以上市辰光比较短，历史高头没套牢盘，流动性比较充裕的环境下头呢，伊会得形成一种资金博弈的避风港。那么在整体市场方向不是老明朗的一种情况下头，以搿个股价的弹性优势在市场高头会得放大。那么搿是第二个。第三个核心的影响逻辑要注意的是分化式上台，就是讲并非所有的 IPO 新股上市侪会得有搿能介的涨幅啊。但是阿拉晓得已经好几年新股上市没跌破放价了。那么传统的搿些啊资本搿些新的公司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小，在了搿些高业绩增长、稀缺技术壁垒、高处于一种高景气度的赛道啊，譬如讲光通信、城市芯片啊，像搿些股股，伊辣辣市场高头就会得受到市场的追捧。有交关股票大家注意，实际高头就是上市了以后的炒作就是一日游啊，甚至有两日游、三日游。辣辣北交所的搿点新股是最典型了。一个礼拜以后最高价跌脱一半也有，对吧？那么在搿能介的一种市场的操作当中，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呢，还是需要警惕风险低，新股申购上来倒脱，葛末侬能赚多少算多少。但是参与操作，那么就要注意伊个市场的风险。一个风险呢，就是高波动回撤的风险，就是讲。来得快去得快啊，所以各个风险是值得要关注的。那么第二个是上市公司的中长期来讲有价金的压力和业绩的压力。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公司上市的辰光呼号道号讲了呼号道号啊，吸引了大家去操作，但是随着辰光的推移就看到原始股东是需要价金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侬炒了要结棍，那么原始股东加进的动力就越大。所以还有个啥呢，就是讲要注意的是完整年报的业绩是否会得变脸，就是会得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搿里向呢要注意完整的业绩，完整的年度业绩。啥意思呢？侬现在上市个股票到今年年底，那么实际高头是因为往往上市个辰光报表才做了比较漂亮。啊，定好已经过一个完整的一年，啊，譬如讲啊，2026年整过2027年的整过一年，那么业绩披露了以后，看看搿公司的业绩是否会得有变化，那么搿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那么最后还是要关注啥呢？监管部门关注审问。那么对于搿些短期涨幅以上、交易行为比较可疑的个股，交易所。伊会得不断的来发关注函和问询函，那么搿个呢就会得把市场降温。那么总的来讲，一个结论就是大牛市对中期的搿些
投资者来讲起来应该讲

0: 讲是一种财富效应。那么但是伊会得短期内推高次新股啊整体的估值度，但是对两级市场的操作，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

0: 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头子弯，路道粗，花露水浓，个人头脑一百天。
3: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2: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4: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讲讲搿个礼拜退市的一只股票，叫600696。最早的名字叫福气豪生，后来七改八改，改成李家股份，改成多伦股份，改成 P2P 啊，那么再改到上海贵州啊，那么三十年，伊是1993年6月份上市的搿只股票。那么上市33年当中，改了多少名称？改了11个名称。那么搿只股票呢，辣辣 A 股市场当中称为叫 A 股不死鸟，不死鸟啊。那么终于彻底走了。搿个礼拜呢，最后的名称叫退市廿日，600696，收盘价格7.4。搿只价格应该讲是还是勿是老吉利的。那么30年换了11个名称，最早是叫啥呢？叫福气豪城。33年前头，我印象老深的啊。当辰光辣辣好像新京港大酒店的白玉兰厅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1993年的辰光呢，来自于福气的股票啊，占的比例比较高啊，因为搿个是一个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比较领先的一个地方。那么最早一个叫福利股份。做纺织的福利股份，福利上市了以后，福耀现在叫福耀玻璃，福耀玻璃可以讲是 A 股当中的领头羊，30几年来一直是保持良好业绩。那么后来了了福耀以后上市的一只股票叫福气豪生啊，当辰光去参加新闻发布的辰光呢，有点好奇，因为伊当辰光是啥呢？是福气第一只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也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那么也就是讲，搿个股东方有港商就来自于香港的投资。那么做啥物事个呢？做陶瓷的譬如讲做瓷砖、抽水马桶、卫生间里向的台盆等等，做搿物事因为搿辰光1993年的辰光呢，那么来自于比较先进的技术来做搿些浴缸做抽水马桶应该讲，搿公司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上市以后呢，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一个是来自于福气的股票，当辰光侪比较活跃。那么另外个，伊是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搿公司呢，上市了以后没多少日节呢，就是讲经营业绩就勿来三了就勿来三了。就是因为93年的辰光，当辰光做陶瓷的搿些企业还勿多。后头是江浙一带，就是讲包括广东的竞争的压力老结棍的，就是不断有新的企业推出。那么福气豪城呢，就做不过人家，做不过人家呢，伊就开始改了，主营业务就变成讲房地产房地产伊改成公司呢，名字叫李家股份。那么李家股份做了以后呢，后来又改名了，叫多伦股份。为啥到了一个多伦股份呢？因为房地产呢，搿家公司伊辣辣上海多伦路就是讲搞到一块地，当辰光就拿公司的名称就改成讲多伦股份。像现在上市公司改名，那么监管部门有老严格的规则，当辰光就比较松。

0: 改名相对来讲，侬只要稍许讲出点理由，就基本上就好改了。那么改成功多人股份了以后呢，后来皇帝做又不来塞了。那么到了2015年的辰光呢，当辰光流行的是啥么子？金融改革，流行 P2P。那么蛮有意思的是啥么子？当辰光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始资本的力量加入了以后，啊，那公司的名字改成功跟 P2P 是有一点谐音的，这个名称叫 PIP 就是一匹马 PIP 打奥达的打 PIP 打 PIP。那么实际高头就是 P2P 的谐音。搿公司也蛮有意思的，当时光改成功 PIP 打 PIP 也把伊改成功了，那么搿股票就开始又炒起来了，也白相了一个概念。再弄下去了以后呢，阿拉晓得国家开始整顿。啊，整顿搿一个领域，那么 P2P 的搿一个公司，那么当辰光有一个资本市场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炒手，搿人名字也比较特别，叫先言，信息的先，言论的言。那么伊就是通过改名，通过从金融领域发展，那么就开始炒搿只股票。那么先言的搿结局啊是比较惨的。先言以最后定位操纵市场，证监会把伊开了一张罚单，搿个罚单是没收非法所得，罚500收益啊，500利润。那么总额是多少？总额是34.7亿，辣辣 A 股的历史当中创下了一个最大罚单的记录。那么搿人现在还辣辣监狱里向。那么搿就是搿家公司的故事。那么故事好像到搿一步应该结束了咯，结果没结束。到2021年的辰光开始呢，搿辰光就是阿拉晓得茅台起来了嘛，葛末伊就开始搭了茅台的酒啊赛道当中，又有新的资本人嘛进入了，进入了以后呢，那个公司注册改到了啥地方？改到了上海奉贤。那么做啥么呢？做酱香酒，要拿市场高头变成功啥么子？叫酱酒黑马。那么做酒嘛，侬就做酒了咯，但是伊还啥呢？涉及到一个，伊取个名字叫上海贵酒，但是阿拉晓得贵州有一个贵酒集团，那么贵酒集团结果就跟搿公司打官司，啊，就是讲侬侵犯人家的，就是讲商标权利，打到最后，搿个600696输脱，侬勿好用贵酒，因为人家有一个叫贵酒集团，啊，伊是洋务顾问旗下头个。所以讲到最后官司输脱，法院判决停用上海贵酒的名称。那么问题侬介许多接下来海的贵酒的老酒就卖不出去了。那么公司又开始改名。那么改到退市的辰光，公司的名称叫君道酒，上海君道酒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蛮折腾的。公司的名称改成功啥么子？改成功叫岩石股份，岩石股份。所以有点想不通的是啥么子？名称30年以来改了11趟，哪能介好改的？而且改个名称 P2P 啊，岩石股份啊，伊跟伊个自营业务实际高头是勿搭界的。好了，搿只股票到此结束。93年12月份上市的股票，那么到搿个礼拜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退市的名称叫退市岩石。群元桥600696，最后收盘价格7.4来告别市场啊。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呢，对阿拉听了个故事了以后，对搿些问题股啊，要引起警惕，要有风险意识。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力眼里穿跟头，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市场有增量资金入市。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
0: 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呢，宽幅震荡，跌宕起伏。

0: 那么临近上半年的末尾啊，因为下礼拜还有2个交易日，马上就进入今年的下半年。那么搿是今年股市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伊涉及到半年报的公布。那么上半年股票交易呢，开始接近尾声啊，所以市场的热点也辣辣不断的跳跃。搿个礼拜有搿能介几个特征，就是下去重要的是市场有增量资金的加入，把股市呢就是讲增添了交关个新鲜个题材，但是市场的震荡幅度也开始加大。那么就上证指数来讲呢，搿个礼拜阿拉又看到了半年前被辣辣礼拜五个辰光被瞬间的击破。那么从原来的4100点，就是多空的拉锯，那么现在又回到要考验4000点整数大关的辰光。那么一个礼拜的看点呢是比较多啊，阿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首先，阿拉从资金面高头来看，搿个礼拜是老明显的市场有增量资金的进入。辣辣上一个礼拜，就是沪深交易所量缩到最低的辰光是多少？缩到最低是2.5万亿。实际高头2.5万亿跟过去比的话，已经是应该讲是相当厉害了。啊，辣辣整个全球的股市交易当中，实际高头也是名列前茅。那么，但是2.5万亿，阿拉看到过将近4万亿，那么看再缩到2.5万亿呢，就觉得是缩量了。但是搿个礼拜老明显的，侪辣辣3万亿高头，最高阿拉看到了3.59万亿，3.59万亿一天有3.59万亿的交易。量有不断有人冲进去，不断有人退出来，不断买入，又不断卖出，啊，所以堆积搿能介个量，实际高头就说明是一个下去重要的一个数据。阿拉晓得股市高头有一句名言：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叫量在，行情在。啥个东西才能够骗人？只有成交量骗不了人。只要搿能介个巨量堆辣海，勿管是涨，勿管是跌，那么市场呢，正规是有行情的。3.59万亿，实际高头离天量已经勿远了。历史高头个天量是多少？就前两年当中，阿拉看到过上海、深圳加起来是3.98万亿啊，4万亿勿到，4万亿勿到一点点啊，3.98万亿。那么北交所现在，慢慢的在伊加上去了，但是北交所的数据基本高头是，保持了200-300亿啊，基本高头就是平均是250亿左右，那么好利不起啊，基本高头好利不起。阿拉只要看上海跟深圳的交投量，那么离天量就已经不远了啊，所以讲搿个市场呢，大跌和大涨，因为搿礼拜三根阳线，两根阴线。特别是礼拜五搿根阴线又比较长，量介许多堆辣海，那么实际高头搿市场还是符合搿能介个基本要求。阿拉晓得市场的基调是啥？叫有活力，有人性。那么现在活力是足够的强，人性也足够的强，所以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那么所以讲啊，不要担心搿市场会得塌下来。那么搿是第一点啊，阿拉注意一个，就是沪深交易所的成交量。那么第二个呢，关注一下增量资金。增量资金老明显的，就是有1万亿的资金辣辣近一个礼拜进入的，因为最低2.5万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3.5万亿，那么将近有1万亿的资金的进入。那么再来看两融，是不是两融搿能介大量增加呢？不是个。但是两融数据是慢慢爬的，就是2.5万亿的沪深交易所日成交量的辰光，两融数据大概是2.8万亿。那么搿个礼拜呢，阿拉看到了3万亿，3万亿啥概念？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成交量，两融已经创出了天量。那么搿天量就啥呢？以两融还是来自于啥地方？各种增量还是来自于个人投资者，啊，机构不需要 通过两用来借钞票，两用借钞票基本高头就是证券公司的客户，那么伊要借钞票，那么两用达到了三万亿，搿三万亿是两用余额。那么阿拉晓得两用伊既包括融资，又包括融券，啊，阿拉称伊为叫两用，但是实际高头融券的比例老小。侬可以网高头查查每天的两用余额。那么两用余额当中的融资余额跟融券余额啥概念？融资占到 99% 以上，融券 1% 不到。就是讲三万亿当中大概只有200多亿是属于融券的。那么实际高头一个具体的比例应该是7%左右。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阿拉称为叫两用两用。实际高头融券是忽略不计，基本高头就是定义那两用就定义为就是融资借钞票炒股票。那么搿数据的增加表明啥物事？表明辣辣市场高头证券公司的客户里向愿意借钞票的人多啊，搿是搿个礼拜的市场的特点，创新高。啥物事创新高？就是两用创新高，天量。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讲。搿个礼拜有一个老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搿话题就是啥呢？有三个指数创历史新高啊！上证指数尽管搿能介辣辣震荡，辣辣4100点、4200点来回震荡，科创板个两个指数，科创50和科创综合指数，搿个礼拜是创下历史新高。那么创历史新高呢？伊个热点辣啥地方？既辣辣一级市场，又辣辣两级市场，那么创业板也创新高啊，也创新高。所以搿一个现象呢，就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的赛道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热闹辣辣啥地方？譬如讲，市场传了多啊，搿个礼拜阿拉晓得有一只股票上市，叫珍宝科技啊，688797，就中1000赚多少？赚90000，最高90000。搿么？但是一个总潜力只有多少是2%。那么当时光放的辰光呢，每一只账户用市值900块，就是讲9000股股票的申购啊，10000股不到，那么侬就是讲就可以加入，就是讲申报。那么搿申报再加上2%，搿总潜力好像比彩票还低。但是不管哪能，市场产生了财富效应。搿财富效应呢？就是讲中一只额高头绑着天花板，就是伊可以赚最高赚到90000。一级市场是出现了搿能介一个财富效应。那么两级市场呢，实际高头比一级市场还闹忙。有一只股票688808，叫李勋泥器啊，我记得当时光放价好像是80块8角8吧，81块8角8还是80块8角8。上市了以后就开始两个号头里向一路上涨，礼拜五一根上影线，但是伊上升通道好像还没改变，觉得最高从多少80多块的房价最高炒到2777.77。那么像搿种数字啊，出现搿种数字，基本高头就是背后头有主力做盘的痕迹，就是搿只价钿是伊做出来的2777.77。啊，因为伊啥呢？太巧了，就是告诉大家，我搿只股票到了搿能介价格。那么搿个价格啥概念？啊，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阿拉第一趟看到有2777块的7角7的价格，股票1块1股。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搿能介的走势，搿能介的热情，你搿能介的激情炒股，阿拉现在拿一批活跃的股票称为叫新登股。就是讲一批老早的所谓的高分红低市盈率的搿批大盘蓝筹股，阿拉称为叫老登股，市场内伊称为叫老登股。葛末科技股板块里向出现搿能介的次新股，那么对于信奉价值投资的搿些老登股来讲，啊，应该讲还是目瞪口呆的。那么搿是搿礼拜的第三个热点。那么第四个热点，阿拉可以看。啊，就是创业板，创业板搿礼拜也创出来历史新高。那么创业板现在走到多少？走到4200点。4200点啥概念？ 创业板第一次走到了从数字高头来讲走到了上证指数的高头。所以老上证指数侬勿要看伊啊，就老牛拉慢车了，走了慢个，但是一点点还是老朝前头腾个。但是勿管哪能，半年线和年线个向上个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意味着阿拉九两市行情个轨迹还是还没改变。那么当然搿礼拜走得最实个还是北证五零指数。那么北交所现在有391只股票。那么391只股票呢，现在是基本上今年出现了就是高缩扩容，一个礼拜两只，发两只，批两只，上两只。那么上两只，阿拉看伊一年也就多少，一年也就是100来只，啊，100只出头点。那么沪深两个交易所现在已经将近6000家上市公司啊。那么北交所侬再能够达到多少？达到1000家。按照现在的速度多少还需要6年。北交所现在的成交量每一天是多少？是230亿到250亿左右。啊，就搿能介的成交量占到沪深月成交量的勿到1%。阿拉晓得市场的生命力在于啥地方？在于流动性。阿拉前头讲到了，叫量辣辣海，行情就辣海。那么量不辣辣海，行情也就不辣辣海。所以讲，因为伊流动性比较差，大资金进得去出不来。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北交所还需要努力。但是大家勿要也勿要忽视，为啥道理呢？因为北交所啥个为特点？以专精特新啊，小巨人的企业为特点。那么搿些企业未来做大做强，那么对市场讲起来，应该讲也是一个潜力。那么总的来讲呢，阿拉要关注成交量啊，最近关注成交量，不仅仅是关注每天的成交量，看市场的月成交量是否会得创出天量。那么同时看杠杆的资金，因为杠杆有特点，两用的资金是有辰光的，是有成本的，所以讲呢。最近辣辣宽幅震荡过程当中，那么还是可以博取搿些股股的行情，特别是啥物事？下礼拜开始啊，进入今年下半年，中报行情即将拉开帷幕啊，所以对市场来讲呢，尽管宽幅震荡，但是九两市行情的轨迹还是没改变。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第一财经广播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你。
7: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6: 马律师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先答听友问，而后呢，我们再来做案例普法，好吗？
7: 好。
6: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给我们帖子上留言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 YCTY 是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啊， YCTY909909。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看问题吧，马律师。
7: 好的，
6: 这问题挺有意思。
7: 嗯，
6: 请问律师，骂人违法吗？
7: 嗯，好，我自己最近也是在办理那个名誉侵权。

0: 类型的案件啊。
1: 嗯
0: 啊，那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可能侮辱他人人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判断这个骂人他是不是违法，其实主要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以及产生的后果。
1: 嗯，
0: 一般来讲啊，如果说我自己感觉受了这个委屈啊，我发一发牢骚，或者是说我们私下里有这样的一些口角，再或者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关起门来对骂啊，那这些我个人觉得一般它都不构成违法。但是如果是公然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场，或者是说我通过这个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等这种公众网络平台啊，发布这种比方说有侮辱他人人格的这种言论啊，或者是说在公开的场合之下呢，发表具有这种侮辱啊、谩骂呀，或者是贬损他人的这个人格以及捏造事实的这些言论，那么这可能就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情绪发泄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啊，可能是人格侮辱、贬损的这个层面，那么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啊。那这个骂人到底违不违法，其实应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啊，因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民事层面、行政层面和刑事层面，那么逐一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从民事层面来看的话，这个民法典的第1024条呢是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啊。那么所以只要是有这种公然的辱骂对对方的这个社会评价啊产生了影响，比方说造成了这个社会评价降低啊，那就足以构成这个民事层面上的一个名誉侵权。那如果说又存在这个多次的肆意谩骂、长期的这种跟踪式的辱骂，或者是说导致这个受害人以及其近亲属这个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或者是我通过网络平台散播的，那么这个网络平台的扩散啊范围比较广，或者是评论啊转发呀浏览的次数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要突破民事层面上升到了行政层面，那就要接受行政处罚啊。那公然的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一般是处于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这个行政罚款，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处5日到10日的这个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这是行政层面。那如果说这样一个诽谤信息网络啊，它的一个点击，就是网页的这个点击啊，或者说这个浏览它的次数啊，比方说超过了5000次，或者说这个转发量达到了500次以上，再或者就是造成了我们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抑郁、精神失常啊、自残啊、自杀等等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的话，再或者就是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已经受到过这个行政处罚了2年之内啊，但是我现在又再犯了，那这些行为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构成犯�罪了。那我们刑法的第246条也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呢，再回归到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骂人他到底违不违法呢？其实关键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和产生的法律后果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先讲文明社会嘛，那发生纠纷的话呢，还是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协调啊，或者是通过诉讼理性的去对待这个问题，比较好啊。咱们讲说骂人可能一时爽，但是呢极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在公然的场合，比方说网络上啊什么的，然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它的传播量，对吗？但是也有一些就在比方说类似于家庭生活当中，人们说你有一种叫做冷暴力，就是你对我不理不睬，对吗？然后怎么的是构成冷暴力。但是也有的呢，就是成天的谩骂啊，然后导致了对方的精神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也发生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一种。
0: 这种到底算不算这个就是违不违法啊？那我们来看啊，首先肯定先要判断一下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讲说是夫妻关系，关上门以后大吵大闹，可能邻居听到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算。但是如果说比方我们是邻居，或者是我们是这种以前的老同学，可能之前有什么过节，他专门的上门来去做这个事情，在这个公共走廊里面大吵大闹，或者是说大声的辱骂，甚至于说捏造一些事实，那么导致

0: 致哎，邻居虽然没出来，但是邻居呢，
1: 嗯，
0: 都能够听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公然的一个场合了嘛啊。
1: 嗯，
0: 那么再判断看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内容是不是存在辱骂、侮辱或者捏造客观事实。
1: 嗯，
0: 如果说哎，他说的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其实不存在这个社会评价降低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开门，大声的在这个走廊里讲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涉及到这种人格侮辱啊，或者捏造事实，那应该就不构成这种所谓的这个法律责任。但如果他在这个公共场合啊，哎，敲门，敲门一边敲还一边大声的去辱骂啊，你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
1: 人
0: 人
1: 格，
0: 对进行了一个评价，而这个评价又非常的主观，而且甚至于说有一点侮辱性质的评价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构成这个违法行为的。
1: 明白啊，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一方由于经常的谩骂，导致了另一方出现一定的精神问题的话，
0: 这个就很难去界定，因为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而且他是关上门自己，就是在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个空间里，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或者争执啊，这个一般是很难界定他属于这种违法行为的。但是如果说婚姻生活中，哎，遇到这种冷暴力也好，热暴力也好啊，我们讲说这种真的发生暴力行为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对方对我实施了这种冷暴力或者是侮辱谩骂，导致我产生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个或者情绪方面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这个损害赔偿的。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倒真的是还挺相关的啊。这一问是说，我在婚姻内被家暴多次，每次都隐忍下来，最近一次又被家暴，鼻梁骨骨折，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想问一下，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申请？
0: 好，那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反家暴法里啊，就是明确提出来。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的第23条规定啊，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啊，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人民法院呢，也是结合这个相关材料啊，应当予以受理。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5条也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家庭暴力的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也就是说，如果遭受了这个家庭暴力，想要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呢？那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的法院，或者是对方的这个施暴者的户籍地的法院，再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暴力发生地的法院啊，就近来申请，就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就近去申请。那么申请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的啊，那么需要提供呢，一般是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申请书，然后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关系证明。比方说，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么肯定要提供这个结婚证；如果说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话，那可能有这种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对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这种证据，比如说我有拍过一些照片啊，有报过警啊，有验过伤啊，然后这些材料的话一并提交到法院。那通常来讲，法院在受理之后啊，应当是在72小时之内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受理或者是驳回申请，也就是说72小时之内，法院是会有一个结论性的答复的。受理了，颁发了，签发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认为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认定是人身这个家庭暴力，所以就驳回申请。总之是在72小时之内会有一个结论。当然，如果说情况特别紧急的话呢，那法院是在24小时之内做出的。那目前呢，我们遇到的这种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常都是72小时之内签发。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9条，其实也规定了啊，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到底能够做哪些事情啊？首先，它可以去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然后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然后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等相关的措施。同时，如果法院一旦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那么可能住所地的这种居委会也好，或者说派出所也好，也会协助去执行或者监督执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啊。那同样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呢，其实也明确规定，就说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是有个期限的，并不是说永久性的啊，它是这个期限呢，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 那么一般是从作出之日起来这个生效的啊。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失效之前，那当这个申请人呢，如果说这个事由还存在的话，那申请人当然是可以向这个法院继续再去申请的啊。那因为这个签发呢，只有就72小时之内呢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会问，那如果法院认定错误，比方说该申请该签发的他没签发，那不该签发的签发了，那么72小时之内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申请人也好，被申请人也好，有没有去，比方像我们说二审啊，有没有上诉的这种机会啊？
1: 嗯，
0: 那我们法律其实也明确规定了啊，这个无论是申请人对于驳回申请不服，还是被申请人对于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的不服，他都是可以自这个裁定生效之期5日内。只有5天的时间啊，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它不叫上诉，就是你可以去申请复议一次。所以说，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因为毕竟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提交材料嘛，所以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报警，然后验伤，这样的话是固定证据。那么一般来讲啊，一定期限内多次暴力行为和有这个验伤的话，那么达到这样一个持续性的特点，可能被认定为是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就比较的大。因为我们在这个反家暴法出台以后，其实就做过一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但当时是就是法院没有认定他是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苦于证据不充分。那么我们当然是代理女方了，跟我们这个问题有点相似，就是说他之前一直是隐忍的，而且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可能被打了多次，身上是有淤青，有这种受伤，拍了一些照片而已，但是没有报警，也没有相应的验伤。
1: 嗯，
0: 最终这个受伤到底怎么造成的啊，就变成了一个焦点嘛，到底是不是这个暴力行为造成的，所以最终法院结合这个证据材料就认为可能不那么充分，所以就没有支持这个当事人的申请。虽然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签发周期只有72小时啊，但是既然通过法律程序去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还是很注重证据材料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的遭遇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搜集证据。
1: 嗯，就是有的时候呢，刚才马律师也提到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你遭受家暴了，你为什么不离婚？而且是反复多次的啊，那你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你到最后你到底是通过法院去办了这个事儿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只要坚持离还是离得掉的，
0: 对
1: 吧？啊，那你通过了申请，而后呢再次原谅，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好像。那其实在家庭里面确实是有很多，比方说有的有一方有经济压力，他觉得我离开了可能会日子也非常的迷茫，是不是还不如现在，而且有的是有一种惯性，心理上的依赖，比方说虽然你只要不打我啊，你只要哎好像还能够变好，或者是在短暂的被打了以后，哎，对方又来认错了，又来怎么样？哦，他还是爱我的，对吗？
0: 还有一种就可能是他除了有这个暴力行为以外，其他
1: 都
0: 还
1: 蛮
0: 好的。
1: 对，或者就是孩子，还有孩子，他对孩子也蛮好的。那我们结束了这一段婚姻以后，好像除了这一点我不用忍了，但是其他的反而就变得该怎么办呀？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画一个像象限一样的啊，就是你几个好和几个不好都写在上头，那你最不能忍受的一点和最大的好，你要做一下比较，要做权衡，有的时候也不能够不敢于迈出那一步。
0: 对，所以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原因就在于，可能同样一个事情放到不同的家庭，它的一个承受程度、忍耐程度，或者是权衡的这个因素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人会说，哎，我受不了，只要有一次家暴，就是家暴就是一次零次和无数次嘛，那么只要发生过我就必须要结束这个婚姻。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像刚刚小创老师讲的，他考虑的问题啊，考虑的这个事情更多一些，他就觉得可能我要 权衡一下利弊，有这个家庭暴力和我未来可能丧失这个生活依靠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相对比我可能生活依靠对我来讲更重要、
1: 嗯、
0: 那每个人权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当然的就是说哎，遇到家庭暴力了你就是要离婚啊，结束婚姻、
1: 嗯、
0: 这个也不能这么武断的去做这个结论。
1: 嗯，但是要看严重程度啊，否则你真的不能忍啊、
0: 嗯、对。

0: 确实看到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都写了那种叫保证书啊之类的，三番四次的，然后再次发生，但是哎，又好了。啊，所以真的是在各方面的权衡，你也要看这个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确实挺严重的，这个是改不了的，那还是安全第一。那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个问题。这一问说，我今年4月份参加同学聚会，喝了点酒，结果回家路上不慎摔倒。左臂骨折，治疗后一直在家休养。后来和同学聚会的组织者，也是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同学协商赔偿的事情。我念在同学一场关系又不错，就和老同学写了一份协议，大致内容就是免除老同学对我的赔偿责任。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法律明确规定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是不是我和老同学之间的协议无效？我是不是还可以主张赔偿？
1: 好，那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什么啊，就是我们民法典的第506条有规定，说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其中呢就包括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法律规定能够适用我们这个问题呢？啊，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啊，它适用的场景其实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损害发生之前。强势的一方把自己未来可能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预先的免除掉的，那么法律认为你这个约定其实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所以是无效的。但是我们这个问题中描述的场景是，我这个损害结果已经发生了，我是受伤在先，然后协商这个事情在后，那么我事后协商达成的我免除你赔偿责任，这叫什么呢？这叫和解协议。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损害赔偿弃权，就我放弃了。它的性质其实是我对于这个损害赔偿权利的一个处分行为，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规定的这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免责条款无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啊，不能完全套用。那么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呢，那他和同学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有效的。所以在此啊，我们借助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啊，这个事前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事后的免责它就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在协商处理赔偿事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一旦我签了字了，免除了他对我的赔偿责任了，可能就难以反悔了，因为他也有一个诚实信用原则在的啊。所以大家对于协商处理人身损害赔偿事宜的时候，对于这个赔偿责任的免除也好，金额的确认好，大家还是慎重一点。
0: 对对，但马律师呢是告诉大伙儿了，就事后签的是有效的，那事前的是无效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念在同学一场关系不错，愿意就不要去追究人家的责任，那怎么又反悔了呢？啊，其实要看事情的原因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喝了点酒，回家路上不小心摔倒了，其实朋友也没有多大的过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凭良心了。对不对？
1: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做任何决定时候还是要慎重的嘛。但是，一旦我慎重之后，理性情况下，我做出这样的
0: 你
1: 决
0: 不
1: 定，
0: 要再反
1: 对，
0: 悔。
1: 不要琢磨了，这个事儿就翻篇儿。否则的话，你反复的去琢磨这个事情的话，你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对吧？啊，既然
0: 哎，
1: 我
0: 你这
1: 决
0: 个
1: 定
0: 说
1: 免
0: 的
1: 除了，
0: 太好了，对你就是你签下了你就翻篇 了，你不
1: 对，
0: 要自己在心里这个过不去那个过不去，一方面又觉得有情义，一方面又觉得哎呀我拿不
1: 很
0: 到
1: 纠
0: 赔
1: 结。
0: 偿，对不对？而且呢，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只看法条，就是凭人心，对吗？如果你看这个老同学组织了一场蛮辛苦的了，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过程当中也没有劝酒啊，也没有干嘛的，也不是导致你这个的直接原因，对吧？那你就自己权衡一下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这样做？哪怕我可以站着某个理，但是有没有点情义上的有点过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吧？你都签好了啊。好的，那马思提律师刚才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就组织者有时候也不能瞎组织啊。另外呢，你事先签免责也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出去旅游啊什么。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说过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自己要。其实要对自己的行
1: 行
0: 为
1: 为要
0: 负
1: 负
0: 责
1: 责，
0: 任，对吗？你没有这个能力吧，有时候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喝吧。

0: 你也不要去。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和这事儿联系不到一起，仅仅是因为路面上的某个原因，那你追责的不应该是这一方？
1: 对，不能硬去把这个没有关联性的给他强关联了。
0: 因为路面的凹陷或者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对，那么就是另一方的责任了。你赶紧去，该报警报警，该确认这个事情要确认下来啊。所以碰上问题呢，你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继续看问题好吗，马律师？这一问说，我租了一套房子，不到一个月，感觉室内有甲醛。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有过啊。就是他说我自己买了个甲醛测试仪，一检测发现是甲醛超标的，我跟房东说要退租退钱，房东说是我的测试仪测试不准确，他不认可我测试出来的结果，我该怎么办？
1: 好，因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之前有一个听友问过我，他说也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他突然想问这样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呢，我通过这个电波啊，再回复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嘛。那么关于甲醛超标的问题，其实在房屋租赁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很多这个房东会觉得这个房子也不是我自己住啊，我想把它尽快的装好，然后呢尽快的去出租，可能使用的这个装修材料啊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因为不是自己住，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就很容易引发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的一个纠纷。那么民法典的第731条其实明确规定了，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的时候明知道该租赁物的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的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的明确规定。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可以得出就是出租人应当对租赁物的质量承担瑕疵担保的责任。那同样也就是我们房东对于这个房屋出租屋的这个安全性啊，要承担一个责任的。那么否则如果说我使用了不合格的这种装修材料啊，造成这个甲醛超标，造成人员的这种可能生命健康存在这个安全问题，或者是危及安全的这种隐患的话，那承租人就是我们的租客是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租客解除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前提是这个租赁物对其构成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不以出租人明确告知为免责理由。什么意思啊？就是比方说我租赁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哪怕房东明确跟我讲了我这个装修材料用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我刚刚装修啊，可能还没散味道，刚刚装修了两个月，那么没散味道，哪怕他已经明确告知你了，你在明知的情况下承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发现这个甲醛超标对你安全健康造成这个隐患的话，仍然是可以提出我要解除合同的啊。那么这个解除合同啊，它其实就是民法典这个规定就是体现了一个对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嘛，就是生命权健康权是大于一切的嘛，对吧？那么合同如果解除了以后，一般来讲我们支付租金可能是押一付三啊，那我这个案例中呢是可能租了一个月，那等于说这一个月我虽然实际居住了，但是还我毕竟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嘛啊，那还有两个月没有实际居住，我要求解除合同怎么办呢？那么未发生的租金呢其实是应当予以退还的。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个租金，其实要结合考虑这个质量，这房屋啊出租屋的这个质量不合格的一个程度，以及所产生的人身损害，以及出租人是否存在故意隐瞒等多种因素来最终来确定到底要不要返还以及返还多少啊。这其实体现了出租人对于租赁物质量瑕疵担保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种现在这个可能有些家庭以前动拆迁啊分了这么几套房子，其中有一部分房子对外出租的，可能租了若干年以后想说重新装一装再租个高的这个价钱啊，那我们还是要保障一下这个出租屋它适合就是租客去居住使用啊，比如说使用的装修材料上也讲，还有就是说我装修以后通风散味道啊，因为这个甲醛首先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甲醛对于人的这个危害性还是蛮大的啊。像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也是，他的女儿就是那都很多年前了，当时装修房子这个老先生使用的材料并不是很好，就他女儿16岁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白血病了。
0: 这个太可怕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要互害，对吗？
1: 对，
0: 包括食品安全也好，
1: 对对对，
0: 包括这种你对别人一点不负责任，因为是别人住的你就租给人家，你自己住吗？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吗？
1: 对对，
0: 就是这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权衡一下，虽然有的时候。

0: 候可能你的成本高一点，
1: 嗯，
0: 啊，但是这是基本的，
1: 对，
0: 生命权嘛，马律师刚才也说，这是最重要的了，
1: 对，
0: 啊，所以，嗯，碰上这样的事儿，就是可以退。可以退租退钱，但是他这里提到一点，他说是我自己买的甲醛测试仪，
1: 嗯，
0: 对方不认呐，他说你这个不准。
1: 所以啊，首先我觉得他买了一个这个甲醛测试仪，做了一个测试以后，这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对吧？尤其是在房东不认可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参考。那我通过这个参考数据，我可以认为，我可以合理的怀疑，嗯，哎，你这个房间租给我的时候是甲醛超标的，那我要求解除合同。那如果说房东认可，那自然好，我们解除合同啊，这个钱款怎么退还，怎么返还啊？如果房东不认可的话，那么租客通过法院诉讼去解除合同，最起码我对于我解除的理由是有一个依据的，就是我这个检测结果。
0: 嗯嗯嗯，
1: 那么至于说最终提到法庭以后，对方仍然不认可的话，那我们是可以申请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啊，
0: 嗯，
1: 对于房屋甲醛的是否超标做出一个检测的。那么最终可能法院也会以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鉴定出来的结果为准的。
0: 嗯，首先你这个甲醛测试仪其实也是要比较权威的来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房东也没有必要不认了。如果他这个测试仪本来就来源靠谱的，品牌靠谱的，对不？你上了法庭，你还是这个样子，再检测不是还是印证了这个吗？说不定房东还要发生更多的其他的费用。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出租房房东来讲，我这个房子用了什么样的装修材料，花了多少钱，我心里应该是最有数的，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啊！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初期啊，这个问题没有扩大的情况下解决，我们成本代价是最小的。哎，如果说这个租客真的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体质又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弱，真的发生了这种比方不可逆的损害结果，那我们可能赔偿的这个金额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0: 没错，嗯，什么事情你都要考虑到你这个经济成本以及精力的成本嘛， 对吗？好的，那稍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给我们，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2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

0: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财经广播，
2: 财经律师行。
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治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咨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加入听友社群的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可以随时互动啊，哪怕不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好，那我们的马思琪律师呢，来和大伙儿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5: 嗯，
4: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留言提问啊。
5: 好，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也是我最近办理了几起这个遗产继承案件中，哎，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父母呢一共生育了三个子女，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98年的时候呢，父母承租的这个静安区的一套公有住房啊，就拆迁了。那么母亲虽然是承租人，但是母亲的户口是不在这个被拆迁的房屋中的，所以当时那个拆迁协议里呢写清楚了，安置人口是四个人，就分别是父亲和儿子的一家三口。那么后来这个一家子五口啊，就是这个父母加上儿子一家三口呢，用这个安置款项啊购买了一套浦东的房子。那这个房子产权房，产权就登记在了儿子一人名下啊。那么再后来啊，这个房子呢，就儿子名下这个产权房，他也拆迁了。那么当时这个拆迁协议上写的就是儿子儿媳两个人，那就是安置了这个三套安置房。那么后来父母自己也购置了一套小房子，但是父母其实是一直和儿子一家居住的，那么自己的这个小房子就是一直对外出租的。到2017年和2025年啊，这个父母就陆续的去世了，那么子女们就开始商量父母遗产继承的问题。当时儿子呢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为什么？就是父母名下就是那么一套一直出租的小房子嘛，那么没有遗嘱的话大家就法定继承。但是儿子说，我自己尽到了更多的赡养照顾的义务，因为父母一直是跟他一家子共同居住生活的，所以就要求适当多分一点。那么女儿们呢却认为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啊，说呢这个除了父母这个对外出租的这个小房子我们要求继承以外，那么父母1998年动迁以后用动迁款项出资购买的这个房子也有父母的权利，也要一并的来继承。那么当初呢购买浦东的这个房子确实呢是用了父母的动迁款，因为当时是一家子五口用这个动迁款啊去购买了房子，所以这个儿子呢心里一下子就没底了啊。他呢原本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吗？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没自己想的这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当初父母和儿子一家三口共同出资购买的这个浦东新区的房子，虽然登记在了这个儿子名下，但是他是不是属于这个父母的遗产啊？我最近办理的这个几起遗产继承案件都出现了就是很类似的事情，那么在诉讼的过程中就是把一些简单问题啊给复杂化了，也扩大了我们这个争议的焦点啊，牵扯出了一个家庭的这种陈年往事啊。那我们都知道遗产啊，什么叫遗产？遗产呢是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遗留的个人合法的财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财产去世的时候是在被继承人名下，那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被认定为是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那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是存款的话那就是看这个存款是放在谁的名下，那同时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父母啊或者说被继承人和他的配偶之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案例中呢，其实儿子他购买的这个房子使用了当年父母一起的动迁款，那买完这个房子以后呢是登记在这个儿子名下，后来这个房子再一次动迁，所以其他子女认为既然父母当时出资了，那么房子就有父母的权利，再次动迁就有父母的利益，也就存在父母的遗产，所以其实是要继承这个儿子后面的这个动迁安置利益啊。那问题就是出资了他一定享有产权吗？
4: 嗯，
5: 其实很明显啊，我们这个出资和产权

0: 并不挂钩，所以即使是父母出资，或者哪怕全额出资，或者是部分出资啊，只要是这个房子上面没有登记父母的名字，就不能够认定为父母享有产权。而且父母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本身，他就是享有一个支配的权利的，
1: 等于他们给儿子了。
0: 对，那么相当于是当初父母就是愿意把这个动迁款项，就像小创老师讲的，哎，我就是愿意给儿子，那么给儿子购买房子了。其实他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父母对自己动迁利益的一个支配，一个处置，我已经处置完了。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啊，父母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对这个产权登记提出过任何的质疑，所以这种情况下，其他子女有异议，或者是说认为这个房子有父母的这个遗产，那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的。所以当时我们那个案件处理的时候，对方把这个可能当年几套房子动拆迁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材料全都调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当事人心里是比较慌张的，就觉得完了，是不是我的这个动迁安置房也要纳入到这个遗产范围之内了啊？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太会在这个案件中被纳入到遗产的。那开庭的时候呢，如果说一方子女提出来这个房子是父母购买的，哎，属于父母的遗产，法院会怎么处理啊？法院通常会释明这个子女，你要么先去打一个确权的官司，因为从目前的产权登记上来看的话是没有父母的名字的。那你认为父母有份额，你去打确权，如果确权确认了父母确实对这个房子是有产权份额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中来，对于这个相应的份额进行遗产继承啊。所以呢，在没有确权或者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哎，遗产就是看这个登记或者归属的情况来判断的啊。所以说，如果听友们家里正好也遇到这类型的问题了啊，可能兄弟姐妹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化，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哎，大家不要慌张。我们可能要看材料，要看产权登记，要看当时家庭内部有没有特殊的约定。比如说，虽然父母的名字没在产权证上，但是我们家庭内部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确认了这个房子父母享有产权的话，那么父母对房子就有权利，哪怕他没有产权登记。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书面约定，或者没有经过法院确权，哎，父母之前把确实有出资了，但产权没有登记在父母名下的话，哎，不能当然的推定父母对房子就享有产权啊。
1: 其实父母生前就他名下有再多的财产，我就是转给其中某一个人了，那其他的人也没有话说，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权利，不是说你是子女就必然能够继承父母的财产，要看父母愿意给。我愿意给不给？我愿意给谁？这个完全是父母的财产，就是他们做主，对
0: 所
1: 吗？
0: 以大家还是要尊重父母对于自己财产处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结论啊。
1: 对，也许里面有一些不太公平，或者是情感上过不去的地方，但是确实是父母的财产，他可以全权做主。那么在刚才的这一个问题上呢，是因为产权已经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了，所以。
0: 就很遗憾，他们想要争取父母的
1: 很遗
0: 这个，
1: 憾，
0: 是
1: 而
0: 别人
1: 且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利是本来就是妈妈是承租人，
0: 的。
1: 父亲和儿子一家三口有权利，户口在里头，所以如果当时的权利还有其他人的份儿，但是后来没有经过大家同意，产权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那这事儿就不是这样了，那要分分清了。
0: 这个可能就相对更复杂，但是呢，我觉得原理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出资了，不代表我享有产权。那如果说当年90年代拆迁，可能就十几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拆迁利益，那我作为这个安置人员之一，在别人没有经过我同意或者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哎，把这笔钱全部用在了购置新的房屋，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出资多少就归还多少。有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家庭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如果说我当时知情，我认为我应该是有产权的，你们告诉我了，我觉得我出资了，我也跟你讲了，到时候，哎，我们产权名字都写在产权证上，但是办理手续的时候是其中一个人去办理的，他并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的约定把我的名字也写在产权上。那如果有相关的证据的话，我觉得，哎，去确权也没有问题。当然，这个都是要看证据材料的
1: 所
0: 啊。
1: 有的案例都是千变万化啊，一点点变化又不一样了，这个结果。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留言咨询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听友的提问。马律师这一问说，请问什么是近亲属？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因为像我们在做以往的节目中，哎，都提到，比方监护人，我们会提到这个议定监护里面，这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和自己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组织事先协商之类的。那这里提到了近亲属，那比方说我们通过法院诉讼的时候，我这个案子标的比较小，不请律师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亲戚哎比较厉害的，想让他来做我的代理人，但是他到底能不能成为我的代理人呢？因为我们先讲没有公民代理了嘛，以前哪怕说我这个朋友学过法律，他不是律师，他也可以代理我的案子，但是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可能这种就是非亲属非近亲属的这样的公民自然人他就不能成为代理人了。
1: 近亲属可以，
0: 对，那这个近亲属到底是什么范围，对吧？啊，
1: 对啊，
0: 那这个所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近亲属这个词呢大家其实经常听到，但是具体包括什么可能讲不太清，而且像我们的这个行政法也好，民法也好，包括刑法也好啊，就是刑法这个范畴啊，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它都是不一样的。行政法和民法是一致的啊，我们讲说民法典的第1045条其实就规定了，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是有血缘，就是亲，就是同父同母，对对对，这种血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他们都是我们民法和行政法层面的近亲属。
1: 也就是说，除了配偶，其他的就是血亲，
0: 对
1: 对吗？
0: 配偶是就是婚姻关系，对吧？
1: 而且这个血亲还得近，
0: 对，
1: 还这种其实血亲，比方说表哥、表妹、
0: 这个、
1: 堂哥、堂妹也算。对吗？
0: 对，
1: 但是这个不算在近亲属，
0: 不在法律层面上的这个近亲属
1: 啊，只有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
0: 对，包括比方说，哎，我结婚了，我和配偶之间是属于近亲属。那么配偶的父母，比方说公公婆婆，
1: 那也不算，
0: 他们对这个是其实叫姻亲，叫亲属，它不叫近亲属啊，所以它还是有差别的。这个，那我们再看看刑法啊，这个刑事诉讼法的108条其实规定了，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是刑事层面上的近亲属。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刑事层面的近亲属和我们民事的和行政上的近亲属的范围相比的话更窄了，因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刑法层面上他就已经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啊。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搞清楚这个近亲属这个范围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哎，一个是我们指定监护人的时候，或者议定监护人，我们选定这个近亲属范围的时候，哎，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民法典的1219条，哎，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叫医务人员要向患者说明风险并取得明确同意，那么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呢，应当向近亲属说明并获得同意。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啊昏迷就诊了，那么医生一般要找人签字嘛，找谁签字，找的就是近亲属。那比方说啊，我这个只有这个表兄弟姐妹，那么他们被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那他这个签字就有可能没，一个是医院有可能不会让他签字，第二个他这个签字有可能也不作数啊。所以呢，医生一般找谁签字，我们讲说配偶、子女、父母，这都是优先级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兄弟姐妹，我们讲说同胞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个就是也是属于顺序比较靠后一点的近亲属。那如果说是公婆或者是儿媳啊、女婿啊或者表兄弟姐妹，理论上来讲他们都不在近亲属的范围之内。所以有一些医院啊，医生一看是这样的这个关系，有可能都不会让他们来办理这个签字的手续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像这种继承人也是这么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
0: 对，
1: 第一顺位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第一顺位的。
0: 对，
1: 没有第一顺位的才轮到第二顺位的。
0: 对，
1: 那就是祖父母、外
0: 祖
1: 父母、兄弟姐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啊。
0: 所以他其实也是根据这个远近亲疏来做了一个，
1: 但是这个也都算作近亲属。
0: 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问，这一问也非常简单啊，这一问说民法典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那么两类代位继承人存在先后顺序吗？
0: 好，那我们民法典呢第1128条就规定了啊，首先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子女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这个和我们以前的继承法 规定
1: 是
0: 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呢，民法典又多了这个1128条第二款啊，多了一款。他讲到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所以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权就属于我们民法典新增的内容啊，确实是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那么代位继承啊，它只发生在法定继承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法定继承既然有顺序的话，所以我们代位继承肯定也是有顺序存在的啊。那么代位继承它是代原本应继承遗产的人去实现继承的，所以说如果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兄弟姐妹肯定就没有继承权了，第二顺序是不发生继承的，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没有这个代位继承的资格了，所以还是有顺序的啊。
1: 嗯，
0: 他的这个代位继承，两类代位继承人的这个顺序，其实是和我们法定继承人中的那个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要保持一致的。
1: 嗯，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因为你第一顺位继承人有的情况下就轮不到第二
0: 顺
1: 位继承人。那么比方说我有子女的子女在的话，他可以带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来继承的话，那就轮不到我
0: 兄弟
1: 姐
0: 妹
1: 的
0: 子
1: 女来代位继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方说我是有孙子的，他可以替他父亲来代位继承我的财产，但是我也有亲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先是轮到孙子代位
0: 继承，
1: 对吧？
0: 对，
1: 只要我还是有代位继承人，那么就轮不到我的
0: 兄弟姐
1: 妹，是这么解释对吗？
0: 对，只要我存在直系晚辈血亲，那么代位继承一定是从直系晚辈血亲开始。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直系晚辈血亲，但我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哎，如果说我兄弟姐妹有人先于我去世，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就可以代位来继承。
1: 所以这个是补充上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原来好像兄弟姐妹的子女并没有继承权，
0: 对对对，
1: 现在他们也可以在第一顺位的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也有继承权了，代位继承可以。好，非常清楚啊，听众朋友，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请问律师，父亲车祸去世，生前有300万的债务，我作为子女今年刚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没能力替父亲偿还债务，但银行已经联系到我了，我该怎么处理？哦，这真的是
0: 就我觉得这个丧夫以后然后又被银行来追讨这个债务，
1: 生前他的债务，
0: 对，雪上加霜的感觉，
1: 怎么办？
0: 好，我们民法典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所以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能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大家没事翻翻民法典，说不定能找到答案啊。我们看民法典的第1161条有这样一个规定，说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违宪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么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那不在此限。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的，那对被继承人应当依法缴纳的这个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法律呢，给我们这个刚刚念大学的这同学啊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好比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有遗产可供继承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在继承的范围之内啊来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就可以了。好比说父亲现在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只继承了50万，那我这个50万就用于清偿债务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继承了600万，那么这个600万里拿出300万来清偿，那剩余的300万就还是属于遗产我继承的部分。
1: 那比方说他只有300万，然后要清偿300万的债务怎么办？
0: 那就是在你继承的范围之内进行清偿啊。
1: 那就自己就没有了，
0: 对，
1: 而他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哎。
0: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比方说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是说不能够独立生活的这样的人，肯定还是要保留一个必要的这个份额的啊，去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生活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父亲遗留的这个遗产做一个判断啊，比方说我也是可以放弃继承。那么因为刚刚我讲到了我们这个民法典的1161条也讲到，如果说放弃继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应付的这个债务，其实我就不需要承担这个清偿责任了。所以如果我们放弃继承呢，也就 当然不需要承担他生前的债务了。但是这个放弃啊，咱们不是说口头上面我跟银行讲我放弃，这个肯定是没用的啊。最好是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这肯定更有效力一些。所以也是建议我们这个同学，他结合自己家庭的情况来做个判断。我父亲到底有没有遗产，我是要继承还是要放弃？那么如果放弃的话，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声明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得看你到底要继承还是不要继承。如果是债务大过了
0: 这个遗产的话，
1: 你也可以
0: 放弃
1: 继承，
0: 对，
1: 那么也可以不用去
0: 对
1: 承
0: 担这个债务。
1: 嗯，
0: 是的。
1: 但是往往是比方说啊，因为他有债务，可能没有存款，对吗？只有房子。那这个房子如果卖掉，这个孩子不是没地方住了吗？
0: 所以还是要评判一下，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可能只有一半是属于遗产。那么遗产的话，哎，如果这个法定继承人也好，或者是说遗嘱继承人也好，就是声明我放弃继承的话，那么最终可能银行作为我们讲说债权人嘛，他可能会有一个比方说代位主张这个析产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1: 对，这一问是说想咨询律师，多年前我借了100万给朋友一直没还啊，所以我通过法院诉讼了，法院也全额支持了我，但是3年过去了，我目前只执行回来10万元。最近我了解到一个信息，我这个朋友和前妻离婚时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没处理，因为房产有他前妻和母亲的名字，但没有我朋友的名字。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这套房产申请执行。
0: 所以他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说家庭共有房产，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母亲的名字在上面嘛，所以做了一个家庭这个财产来处理。那么离婚的时候，可能不论是协议离婚也好还是诉讼离婚也好，可能对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实际的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再加上他朋友的名字也不在这个产证上啊，所以可能有这个线索直接通过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有可能会遇到障碍啊。那这其实就是关于一个执行的问题。在诉讼中其实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当事人会问马律师啊，我这个官司打赢了，我能不能拿回来钱？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打官司的我们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啊。确实这个诉讼它本身不是目的啊，我们这个生效的判决能够得到全面的履行才是目的，但是往往执行又是最难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苦于没有财产线索，有的时候又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本身没有钱啊。那就像我们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就是被执行人他的前妻就配偶名下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但是他的这个前妻并不是被执行人，而这个房产证上也没有被执行人的名字，所以如果说直接以这套房子作为财产线索去这个想要申请执行，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比较难去恢复执行啊。那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财产线索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了。那最高院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0条提到啊，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所以我们结合这个规定啊，对于房产证上没有被执行人名字，但是呢实际上被执行人确确实实是共有人之一的这样的房产，那么申请执行人是可以通过法院去发起一个债权人代位析产的诉讼，那么通过这个诉讼呢，把债务人他的财产析出来，就可以成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代位析产诉讼其实是破解执行难题的一种救济手段啊。如果说遇到这个执行问题了，其实不妨去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角度去找找财产线索。那如果确实是这个家庭共有财产，我们这个被执行人他确实也是产权人之一或者说权利人之一，但是权利没有明确的彰显出来的话，哎，我们债权人是可以通过一个代位析产诉讼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把他的权利明确化显化出来，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更好一些。
1: 所以债权人是可以要求析产的。
0: 对。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马思琪律师在这儿呢，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啊， 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热线或添加微信啊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那听众朋友呢，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 在上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后续会有节目的短音频发布在上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

0: 间了。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胖叔。
2: 大家好，我是怡丰娜。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要说疑似吧，是吧？有意还是什么？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落实吧？
0: 你是从2035年穿越回来的
1: 哦。
0: 说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
2: 进军已经十年了。
0: 什么时间？2025年又进了吗？
2: 进军八年了。
0: 我们要聊比亚迪，当然也是因为F1 上海站刚刚
1: 过去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 F1 看的很少很少的
1: 啊，
0: 然后我连去年的车手总冠军和车队总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之前我再重新去查的。而这次我为什么开始喜欢看，是因为今年看了《飞驰人生》之后，包括 F1,
2: 不是 F1 的那个大电影、
0: 和《飞驰人生》之后啊，就是感觉好像对赛车又重新提起了一点兴趣啊。于是我就上次澳大利亚站，我那个排位赛和正赛也是开着看，当然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像看篮球比赛一样的在看、我也在看，这次我也认真的上海站，我也认真的看了看，不太一样了。而且很容易出现
2: 超车，
0: 一是超车，二是会出问题。就是上次我记得是北极虾还是谁说过，说普通人看 F1 最喜欢就是看撞车啊，看出事故、
1: 没错，
0: 我就这种普通人。
1: 没错、太复杂的东西大家也看不懂嘛。
0: 对
1: 啊，赛车的设计啊，什么空气动力学套件啊，这换胎啊，包括一些战术几停啊，
2: 换胎其实
0: 还
2: 蛮好开
0: 的
2: 对吧？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他们的那种速度感，能够看得出来。对，还有就是团队的协作，
0: 这个呢在当年看舒马赫的时候呢、已经领教过了，或者说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2: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耍点心眼啊，

0: 但是现在
1: 四停一停，对吧？这种战术不同嘛。
0: 但现在这是一种又是一种新的东西注入进去了，这个其实就像游戏一样，游戏版本要不停的更新。
2: 对，
0: 你要不停的更新之后，你才会觉得，哎，有新的东西我要看一看。这是比较有趣的。那 F 一一个是热点，再加上又传出了比亚迪有可能要进军 F 一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的企业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聊一聊。那有人说是不是比亚迪要去 F 一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片子啊，卖卖车呀、我们今天。当然这可能是一部分的需求啊、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为什么说现在 F1 更改规则之后让比亚迪有了加入的契机，抛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 F1 是今年大概的规则。第二就是 F1 车队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的盈利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比亚迪比起其他的老牌 F1 车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如果进去的话。那第三就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理由，除了赛场上的名与利，那还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比亚迪的发展历史啊，它有着与电池死磕的镜头。要是大家了解比亚迪的话，要知道最早它其实就是做电池的，
1: 对对，
0: 是做电池的。最早既不是做车的，也不是做手机的，也不是做啥的，就是搞电池的。所以你看这次 F1 和电池和电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说说主要这四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从 F1 开始讲，就2026年的 F1。说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前呢叫燃油竞技，现在变成了省电大赛。上次王大爷来的时候也说过几句了，说今年这个直到开到后来，这个车速竟然会变慢。这个当时我不太理解，说什么叫车速会变慢啊？看了之后，包括听斌哥他们解说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大家都对于 F1， 包括车队、车手、解说员都对这个规则是褒贬不一啊。
1: 对，
0: 也各自适应能力也不太一样。
1: 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还和一峰娜在那儿聊呢，说传统的车迷吧，我把传统的车迷称为机械原教旨主义，他们对于现在这个二六赛季新加入的这些规则，其实主要是用电方面的这个规则，对，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是不太满意。我看到过的一些一些车迷在一些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下面的留言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觉得比赛变得不好看了，和原先他们所期待当中的这种以机械动力为主的，
2: 燃油为
1: 主，对，燃油的这个为主的这种概念是相背道而驰的。
2: 就是以前它是一种纯速度的比拼，
1: 嗯，
2: 现在呢，你不光是速度当然是需要的，
1: 哎，
2: 但是它同时对于你的车队对于能量管理上的这种能力也是提高了
1: 非常多的要求。主要就是电力的管理
2: 是
1: 啊，而电呢又跟原先我跟你讲，就是那些很喜欢 F1， 为什么喜欢 F1 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
2: 机械的
1: 这个车迷的它这个喜好是相反的嘛，相悖的嘛。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讲2026赛季 F1 的规则的一些变化，其实主要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赛车的设计，现在的赛车呢是比以前要变得更轻更小，那么这个尺寸，新赛车的这个轴距和车宽都比以前是要缩小了，整车的最低重量呢从之前的800公斤800公斤其实真的很轻啊，普通家用车都要上一吨的，对吧？
0: 对，
1: 单位都是一吨的啊。
0: 对，
1: 以前是800公斤，现在降到768公斤，车身的宽度从2000毫米缩减到1900毫米，轴距就是说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的中心点，这个是轴距，从最大3600毫米缩短到3400毫米，底板的最大宽度也减少了150毫米。那简单来说，其实就这个车变得更小。为什么要让车变小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你不能扩大赛道了嘛。那么就把车缩小点，车缩小了之后呢，就方便来进行超车啊，这个产生攻防了，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告别地效效应，然后来拥抱主动空力套现啊，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是机械方面的，就是取消了产生地面效应的底板叫文丘里的通道，转而引入一套全新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就是允许赛车的前翼和后翼在不同赛道的工况下主动变化，以在直道当中降低阻力，在弯道当中来增加下压力，它就是可以调节。
0: 对，你会看到在比赛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对车尾的一个镜头，就是看到它的尾翼有的是横下来，
1: 对，
0: 就是可以竖起来。
1: 放平的呢就是减少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增加下压力了，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少阻力。
2: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1: 会有要求，会提高，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或者说
2: 还要
1: 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赛的形式当中， 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啊，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一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0: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电能，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啊，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多，
3: 对，
1: 大概呢在8:2左右。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2: 对，半开。
1: 哎，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简单来说呢，这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0: 对对对，
1: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5:5。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呢也是用不到啊，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是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用完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四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2: 就是踩刹车，
1: 对，
2: 就是在充电。
1: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车手要重踩刹车，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
2: 嗯，
1: 啊，这是一种，就是
0: 这比较好理解
1: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2: 转弯点，
1: 就是刹车点
2: 啊，刹车点，
1: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2: 对，
1: 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2: 先滑行一段
1: 、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给你这个电池来充电。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2: 对，
1: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我要进弯之前
2: 先放，
1: 我先减速呢？啊，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新规当中最具争议的，比之前讲的那个滑行充电还要有争议。它是什么呢？就是在长直道上面，当赛车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或者说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的时候，系统会强制进入到超级回收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内燃机的部分功率会被转移去驱动电机发电，而不是全部用于驱动车轮了。就是说你车手踩油门，全力的踩油门，发现你这个车子不提速了，速度起不来，车速可能还下降了，不上升了，因为你内燃机的动能啊去供应给电机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这种
2: 这就是 以前的那种发电。
1: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0: 充电
1: 充电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2: 所以上次。

0: 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是吧、
1: 哎、
0: 就大概嘲的嘲笑的就是这个点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就是你就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
0: 啊、
1: 光产生动力给赛车了、
0: 啊、
1: 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
0: 给
1: 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它给释放出来。
0: 嗯
2: 嗯。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
0: 嗯、
2: 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1: 对，
2: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
0: 嗯、
2: 或者说更加安全
1: 啊。
2: 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
1: 嗯、
2: 我是为了超你车，
1: 对，
2: 嗯，结果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
1: 嗯、
2: 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
0: 生
2: 物, 生
0: 物、
1: 哎、
2: 同时都得
1: 学，我也多了很多，
0: 那不是挺好吗、
2: 啊、
0: 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 哪辆车强、嗯、那个车就决定了，
1: 一般前面三四站就能看得出来嘛。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车子
1: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0: 对，
1: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
0: 嗯，
1: 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
0: 嗯、
1: 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
0: 嗯、
1: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
1: 哎、
0: 对吧，车子占七、
1: 哎、
0: 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手要做的事情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1: 啊、就这个是你的想法
0: 啊、
1: 嗯、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
0: ，
1: 虽然、
0: 嗯，
1: 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
2: 嗯、
1: 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飞毛枪了。
0: 嗯，
1: 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
0: 嗯、
1: 在比怎么省电。
0: 嗯
1: 啊，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
0: 嗯、
1: 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
0: 嗯嗯
1: 本事，
0: 嗯，
1: 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
2: 嗯、
1: 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
0: 嗯，
1: 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为什么不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2: 对，
0: 如果不去改的话他就不会跑那么前面，
1: 对对、
0: 嗯、
2: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
0: 嗯，
2: 今年两站
1: 都
2: 是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
1: 嗯，
2: 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1: 对，没发，嗯，
2: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闪购了嘛，所以不需要迈凯伦没有，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0: 太大关系，
2: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到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
1: 嗯，
2: 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
1: 嗯，
2: 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
1: 嗯，
2: 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啊，
1: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2: 车迷当然是不接受
1: 视野的这种就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2: 对
1: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2: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
1: 啊，
2: 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
1: 嗯嗯嗯，
2: 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完全不进禁区啊，
1: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2: 对，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现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
2: 嗯，
1: 说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
2: 嗯，
1: 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不到，
2: 啊，
1: 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真的是很吵，
0: 啊，
1: 非常吵，
0: 是的是的，
1: 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专用的保护型耳机，啊，
0: 对对对，
1: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使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
2: 是，
1: 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
0: 嗯，
1: 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2: 像个鬼一样，
1: 就是有人呜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0: 是
1: 飘，
0: 是
1: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汽油的内燃机的，
2: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
0: 嗯，
1: 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

0: 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
1: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2: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
0: 对
2: 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
2: 嗯、
0: 他没有什么 V 八、
2: 嗯、
0: 啊 V 八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
2: 嗯，
0: 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
2: 嗯、
0: 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啊。然后呢，他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嘛，
1: 不是很好吗？
0: 啊，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2: 也更好看，
0: 不确定性就出现了吗？
2: 嗯，
0: 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说飞就当时讲的是 FE，
2: 嗯
0: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2: 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因为它能比的内容太少了，
2: 啊、
0: 因为电动车的结构就是比内燃机车要少很多，
2: 嗯
0: 啊，因为你比如说调速度，你只要电流大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了吗、
2: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赛车里面内燃机的车，那你就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了，
2: 嗯，
0: 对吧？就它里面可以玩的内容就多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
2: 嗯，
0: 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省不去管它，就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
1: 嗯，
0: 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
2: 嗯，
0: 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2: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2: 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2: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2: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了。
0: 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
2: 嗯，
0: 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
2: 嗯
0: 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1: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高，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2: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
1: 嗯，
0: 法拉利，啊，迈凯伦，
1: 嗯，
0: 是吧？以前雷诺，
1: 嗯，
0: 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80年代的时候，
2: 你80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了？不是，没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
2: 嗯，
0: 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2: 啊，
1: 是80年代，
0: 不是80年代就是90年代
2: 啊，
0: 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麦卡伦车队
2: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
1: 嗯、
0: 麦纳伦，我们现在叫麦凯伦嘛。
2: 嗯、
0: 然后保鲁斯，
1: 嗯、
0: 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
2: 嗯、
0: 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塞纳、
2: 嗯
1: 啊，
0: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1: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1: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有热爱在里面。
2: 男孩子有很多。你小就很喜欢车的、
0: 嗯、
2: 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
1: 嗯、
2: 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嗯、
2: 你家是吗？
0: 我儿子是，我儿子喜欢车，
2: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得出来。没有，
0: 不是
2: 啊，这还没
1: 那么
2: 多、
1: 哎、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
2: 嗯、啊，
0: 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2: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
1: 嗯、
2: 他们在小班的时候、
1: 嗯、
2: 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嗯、
1: 对对对对，我知道
2: 是有这种想法、嗯、
1: 是的他就是喜欢车。
2: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2: 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
1: 啊，
2: 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
1: 嗯，
2: 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2: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
1: 嗯
0: 啊，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
2: 嗯，
0: 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2: 嗯。
0: 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2: 对对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1: 嗯，
0: 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2: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
1: 嗯，
0: 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
2: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
1: 嗯，
0: 我要做的比你更好、
2: 嗯，
0: 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
2: 嗯、
0: 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了，
2: 再
0: 走电的了。
2: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
0: 啊、
2: 嗯，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驱动当中去？
1: 嗯，
2: 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
0: 对
2: 需求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0: 嗯，
1: 总会进，
2: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1: 啊，
2: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1: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它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它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它引进。

0: 一些车新的车队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
1: 嗯、
0: 什么凯迪拉克
1: 啊
0: 奥迪呀、啊，对不 对？就是这都是一个他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1: 努力
0: 的一个方向。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他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
1: 嗯、
0: 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当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
1: 嗯、
0: 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
2: 嗯、
0: 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1: 嗯，
2: 对，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1: 啊，
0: 对，
2: 节目
0: 对
2: 对
0: 对，
1: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0: 网飞的那个，
1: 对，
0: 嗯，
1: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
0: 对，
1: 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拍摄这个东西、
0: 嗯、
2: 对对对。
1: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
0: 嗯，
1: 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0: 嗯，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1: 对，对，
0: 所以他也要去。
1: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
0: 嗯，
1: 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他就是要从节能环保，
0: 嗯、
1: 啊，所以它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
0: 嗯、
1: 啊，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
2: 嗯、
1: 沙美是他那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2: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
1: 嗯，
0: 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
1: 嗯、
0: 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2: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我反向
0: 你，我靠不了
2: 你。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0: 是
2: 我从2.0回到1.0版本去向你靠、
0: 嗯。
2: 你得向我靠，你得从1.0走到1.5、
0: 嗯，
2: 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
0: 嗯、
2: 我就有这个意愿。
0: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
2: 嗯嗯、
0: 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2: 是
0: 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
2: 嗯、
1: 是
0: 吧，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1: 啊、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0: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2: 还有仰望，
0: 有仰望，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
1: 它的高端品牌
0: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
2: 嗯、
0: 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1: 对， 对，
0: 对吧
1: 但是真不错
0: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2: 对，第一了，
0: 它是全球第一，
1: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0: 电动品牌、
1: 啊、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0: 丰
1: 田，丰
0: 田，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但是它是电动品牌、
1: 嗯、
0: 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
1: 的
0: 感觉，
1: 价值的观念，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
1: 嗯、
0: 提升品牌价值。
2: 嗯，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0: 啊、
2: 哦，
0: 我看到，
2: 他说我开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0: 的。X3，他说，
2: 他说我差点靠上去，要把说那当心点、啊，当心点、啊，前面人家是宝马、哎，
0: 人家是对。
2: 然后吉森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2018年买这个特斯拉是说宝马
0: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2: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有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1: 是的，
0: 消费品，
2: 消费品比较、
0: 嗯、
1: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
0: 嗯、
1: 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
0: 是
1: 啊，如果说你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2: 是，
1: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0: 嗯、
1: 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2: 美国没有，
1: 日本
0: 他没有在美国
1: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0: 嗯、
2: 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
1: 嗯、
2: 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0: 嗯、
2: 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还蛮、
1: 嗯、
2: 我蛮觉得蛮惊喜。
0: 没看多少钱吗？
2: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哦、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1: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2: 对、
0: 哦、
1: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 因为日本本

0: 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
1: 嗯、
0: 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特别小吗？
2: 那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啊、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1: 风太大了
0: 不太适合了，
2: 对对对，
0: 那车还挺长的呢，
2: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0: 对
2: 更短的更适合，
0: 因为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特别小一个车，
1: 嗯，
0: 就又短又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5: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

0: 不是今
1: 年
0: 的二四年的财年的营收，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比亚迪的2025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其实在我们播节目的时候可能快要出来了，
2: 差不多就是
0: 三月底他的年报会出来了。二四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拿到创纪录的7771亿，大概是1079亿美元的营收，增长是29%，然后利润端规模净利润是402.5亿元，是也大幅增长了34%，这个在主流的车企当中绝对是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现金流很多，你知道吗？它在二四年的时候账面上有1549亿人民币的现金储备，然后有息债务规模却降低，从365亿降到了285亿，只占到总负债的4.9%，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弹药很充足，很充足。F1每一年一支车队的运营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进 F1 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这种
3: 对
0: 车进来了嘛，
4: 它这个属于是它也不是买壳了，
2: 它是就是
0: 新加的
2: 新加入的、
4: 因为买壳的话奥迪是买壳的、奥迪买的是原来的索博，
0: 对、像凯迪拉克它新车队入场呢要付一个4.5亿到6亿美元的反稀释费、就是相当于是交一个入场费给其他车队，说我要来了，
4: 大家分分钱，
0: 对，各位大哥、
2: 就是因为加入以后我们所有的分成都会被稀释，所以他这个叫反稀释费，
4: 那个投名状是吧、
0: 对，是这是一笔单独的钱先付、完了之后呢你新的车队运营的成本你先大概要花个10亿美元左右、你新车队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你要重新做一些东西嘛、那如果单赛季的运营成本接下来就是一年大概在5亿美元、那对于比亚迪来说洒洒水了，
4: 差不多是20亿，是吧？20亿美元，
0: 对，
4: 就是你第一年运作下来。
0: 那么如果说你进入了之后那你能赚多少钱呢？我们来说一下啊。F1 的赛事的收入呢，车队的收入分成三块，一块是赛事分红，一块是商业赞助，一块是自营收入。赛事分红呢就肯定和你成绩要挂钩了。二四年的时候 F1 向10支车队一共付了12.66亿美元的分红，这个是占到 F1 总收入的45%，但是这不是平分的，它的基础分成是在奖金期当中有50%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先分掉。完了剩下的
2: 分50%，
0: 完了剩下的就按照你的车队的积分榜的排名来分配，各支车队就拿的更多一点，
4: 跟英超有点像。英超也差不多，
2: 每支最起码也有6000万美元，
0: 对，
2: 对吧？
0: 对，
4: 那不过跟你
2: 6亿
4: 买席位，然后第一年的运营，
2: 对啊，
4: 再加常规，那还是比
0: 常规的运营还少的。然后第二个大的来源收入呢，就是收入来源就是商业赞助。红牛车队的冠名赞助商是甲骨文，每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以上了。然后梅赛德斯的马石油，法拉利的惠普都是1000万美元级别的。即使像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它的年赞助收入也在8000万到1.5亿美元之间。所以你就算个一亿吧，你就算个
2: 亿，
0: 算比较多的，要看的啊，一亿美元左右。那么车队的自营收入有包括商品的销售，还有就是可以给其他的赛车做客户业务的，你知道对吧？做那种发动机啊，
4: 提供动力单元，
0: 对。
4: 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可以有实力提供动力单元，
0: 而且你像自营收入这部分，也只有粉丝比较庞大的车队可能有，像
4: 法拉利
0: 啊，
4: 对，
0: 每年周边的销售大概有5000到1亿美元了。这法拉利就是粉丝肯定多的，然后像梅赛德斯、法拉利也会向小车队来出售他们的引擎业务，每年大概有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入。没有，也就这些。但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年肯定是 cover 不掉你的成本的，后面的就要看你的成绩，如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粉丝基础大一点啊，那么你就可以 cover 掉你大概年均5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4: 那总体上，我感觉纯靠车队来赚钱就别想了。
2: 对，
0: 是，特别是你是比较靠后的这种车队，
4: 那你想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车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提升自己品牌的价值，
2: 对，
4: 改变人们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
0: 对，
4: 就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2: 是，你像比亚迪，它有那种高端线的，它推动它高端线的销售，其实也是，
0: 你至少
2: 可能从中可以获利的一个点。
0: 对，你说出去的话，我是在跟法拉利，
2: 对，
0: 在阿斯顿马丁，同场竞技。
4: 对对对，
0: 是吧？
4: 这个就不一样了。
2: 对，
0: 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比亚迪和这些车队，相比较来说，大概是在什么档次？因为我们听众也不一定都是 F1 的忠实的车迷，大家即使对 F1 有些了解，也不知道每一支车队背后大概是哪些品牌。你聊品牌可能你会了解到，你光聊车队，但是了解的不多，对吧？首先就是法拉利啊，这不用说了啊，老牌霸主，那血统纯正嘛。法拉利这一辆
4: 车最近几年不行啊，
0: 什么不行？你买得起了？
4: 不是，我是说这车队不行
0: 啊，车队不行，
4: 成绩
0: 不
4: 行。当然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海站至少也上领奖台了嘛，老汉也上领奖台了。
0: 对，车队不行，车又不打折，有什么用呢？
4: 对对对。
0: 好，法拉利，接下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
4: 对，这个当红炸子鸡
0: 啊，这个豪华巨头梅赛德斯，
4: 对油加电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快，
2: 适应的非常好，
4: 适应的很好。
0: 对，它算是梅赛德斯 AMG 的厂队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众集团，大众集团就是奥迪，它算是2026年的新贵了，就像你说的，它是接管了索博，然后成了全资的厂队啊，强势入局。那

0: 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十一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1: 对啊，
0: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一下。
1: 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是一个英国人，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他非常的反感。
0: 伯尼不做新媒体
1: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说他侵犯 F1 的版权，说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0: 对
1: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0: 老宗思维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啊大电影啊，
0: 社交媒体，还有
1: 社交媒体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
2: 对
1: 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0: 前两天新闻标题对吧，
1: 啊，
0: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
1: 哦，
0: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好像，
1: 哦，
0: 打乒乓球打的擦边了是吧，
1: 哦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力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
2: 就是车友见面，
1: 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儿聊
2: 成绩不太好，
0: 全场都嘶哈嘶哈
2: 啊，嘶哈嘶，哎，
1: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
0: 帅哥
1: 啊，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2: 你不要这样，
1: 一个大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嘛，像
2: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1: 是,
2: 是
1: 我不知道，
2: 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1: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2: 说未来太子爷，
1: 尖叫啊，就这个啊，
0: 对，
1: 所以
2: 还磕 CP。
0: 对，
1: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0: 对，
1: 思路很清晰。
2: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然后是 after party，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又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以前是品牌活动，就是品牌请来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然后车手的
0: 见面
2: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1: 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2: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 high five 什么的，然后带话。
1: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2: 后来又是疫情
0: 就停掉了。
1: 对，
2: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0: 是
1: 这几年我觉得
2: 明显多了。
1: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2: 翻倍了，
1: 对啊。
0: 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了是凯迪拉克对吧，扯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1: 对
0: 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有收购的这支车队，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厂队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它是2026年回归的，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啊，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的引擎供应商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啊。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中东资本来控股的。接下来就是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1: 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0: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提到了丰田什么的。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如果你要去比的话。

0: 第一梯队，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
1: 嗯，
0: 像你们家福特啊，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是比比亚迪低的。
1: 油车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2: 还要降价。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金主，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利润是比比亚迪高。接下是雷诺，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1: 可以理解，法国车，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0: 对，那营收是560亿，净利润是25亿，那是相对来说确实
1: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
0: 哎，对，所以比亚迪呢确实是可以考虑收一下，因为雷诺你们就别玩了啊，就我来玩就行了。接下来一个梯队，我这个梯队不是按照谁高排在第一梯队啊，第一梯队就是说比亚迪就是正好和他们是在一个档次，或者说可以竞争来比一比的啊。接下来第二梯队就是非常大众的那些，这个大众是对大众自己就是嘛，包含他入局的这个奥迪、保时捷，这个销量大概在900万辆，营收是3500亿，净利润是190亿美元，
1: 那不错嘛，
0: 那是已经对啊，大众集团有多大呀？
1: 嗯，
0: 对吧？我就属于大众集团啊，你也是对吧？
1: 对，你们俩都是，
0: 我们是大众集团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有两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通用啊，凯迪拉克，通用的销量大概是620万辆，营收是1710亿，净利润也有100亿美元了，那也是如果比利润的话，也是比亚迪的两倍了，梅赛德斯奔驰销量呢不是很高，240万辆，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车，营收但是很高，1600亿，然后净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它是豪车嘛，对吧？
0: 它只卖240万辆，这个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嗯，
0: 所以你看奔驰，像奔驰这种，虽然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但营收非常高，利润更是比亚迪的3倍。
1: 嗯，
0: 这就是豪华品牌溢价的力量。
1: 对，
0: 那比亚迪要进 F1， 这就肯定很眼红这种啊。
2: 嗯，
0: 我要靠这个能卖出这种溢价的话，就是我未来想要发展方向啊。就是比亚迪的话啊，那还有一个梯队。就是著名的欧洲老钱超跑车队，
1: 嗯，
0: 这就是我一年卖也卖不出几辆，但是我的利润就高的，
1: 卖一辆可以吃半年是吧？
0: 对啊，阿斯顿马丁销量6600，营收20亿，常年处于净亏损状态，但是人家
1: old money，
0: 对啊，
2: 无所谓，
1: 价值高，
0: 对啊，你品牌价值就放在那边，一年就卖6600辆嘛，对，对于人家来说就是收藏用的啊，然后
1: 10000辆都不到，
2: 限量版
1: 啊，限量，
0: 对。法拉利对吧？法拉利一年只卖1.3万辆，净利润高达16.5亿美元。虽然从总数量来说是和它不能比，但是你这个利润是有点夸张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比较惨的可能是迈凯伦，迈凯伦的销量呢也比较少了，现在就3200辆
1: 啊，这么少啊！
0: 啊，您看得出，
1: 其实卖的最少的车嘛。
0: 对，它是营收大概是15亿美元，因为它的赛车部门是赚钱的，它赛车成绩好嘛，赛车赚钱，但是民用车部门呢是亏损比较严重，它之前的民用车部门甚至还变卖了总部大楼。为他的经典的车库来续命
1: 哦，
0: 所以是那些古典的巨头呢，有的是可能是属于亏损，但那品牌的溢价放在那边，
1: 嗯，
0: 比如像法拉利这个溢价能力是除了成绩也好，然后名气又大，
1: 嗯，
0: 然后溢价能力又高，
1: 嗯，
0: 那比亚迪你到底是想要在哪个方面获得自己在赛车场上的溢价？
2: 嗯，
0: 这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光比成绩，只是一方面了，
1: 对，
0: 我觉得对吧？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光比成绩的话，可能一开始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中国一些车迷内心当中对你的一个期待。
0: 对，因为我看到比亚迪进军 F1 的那个新闻下面，大家有很多评论嘛，很多的人就是持着一种怀疑啊，或者说就
1: 看
0: 中，
1: 就是冷眼旁观，
0: 别去丢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
2: 因为他对于你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
1: 啊，
2: 其实他没有办法和 F1 去连接在一块儿，
0: 没法和里面所有的车队和那些品牌，似乎啊，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比较，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对吧？这个品牌我不去管它，我讲纯竞技的角度，
2: 嗯，
1: 因为赛车这个东西呢，它还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机械赛车为主。虽然我们讲现在讲的26年的规则里面，内燃机动力和电机的动力是基本上是1:1嘛，
0: 嗯，
1: 但你毕竟还。你不是一个纯电动的，
2: 对对对，
1: 比亚迪在电动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技术优势，你放到 F1 的这个竞技平台当中，
2: 嗯，
1: 你没有用啊。
2: 对
1: 对吧，
2: 嗯，对，
1: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F1 要用的电池是目前还是锂电池为主，
2: 嗯
1: 啊，锂电池为主，而且每就是国际汽联对于 F1 的赛车的电池的规章制度是抠得很紧，
0: 嗯，
1: 国际汽联呢它对于就是说F1 赛车的电动力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叫抓大放小的策略，
2: 嗯，
1: 那么在核心硬件规格上面是严格限制，那为什么呢？它也要确保 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0: 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2: 嗯，
1: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跟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它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就是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0: 有可能就是
1: 质疑也合理吧。
0: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人家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零分。
1: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所以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0: 对对对。
1: 那红牛是什么了？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的这个车队，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厂，来我们工程师集合在一起生产一个动力单元出来，它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也有办法，但这个东西呢，就你就得仰仗，就是说你光你这个车队这壳买来了，你还得人才你得汇聚起来，你得有人帮你把这个局攒下来。
2: 对对对，
0: 是，其实人才也是其中需求的一部分。
2: 嗯，
0: 如果我总结一下比亚迪需要进入 F1 的几大理由，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击碎所谓的廉价标签，我肯定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溢价的嘛，
1: 对，
0: 都是想往爱马仕靠的嘛，
1: 是，这肯定。
0: 我们节目聊爱马仕天天在聊，从来没聊到过爱马仕，拒绝不理爱马仕，
2: 每一家品牌都想成为行业爱马仕。
1: 是，
0: 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撑它的最顶级的这高端，像什么仰望啊、腾势啊，去向高端化的品牌去演进。那你说仰望之前不是悠久在纽北跑了什么6分59秒157嘛？那他只能是就是单独的一个演示，或者说在我 PPT 上面划一句。但是你真的要到赛场上，你去和别人比一比，跑一跑，跑什么成绩？那大家每一年，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嘛。
1: 对，
0: 我每一个礼拜或者说每个月，我都有露珠，
1: 是的，
0: 能够让大家知道哦，我的车即使我跑得不好，
1: 嗯，
0: 那也算是一种慢慢能够持续的让大家获得印象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吸引全球顶尖的整车的人才，那一方面你说我还要配合内燃机去做，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怎么打造一个更好、更耐用，或者说是更安全的油电混合的一辆车，然后再把这个最高端的技术，把它的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再把它降维，相当于
1: 用
0: 它去用，这也是一种方法。
1: F1 当中还是有很多以前在赛车时候所运用到的技术，然后逐渐的民用化了。
0: 嗯，
1: 今天就到这边了，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发留言啊，评论啊，好。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

0: 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1: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7: 约邮件，
18: 约见面，
17: 约三观，
18: 约喝茶，
1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20: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21: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20: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21: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20: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21: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20: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22: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21: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2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欣，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

0: 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3: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1: 嗯。
3: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1: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3: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1: 嗯，
3: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3: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1: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啊。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3: 我们的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
1: 嗯，
3: 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了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1: 嗯，
3: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1: 嗯，
3: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1: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宜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1: 23年
2: 投资了宜科。
1: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嗯，
2: 对
1: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1: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 FLT 但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1: 嗯，
2: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就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3: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1: 嗯，
3: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
0: 定制
1: 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 这个水平。
3: 嗯，
1: 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3: 嗯，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十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3: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是吧？
3: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3: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3: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颐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颐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颐科进一步的成长。
3: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颐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是吧？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
1: 哇！
2: 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能不能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3: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2: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

0: 最懂养老场景的，
1: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2: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现状，这个背后映射出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变迁和未来的产业需求。
1: 现在我们60岁以上人口的已经超过3个亿，达到我们中国总人口的22%。但如果再过10年，到2033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个亿，占我们总人口的30%以上。那日本是多少呢？31.4%。其实我们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我们有两点不一样的，就是说，第一，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他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0: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1: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10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0: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角度啊，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银发经济？
2: 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0: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1: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第一，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

0: 这个阶段，
1: 就70到83岁这个。
0: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新区重新细分一次。在千禹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1: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0: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1: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0: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1: 我作为一个家庭，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0: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
1: 其实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0: 都有覆盖？因为影响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惊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1: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1: 他
0: 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1: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0: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3: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

0: 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
1: 嗯，
0: 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
1: 嗯，
0: 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
1: 嗯，
0: 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
1: 的。
0: 对，
1: 嗯，
0: 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来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
1: 嗯，
0: 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
1: 嗯，
0: 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0: 对，
1: 它是为了去赋能新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2: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三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
1: 嗯，
2: 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服务的开始。
1: 开始。
2: 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7x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1: 我大概一年我家，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2: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三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三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三年的服务。因为一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三年一次服务没发生，这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2: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
1: 嗯，
2: 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1: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7x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2: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1: 150名左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2: 区县，对，
1: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2: 是。
1: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2: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
1: 嗯，
2: 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
1: 嗯，
2: 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进更方便。
1: 嗯，
2: 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1: 像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2: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
1: 嗯，
2: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1: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2: 是的，就是说您看 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

0: 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报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肯定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的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3: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0: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重
2: 要的
0: 角
2: 色。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0: 是，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2: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0: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2: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0: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2: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0: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7年。我们前5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5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1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2: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0: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2: 就差不多1亿美金。
0: 对，
2: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0: 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2: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5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5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 对它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0: 嗯，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嗯，
0: 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
2: okay.
0: 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
2: 嗯，
0: 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2: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0: 科技为主，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
2: 嗯，
0: 对。
2: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0: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一个亿
2: 级
0: 嗯
2: 以上的这些用户、
0: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对。
2: 嗯，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
0: 是是是，
2: 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3: 对，
2: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0: 需要耐心。
2: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0: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六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2: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0: 是的。
2: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龄，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
2: 对，
0: 很特别。
2: 对，
0: 对，
2: 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期待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于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好戏，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11: 理财行家殷继忠告侬轻松理财，
10: 理财殷继忠。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3: 我是倪萍。
14: 我是殷继忠。
15: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年来换了11次马币，从福建豪城炒到 P2P。再炒到贵州泰市的老妖股600696。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迭个礼拜最近动摇起一起盈利超20万，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还会水涨船高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有增量资金实施，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0: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5: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温拿子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22日要发布利用拿子孤文出游行动方案，提升拿商投资比例度， 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提出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协议与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来境内上市融资。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呢，阿拉首先第一条来关注一下，商务部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辣辣搿个礼拜呢，推出了一个重磅文件，就是搿文件的名称呢叫《利用外资沽温促优行动方案》。那么也就是讲，以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来温外资。就是刚刚推出搿能介个政策，那么搿政策当中呢，阿拉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数据。首先，确定一个原则，要围绕着温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来解决增值后的增盈问题。增值就是讲涌现量进来，搞增盈，就是准备个增，营业个营搿个问题。那么

0: 实力来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那么推出了对外开放的一些具体的清单。那么又有一个数据，今年一到五月份呢，阿拉国家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8.6%，那么降幅呢比去年同期要小啊，收了4.6%。那么引进外资的结构啊进一步优化。那么从现在的存量的外资的情况来看，有个特点叫规模稳、经营稳、供需稳、预期啊稳。那么商务部呢公布了一些数据，阿拉国家外资企业的数量辣辣不断的增加。那么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3.3万家。那么跟2020年底比较，搿五年里向平均增长的幅度是4.5%。就是讲近年来呢，新设外资企业数量上上升比较快。那么新外资的结构啊持续辣辣优化。接下来呢，行动方案已明确。要深化服务行业的领域的开放，那么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啊，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提升金融业的开放的水平，就是讲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家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管理的工具，那么加强风险金融风险管理。那么另外的呢，强调了就是讲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系统的预沟通服务，接下来要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辣辣境内上市融资，搿一条是对阿拉金融业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讲，接下来阿拉会得看到外资的金融机构，那么辣辣 A 股当中。来上市融资来进行 IPO， 那么搿个动作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所以讲呢搿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来讲应该讲是下期重要的。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也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迭个礼拜，中国生物制药一致公告，宣布年逾12个月内已不超过20亿港元。来公开市场上回购公司普通股，这个是今年以来医药上市企业大手笔的回购动作之一。公告还特别强调，董事会认为公司价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希望通过这个一股份购买计划尽快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股东回报。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这条信息呢涉及到回购，而且集中了医药类板块的上市公司回购，包括 A 股市场，包括港股当中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家公司，中国生物制药啊，搿是一家辣辣香港上市的一家公司。那么伊宣布呢，辣辣12个号头当中，勿超过2亿港元在公开市场当中回购公司普通股。那么强调回购了以后呢，按照国际高头的通用的做法会得来注销。那么阿拉晓得今年就是讲市场的重要的赛道热点侪辣辣人工智能啊、芯片啊，辣辣搿一个领域。那么医药，特别是生物医药搿一个板块，阿拉晓得辣辣港股、辣辣 A 股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庞大的板块。但总的来讲，搿一个板块走了比较弱，就是讲好像被市场冷落。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一批上市公司开始了回购潮，就是讲开始发力。那么根据统计，今年4到6月份 ，A 股和 H 股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医药的上市公司宣布或者实施回购股份。那么今年以来 ，AH 股的医药公司已经累计回购金额达到了130亿元。那么搿一个体量实际高头是比较大的。那么搿一些辣辣 A 股、辣辣港股当中上市的搿批医药股，搿点公司认为自家的就是讲估值，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合理的。这个阶段， 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拉自家公司出售回购。那么辣辣实施回购的公司当中呢，创新业的企业可以搿能介讲，伊是占到了绝对的主力。啊，譬如讲药明康德，还有个叫泰格医药，侪提出了最高10亿元的回购计划。新力泰和德宝生物，那么伊提出了最高5亿元的回购的计划。那么辣辣 H 股方面呢，中国生物医药之前药明生物，阿拉晓得是药明康德里向派生的一家公司，辣辣今年5月份，伊启动了最高不超过4亿美元的回购计划。那么最多回购达到4.07亿股，那么搿个量是相当大的。那4亿美元，那加人民币，大家可以自家可以算。那么伊搿回购的量是达到了已经方的总数的10%啊，所以伊来板块的回购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拿出的侪是真金白银啊，所以讲辣辣市场赛道不断切换过程当中，可以关注伊来板块的搿个回购的题材。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丁记中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百亿私募数量再创历史纪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3日，国内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数量达到141家，较上月增加2家，较2025年底增加200家，再度创历史新高。年内已有35家私募管理规模突破100亿元，其中19家为首次晋级百亿成员，6家重返百亿俱乐部。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这条信息关于私募基金的一些数据。到个礼拜为止呢，国内证券类的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就是讲超过100亿的，达到了多少？是达到了141家，搿是可以讲是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么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跟公募基金的差异是啥呢？从规模高头来讲，从操作风格高头来，实际高头是差异老大的。从规模高头来讲，小的私募只有几个亿，管理了几个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那么做到100亿的搿个私募基金，搿数量是下去少。私募基金的业绩跟公募基金比的话啦，伊个波动会得更加大。因为最近冒出一些信息啊，譬如讲今年的搿波科技股行情，有些私募基金头部的私募基金啊，就是讲没跟上，甚至于还是跑了老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讲光一个号头，就是讲10%几的缩水。那么私募基金的跟公募基金相比的话啊，伊参差不齐了，有些私募基金到现在为止还是亏。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能够做到100亿规模的私募基金是相当不容易的。从最新的数据来讲啊，有35家，就是讲私募年内啊达到了100亿门槛，就是上半年已经基本上要结束快了，下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就是讲有141家里向有35家是今年跨境的100亿的门槛。啊，所以讲，搿是相当勿容易的。辣辣6月份的辰光，就是讲有2家新的成员，譬如讲有个叫安徐投资和海南汇丰私募，那么搿个号头以第一趟突破100亿的管理规模，而且以前伊一直是辣辣50亿到100亿内辣辣晃，那么现在有一些私募基金呢？伊实行的是啥呢？全球化的量化操作，辣辣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等一些那个地方还设有伊的办公室啊。所以讲，量化基金伊现在成了私募的，就是讲爆发性增长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讲呢，就

0: 就是讲对私募基金来讲啊，当然规模做大是个好事体，对吧？因为私募基金，做了好的，今年抓牢了 AI 的搿个赛道啊，辣辣 AI 算力半导体搿个领域当中，伊事实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做了差的，实际高头，应该讲还是相当差。啊，可以甚至于比个人投资者做了还差的各种私募基金也有，所以讲还是要进行比较。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今年以来，A 股市场出现明显分化，从指数表现来看，高估值、小盘及新股等风格显著领涨，而低估值、大盘蓝筹风格则普遍回调，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成长转优、价值承压的结构性特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市净率指数累计上涨52.33%，高价股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累计上涨均超34%，新股指数和中盘指数累计上涨均超23%，整体资金明显倾斜于高弹性、具备高成长预期的标的，成长仅供短线行情倾斜。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哦，接下来搿条信息涉及到分红，阿拉晓得6月底要到了啊，今年的上半年辣辣下个礼拜就形成了一个今年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那么从上半年来讲呢，一些科技股、高价股，那么走势相当强劲。那么但是一些高分红的股，大盘蓝筹股，那么总的来讲，原地踏步，甚至于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就是高市盈率个有一只指数，伊累计上涨了52%，搿就意味着啥物事？有蛮多个公司就是讲跌破了美股净资产，那么搿就带来了一个啥问题？到了上半年和下半年个分界个辰光，就是讲可以归置红利板块，就是讲根据数据统计啊，到搿礼拜为止，沪深博三个市场有3653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的分配方案，现金分红是3602家，合计派发现金多少？1.59万亿啊！所以不要忽视搿只数字，就是讲今年上半年派息，就是只要是2025年年度的分红，就达到了1.59万亿啊！所以证券市场的实际高头一个分红率还是相当高。其中有201家的公司股息率超过5%，最高的是多少？有一只叫永诚环保，伊股息率超过了15%。那么股息率超过10%的啊，譬如讲汇集股份、冰川网络，股息率才超过了10%。那么还有个侬就归置持续分红能力的啊，持续分红能力伊虽然不是老高。啊，譬如讲只有1年3%、5%，搿一些大盘蓝筹股，包括工农中建交搿一些个商业银行，那么伊搿个分红率，实际高头关键勿是1年达到了高分红率，而且是年年保持一定的高分红率，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调整实际高头，阿拉可以看出，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讲，来寻找分红率大于银行利率，甚至于超过分红率超过10%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些选股就显得比较重要啊。所以讲，辣上下半年交割的辰光啊，归置派息率对投资者来讲，实际高头是一个选股的思路。
2: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搿个礼拜呢又出现了叫大疟疾。阿拉市场高头呢，拿一级市场经过申购上市了以后啊，赚到比较多钞票，称为叫吃了块大肉啊，叫大疟疾，中一期就是500股。盈利超过200,000，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也会水涨船高？搿话题呢是搿个礼拜辣辣各个看盘当中比较吸引人的一个话题。那么搿听众朋友呢，讲中500股好赚200,000，实际高头赚了最多的是好赚70,000。那么侬想看一次申购，申购了以后赚70,000，搿好像是像买了彩票中大奖一样的。那么实际高头呢，阿拉首先关注搿能介个热点，但是呢，要晓得搿个实际高头是小概率事件，伊勿具有普遍性。就是讲新股一个礼拜正规辣辣发啊，侬可以申购。搿个礼拜伊中的搿只股票叫688797啊，是科创板的，叫珍宝科技。股票呢，放价44.56块，当时辰光的中期率是2%，但是每一只账号申购啊，因为伊盘子比较小，每一只账号申购市值是90,000块，那么搿概率就老小啊。假使侬用900,000去申购2%，葛末侬搿中期的概率就比较高。侬有90,000块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的闲话，侬申购多少股，只有申购9,000股。啊，9,000股的申购数量中期率是2%，比彩票的中期率好像还要低，所以伊是一种叫啥呢？伊不是确定性的收益。大家反正白忙外高头啊，骗是不是？上海人讲骗是不是？我去申购好之后中了就中了，不中大部分是不中的。大部分实际高头，阿拉辣辣新股申购当中是辣辣做无用功啊，大部分是做无用功的。那么一年当中，侬不断申购啊，侬账高头有几十万啊，有上海的市值，有深圳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啊，上海申购上海的，深圳申购深圳的，搿么侬账高头譬如讲买了100,000股票啊，50,000上海，50,000深圳，就是讲侬一年申购下来能够中一只，恭喜侬，应该讲是相当不错了。搿么侬像搿只珍宝科技中一只，好在200,000。最高才700,000，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运到外交，用上海话来讲叫外国头碰到天花板了。但是阿拉要看到伊是一个勿是确定性的操作。那么伊核心的逻辑呢是搿能介几点啊？为啥道理会得有涨幅介高，最高涨到600多块？首先第一个是情绪催化下去明显啊，特别是阿拉晓得两个号头前头吧，有一只叫李迅逆气上市，上市涨到现在已经2,300块，涨了30倍。像搿能介个效应放辣搿搭，所以大家就催化了一种情绪来博什么呢？博搿些次新股、硬科技个、半导体个。那么搿一些标的股票，伊往往上市了以后，才会得引起大涨。那么第二个呢，伊涨幅的逻辑就是筹码结构优势。那么次新股呢，伊上市辰光比较短，历史高头没套牢盘，流动性比较充裕的环境下头呢，伊会得形成一种资金博弈的避风港。那么辣辣整体市场方向不是老明朗的种情况下头，伊搿个股价的弹性优势辣辣市场高头会得放大。那么搿是第二个，第三个核心的影响逻辑要注意的是分化式上涨。就是讲，并非所有的 IPO 新股上市，侪会得有搿能介的涨幅啊。但是，阿拉晓得已经好几年新股上市没跌破放价了。那么，传统的搿些啊主板搿些新的公司，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小。辣辣搿些高业绩增长、稀缺技术壁垒、高处于一种高景气度的赛道。啊，譬如讲光通信、城市芯片啊，像这些股 伊辣辣市场高头就会得受到市场的追捧。有交关股票大家注意，实际高头就是上市了以后的炒作就是一日游啊，甚至有两日游、三日游。辣辣北交所的搿点新股是最典型了，一个礼拜以后最高价跌脱一半也有，对吧？那么辣辣搿能介的一种市场的操作当中，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呢，还是需要警惕风险低，新股申购上来倒塌，那么侬能赚多少算多少。但是参与操作，那么就要注意一个市场的风险。一个风险呢，就是高波动回撤的风险，就是讲来了快去了快啊，所以搿个风险是值得要关注的。那么第二个是上市公司的中长期来讲有加金的压力，和业绩的压力。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公司上市的辰光呼号道号，讲了呼号道号啊，吸引了大家去操作。但是随着辰光的推移，就看到女士股东是需要加金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侬炒了越结棍，那么原始股东加进的动力就越大。所以还有个啥呢？就是讲要注意的是，完整年报的业绩是否会得变脸，就是会得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搿里向呢，要注意完整的业绩，完整的年度业绩。啥意思呢？侬现在上这个股票，到今年年底。那么实际高头是，因为往往上市的辰光报表才做了比较漂亮，啊，正好又经过一个完整的一年，啊，譬如讲2026年整个2027年的整个一年，那么业绩披露了以后，看看搿公司的业绩是否会得有变化，那么搿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那么最后还是要关注啥呢？监管部门关注审问。那么对于这些短期涨幅以上交易行为比较可疑的个股，交易所也会得不断的来发关注函和问询函，那么这个呢就会得把市场降温。那么总的来讲，一个结论就是大牛市对中期的这些投资者来讲起来，应该讲是一种财富效应。那么但是也会得短期内推高次新股啊整体的关注度，但是对两级市场的操作，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欢迎光临。德意志碗、鲁道醋、俄罗斯牛，国宁德了一杯天。
10: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9: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1: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讲讲搿个礼拜退市的一只股票啊，叫600696。最早的名字叫福建华生，后来七改八改，改成李家股份，改成多伦股份，改成 P2P 啊。那么再改到上海贵州啊，那么30年上市30年，33年，伊是1993年6月份上市的搿只股票。那么上市33年当中，改了多少名称？改了11个名称。那么搿只股票呢，辣 A 股市场当中称为叫 A 股不死鸟，不死鸟。

1993年个辰光呢，来自于福建个股票啊，占个比例比较高啊，因为搿个是一个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比较领先个一个地方。那么最早一个叫福利股份啊，做纺织个福利股份，福利上市了以后，福耀现在叫福耀玻璃，福耀玻璃可以讲是 A 股当中个 领头羊。三十几年来一直是保持良好的业绩。那么后来辣辣福耀以后上市的一只股票叫福建豪盛啊，当辰光去参加新闻发布的辰光呢，有点好奇，因为伊当辰光是啥呢？是福建第一只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伊是属于中外合资企业。那么也就是讲，搿个股东方啊有港商啊，就来自于香港的投资。那么做啥么子个呢？做陶瓷的啊，譬如讲做瓷砖、抽水马桶、卫生间里向的台盆啊等等，做搿么子个啊？因为搿辰光1993年个辰光呢，那么来自于比较先进的技术来做搿些浴缸啊、做抽水马桶啊，应该讲搿公司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啊，所以上市以后呢，啊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一个是来自于福建的股票，当辰光侪比较活跃。那么另外个伊是中外合资个上市公司，搿个公司呢上市了以后没多少日脚呢，就是讲经营业绩就勿来三了啊，就勿来三了，就是因为93年个辰光，当辰光做陶瓷个搿些企业还勿多，后头是江浙一带，就是讲包括广东个啊竞争个压力老结棍个，就是勿断有新的企业推出。那么福建豪盛呢就做不过人家，做不过人家呢，伊就开始改了，主营业务就变成讲房地产，啊，房地产伊改成公司呢，名字叫李家股份。那么李家股份做了以后呢，后来又改名了，叫都伦股份。为啥子那个都伦股份呢？因为房地产呢，搿家公司伊辣辣上海都伦路啊，就是讲搞到一块地，当辰光就拿公司的名称就改成讲都伦股份。像现在上市公司改名，那么监管部门有老严格的规则，当时光就比较松。改名相对来讲，侬只要稍许讲出点理由，就基本上就好改了。那么改成功多人股份了以后呢，后来房地产做又不来塞了。那么到了2015年的辰光呢，当时光流行的是啥么子？金融改革，流行 P2P。那么蛮有意思的啥么子？当辰光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始资本的力量去加入了以后，啊，那公司的名字改成功跟 P2P 是有一点谐音的，搿个名称叫 PIP，PIP 就是一匹马的 PIP， 打澳大个打 PIP 打 PIP， 那么实际高头就是 P2P 的谐音。搿个公司也蛮有意思的，当辰光改成功 PIP 打 PIP 也把伊改成功了，那么搿。股票就开始又炒起来了，也白相了一个概念。再弄下去了以后呢，阿拉晓得国家开始整顿啊，整顿搿一个领域。那么P2P的搿一个公司，那么当辰光有一个资本市场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炒手，搿人名字也比较特别，叫先言，信息的信，言论的言。那么伊就是通过改名，通过从金融领域发展。那么就开始炒，搿只股票。那么先言的搿结局啊是比较惨的。先言以最后定位操纵市场，证监会把伊开了一张罚单，搿个罚单是没收非法所得，罚500收益啊，500利润。那么总额是多少？总额是34.7亿，辣辣 A 股的历史当中创下了一个最大罚单的记录。那么搿人现在还辣辣监狱里向。那么搿就是搿家公司的故事。那么故事好像到搿一步应该结束了咯，结果没结束。到2021年的辰光开始呢，搿辰光就是阿拉晓得茅台起来了嘛，葛末伊就开始搭了茅台的酒啊赛道当中，又有新的资本人嘛进入了，进入了以后呢，那个公司注册改到了啥地方？改到了上海奉贤。那么做啥么呢？做酱香酒，要拿市场高头。变成功啥么子？叫酱酒黑马。那么做酒嘛，侬就做酒了咯。但是伊还啥呢？涉及到一个，伊取个名字叫上海贵酒。
但是阿拉晓得

0: 贵州有一个贵州集团，那么贵州集团结果就跟搿公司打官司，啊，就是讲侬侵犯人家的，就是讲商标权利。打到最后，搿个600696输脱，侬勿好用贵州，因为人家有一个叫贵州集团，啊，伊是洋务顾问旗下头的，所以讲到最后官司输脱，法院判决停用上海贵州的名称。那么问题侬？加许多接下来海个贵州的老酒就卖不出去了，那么公司又开始改名，那么改到退市的辰光，公司的名称叫君道酒，上海君道酒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蛮扎登的。公司的名称改成公啥么子？改成公叫岩石股份，岩石股份。所以有点想不通的是啥么子？名称30年以来改了啥一趟？哪能介好改个？而且改个名称 P2P 啊，岩石股份啊，伊跟伊个自营业务实际高头是勿搭界。好了，搿只股票到此结束。1993年12月份上市个股票，那么到搿个礼拜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退市个名称叫退市岩石，全名叫600696，最后收盘价格7.4来告别市场。啊，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呢，对阿拉听了个故事了以后，对搿些问题股啊，要引起警惕，要有风险意识。
1: 神人啊，炒股票拿炸圈，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力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市场有增量资金入市，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
0: 哦，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呢？宽幅震荡，跌宕起伏。那么临近上半年的末尾啊，因为下礼拜还有两个交易日，马上就进入今年的下半年。那么，搿是今年股市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伊涉及到半年报的公布。那么上半年股票交易呢？开始接近尾声啊，所以市场的热点也辣辣不断的跳跃。搿个礼拜有搿能介几个特征，就是下期重要的是市场有增量资金的加入，不过是呢，就是讲增添了交关个新鲜的题材，但是市场的震荡幅度也开始加大。那么就上证指数来讲呢，搿个礼拜阿拉又看到了半年前辈。在了礼拜五的辰光被瞬间的击破，那么从原来的4100点就是多空的拉锯，那么现在又回到要考验4000点整数大关的辰光。那么一个礼拜的看点呢是比较多啊，阿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首先阿拉从资金面高头来看，搿个礼拜是老明显的市场有增量资金的进入，在了上一个礼拜。就是沪深交易所量缩量缩到最低的辰光是多少？缩到最低是2.5万亿，实际高头2.5万亿跟过去比的闲话，已经是应该讲是相当厉害了啊！在了整个全球的股市交易当中，实际高头还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但是2.5万亿，阿拉看到过将近4万亿，那么看再缩到2.5万亿呢，就觉得是缩量了。但是搿个礼拜老明显的，在了3万亿高头，最高阿拉看到了3.59万亿，3.59万亿一天有3.59万亿的交易量，有不断有人冲进去，不断有人退出来，不断买入，又不断卖出，啊，所以堆积搿能介的量，实际高头就说明是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数据。阿拉晓得股市高头有一句名言。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叫量在行情在。 啥个东西才能够骗人，只有成交量骗不了人。只要搿能介个巨量堆辣海，勿管是涨，勿管是跌，那么市场呢，正规是有行情的。3.59万亿，实际高头离天量已经勿远了。历史高头个天量是多少？就前两年当中，阿拉看到过上海、深圳加起来是3.98万亿啊，4万亿勿到，4万亿勿到一点点啊，3.98万亿。那么北交所现在慢慢的在加上去了，但是北交所的数据基本高头是保持了200-300亿啊，基本高头就是平均是250亿左右，那么好利不起啊，基本高头好利不起。阿拉只要看上海跟深圳的交投量，那么离天量就已经不远了啊。所以讲搿个市场呢，大跌和大涨，因为搿礼拜三根阳线，两根阴线。特别是礼拜五搿根阴线又比较长，量介许多堆辣海，那么实际高头搿市场还是符合搿能介个基本要求。阿拉晓得市场个基调是啥，叫有活力，有人性。那么现在活力是足够个强，人性也足够个强，所以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那么所以讲啊，不要担心搿市场会得塌下来。那么搿是第一点啊，阿拉注意一个，就是沪深交易所的成交量。那么第二个呢，关注一下增量资金。增量资金老明显的，就是有10万亿的资金了了近一个礼拜进入的，因为最低2.5万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3.5万亿，那么将近有10万亿的资金的进入。那么再来看两融，是不是两融搿能介大量增加呢？不是个。但是两融数据是慢慢爬的，就是2.5万亿的沪深交易所月成交量的辰光，两融数据大概是2.8万亿。那么搿个礼拜呢，阿拉看到了3万亿，3万亿是啥概念？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成交量，两融已经创出了天量。那么搿天量就啥呢？伊两融还是来自于啥地方？各种增量还是于来自于个人投资者，机构不需要通过两融来借钞票，两融借钞票基本高头就是证券公司的客户，那么伊要借钞票，那么两融达到了3万亿，搿3万亿是两融余额。那么阿拉晓得两融伊既包括融资，又包括融券，阿拉称伊为叫两融，但是实际高头融券的比例老小。侬可以网高头查查每天的两融余额，那么两融余额当中的融资余额跟融券余额啥概念？融资占到99%以上，融券1%不到。就是讲3万亿当中，大概只有200多亿是属于融券的。那么实际高头一个具体的比例应该是7%左右。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阿拉称为叫两融两融，实际高头融券是好利不起。基本高头就是定义那两融就定义为就是融资借钞票炒股票。那么搿数据的增加表明啥物事？表明辣辣市场高头证券公司的客户里向愿意借钞票的人多啊，搿是搿个礼拜的市场的特点，创新高。啥物事创新高？就是两融创新高，天量。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讲搿个礼拜有一个老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搿话题就是啥呢？有3个指数创历史新高啊！上证指数尽管搿能介辣辣震荡，辣辣4100点、4200点来回震荡，科创板个两个指数，科创50和科创综合指数，搿个礼拜是创下历史新高。那么创历史新高呢？一个热点在啥地方？既辣辣一级市场，又辣辣两级市场。那么创业板也创新高啊，也创新高。所以搿一个现象呢，就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的赛道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热闹辣辣啥地方？譬如讲，市场传了多啊，搿个礼拜阿拉晓得有一只股票上市，叫珍宝科技啊，688.797，就中1000赚多少？赚90000，最高90000。葛末，但是伊个总潜力只有多少？是2%。 那么当时放的辰光呢，

每一只账户用市值90000块，就是讲9000股股票的申购，10000股不到，那么侬就是讲就可以加入，就是讲申报。那么搿申报再加上万分之两，搿总体来好像比彩票还低。但是不管哪能，市场产生了财富效应。搿财富效应呢，就是讲中一只额高头碰着天花板，就是伊可以赚最高赚到2000万，一级市场是出现了搿能介一个财富效应。那么两级市场呢，实际高头比一级市场还闹忙。有一只股票68808，叫李勋逆袭啊！我记得当辰光放价好像是81.88还是80.88？上市了以后就开始2个号头里向一路上涨，礼拜五一根上影线，但是伊上升通道好像还没改变，就是最高从多少80多块的放价，最高炒到2777.77。那么像各种数字啊，出现各种数字，基本高头就是背后头有主力做盘的痕迹，就是搿只价钿是伊做出来的2777.77。啊，因为伊啥呢？太巧了，就是告诉大家，我搿只股票到了搿能介价格。那么搿个价格啥概念？啊，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阿拉第一趟看到有2777.77的77个价格，股票1块1股。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搿能介个走势，搿能介个热情，你搿能介个激情炒股，阿拉现在拿一批活跃的股票称为叫新登股，就是讲一批老早的所谓的高分红、低市盈率的搿批大盘蓝筹股，阿拉称为叫老登股，市场内伊称为叫老登股。咁么？科技股板块里向出现搿能介个次新股，那么对于信奉价值投资的搿些老登股来讲，啊，应该讲还是目瞪口呆的。那么搿是搿礼拜的第三个热点。那么第四个热点，阿拉可以看啊，就是创业板，创业板搿礼拜也创出来历史新高。那么创业板现在走到多少？走到4200点。4200点啥概念？创业板第一次走到了，从数字高头来讲，走到了上证指数的高头。所以老上证指数侬勿要看伊啊，就老牛拉慢车了，走了慢个，但是一点点还是辣朝前头腾个。但是勿管哪能，半年线和年线个向上个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意味着阿拉九两式行情个轨迹还没改变。那么当然搿礼拜走得最实个还是北证50指数。那么北交所现在有300多只股票。那么300多只股票呢，现在是基本上今年出现了就是高速扩容，一个礼拜两只，发两只，批两只，上两只。那么上两只，阿拉看伊一年也就多少？一年也就是100来只，啊，100只出头点。那么沪深两个交易所现在已经将近6000家上市公司啊。那么北交所，侬再能够达到多少？达到1000家。按照现在的速度多少还需要6年。北交所现在的成交量每一天是多少？是230亿到250亿左右。啊，就搿能介的成交量占到沪深月成交量的勿到1%。阿拉晓得市场的生命力在于啥地方？在于流动性。阿拉前头讲到了，叫量辣辣海，行情就辣海。那么量不了海，行情就不了海。所以讲，因为伊流动性比较差，大资金进得去出不来。那么了搿种情况下头呢，北交所还需要努力。但是大家勿要忽视，为啥道理呢？因为北交所啥个会特点？以专精特性啊，小巨人的企业为特点。那么搿些企业未来做大做强。那么对市场讲起来，应该讲也是一个潜力。那么总的来讲呢，阿拉要关注成交量啊，最近关注成交量，不仅仅是关注每天的成交量，看市场的月成交量是否会得创出天量。那么同时看杠杆的资金，因为杠杆有特点，两用的资金是有辰光的，是有成本的。所以讲呢，最近辣辣宽幅震荡过程当中。那么还是可以。

0: 取搿些股股的行情，特别是啥物事？下礼拜开始啊，进入今年下半年，中报行情即将拉开帷幕啊，所以对市场来讲呢，尽管看法震荡，但是九两市行情的轨迹还是没改变。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第一财经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身边的是云天力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15: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15: 大家好。
11: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哈。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2: 好的，中国通号呢，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

0: 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1: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
0: 嗯，
1: 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
0: 嗯，
1: 好吗？
0: 好，
1: 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
1: 嗯，
2: 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
1: 嗯嗯。
2: 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的炼油，百万的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
1: 嗯。
2: 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 ，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1: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1: 嗯，
2: 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
1: 嗯，
2: 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1: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测试下来，如果这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3: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3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10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10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1: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啊，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4: 好的，布科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等等。机器人呢也

0: 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1: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0: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地飞和布科股份啊，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哈，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2: 谢谢西伟，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通号，董总想请教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做整个轨道交通领域，可惜我们面临这个存量的改造市场和这个新建的市场。那关于这两个市场，我们觉得后续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态势，我们在里面能做的事情大概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说我们在这个维度里边后续技术投入的研发的重点大概是什么，请您想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呢，就是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原来是基础设施一块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现在是并重，更倾向于投资于人，所以这种整个我们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还是保持一定的建设强度。像我们高峰时候可能每年大概5000公里，现在我们可能在3000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的线路是呈现了增长的趋势。根据2015年铁道统计公报，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的运营铁路的里程是12.1万公里。这个铁路建设和运维的本身的特性，和我们控制系统、核心设备、元器件的全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改造周期为10到15年，刚才我说了，到2015年末大概是12.1万公里，这里面包含呢我们的高速铁路、普速铁路两块，其中呢我们的高铁就是我们高速铁路这一块，大概有1.9万公里，所有的改造工作都是在主要集中在刚才我讲这些里程里面。现在是我们的京津石泰和武广啊已经完成或这个已经启动改造工程，但其他绝大部分的运营里程还没有启动啊，这是一个高速铁路的一个市场空间。再一个是我们叫城郊，城郊呢是包括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轻轨，对吧，我们的一些还有磁悬浮这块我们叫城郊，这块呢也有大约是3000公里来进入这个升级改造期，是基本的是总体来说是我们新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强度，但是我们在设备更新升级改造进入改造期的装备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
2: 明白。 刚才其实董总应该是重点回答我们在整个2025年这个节点之前，其实新增的这个市场慢慢下降，但存量改造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3: 嗯，
2: 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3: 好，这一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的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速，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这个6G，就是6G这一块呢，现在发改委规划里头也是要探索这种未来这个新兴产业6G的一个端到端的商业落地。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6G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6G，在这个好比说搞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6G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万一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50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这是我们6G的一塔一城。这整个解决了低空经济通信这个堵点。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怎么办？因为这个前几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被无人机逼停了，对吧？就是这只保无人机这个入侵，对吧？高铁只能停这块，所以我们要反制。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
2: 嗯，
3: 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
2: 嗯，
3: 啊，这种巡检，尤其你看我们在铁路上的巡检，我们叫中国通号，全称叫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 嗯，
3: 是吧？有人老妈跟我们中国铁通，对吧？我们对吧？能够混淆，其实我们叫中国通号，主要是在信号这一块。这是一款无人机，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
2: 嗯，
3: 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
2: 嗯，
3: 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就是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现在咱们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无论从物流还是从这个像医疗啊、救援呐、啊这个现在跑通的场景就那么几个。你像物流这块，它只能是岛屿跟岛屿之间，还有我这个复杂的地势，哎，我来运送，或者是我们的医疗器官、血液这种比较高价值的，哎，一些这个物流，它成本很高，对吧？咱们普通的是代替不了快递员的，它的成本还是高，它都覆盖不了这块。现在我们那块，再一个就是巡检，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
2: 嗯，
3: 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
2: 嗯，
3: 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2: 巨大的价值，
3: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2: 对
3: 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2: 是，
3: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2: 是
3: 这块，
2: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去梳理总结一下我们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里边的一些亮点，以及说我们在市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挑战，那有没有感受到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复苏跟回暖？谢谢于博。
4: 好，谢谢。先说一下业绩情况，业绩情况从报表里看还是有点压力。我们去年2025年的整体的营业收入是81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4.4亿。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受下游的周期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客户投入减少了，那么这个的话对我们的营业收入其实是带来压力的，承压了。
2: 对。
4: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在做转型，就我们工业 AI 的投入，前置性的投入，这个我们是继续在加强。这个对我们的短期利润是带来很大压力的，所以我们去看就是2025年我们的收入跟利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再来看今年的一季报，一季报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是15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7500万，那么还是有一些下降，但是我们的下降的幅度明显的收窄了啊。实际上这个也能够看得到说，我们一季报 特别我们从利润的角度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2: 嗯，
4: 我们利润里面还有一些营业外的，你比方说软件的退税、汇兑的损益，还有一些我们另外的一些投资的收益，这些收益我们是负影响的。如果把这些忽略掉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利润

0: 是转向好转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最大的亮点。
1: 嗯，
0: 那从亮点来讲的话，也是我们特别兴奋，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工业 AI 的转型，我们现在发现是在这个放量，我们在快速的放量了。
1: 嗯，
0: 就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的工业 AI 的营收我们达到了1.84亿。
1: 嗯，
0: 这个我们去年2025年的1、2、3，我们前三季度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量放得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就我们 TBT 的这个时序大模型，
1: 嗯，
0: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我们大概三个行业，
1: 嗯，
0: 炼油、石化跟能源，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油气啊、医药啊、还有冶金啊，我们有13个行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我们还在做一些投入性的，现在我们会发现就已经在做规模性的落地、规模性的放大，已经逐步转向我们的从投入期转向收获期了。
1: 是
0: 啊，这是我们感觉比较大的亮点，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当然我们还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1: 嗯，
0: 实际上挑战不在于说需求没有，现在我们是需求太多，我们如何去能够满足我们爆发性的爆量的这些需求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也在做从工业 AI 的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转型，我们如何去支撑就是我们下游客户这么强劲的这个对于工业 AI 的这个需求的爆发性的需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做一些产品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各个场景方面的一些适配，我们在客户的落地交付方面我们要做一些适配。所以我们公司内部的话，我们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人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架构上面，我们在做一些迅速的敏捷的调整。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突击队，我们也在做一些像国外在做的 FDE 的 CAMP 的，那么这么一些这个调整，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去满足到我们放量的这些需求。
2: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1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1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6: 探索未来国际的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9: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2: 第二个想追问于博的是，您刚刚一直提到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来，我们今

0: 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
1: 嗯，
0: 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0: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0: 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它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
1: 对，
0: 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关注的是他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
1: 可能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没
0: 对，
1: 有。
0: 它是不允许有幻觉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第一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B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他的工作，他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 是，
0: 当然这个对，还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他能够优化，他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 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TP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 我们超过100

0: 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B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巨大的应用前景的。
0: 应用前景非常大。我们现在我们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化，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这边。那想向您请教，是我们因为想做整个 AI 推理时代的一个加速器嘛，能不能请您站在我们财报的角度去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里边我们公司过去取得一些业绩的亮点，以及说我们遇到哪些挑战啊？请陈总。
2: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财报。云天丽飞作为一家年轻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我们是23年登陆科创板。我们在25年的全年营收实现了13.4亿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6%。然后整个的研发投入巨大的背后的亏损也同比收窄。并且第一年我们实现了经营性净现金流转正为2.66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呢，我们也实现了3.12亿元的营收，也是同比保持增长，并且我们的现金流也是持续保持转正。所以在这些数字背后呢，我想有两个核心的亮点。一呢，是我们的高速增长的营收背后呢，其实是驱动力来源于我们的企业级的算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这些业务，而这些业务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业务，它也体现了市场对于算力的这些需求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级的业务去年占到了5.36亿元，然后它的毛利率实现了48%，同比增长了115%。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后续几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投入的一个领域。那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的经营性现金流去年首次转正，并且今年一季度保持转正，说明我们的商业闭环的能力也在持续的提升。
1: 对，
2: 但是在这两个亮点背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天丽飞，因为它是做 AI 的产品，提供 AI 的工具，所以它正身处于人工智能这个快速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漩涡的中央啊，所以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高额的研发投入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一些经营上的压力。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研发投入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这个状态。那第二个压力呢，也是我们有消费级、企业级和行业级的业务，那么不同业务的它的质量、回款、毛利的也是不同的，所以业务结构优化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经营上的压力。针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呢，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我们的经营的业务的结构方式，比如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加大在云端的高性价比的推理芯片上的研发投入，去抓住这个企业级算力市场的高质量的这个市场的增长的这些，甚至未来推理芯片需求爆发的这些市场的机会，去提高企业经营的质量，去抓住营收的变化和逐步走向有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全面拥抱 AI 的工具，引入 AI 到我们的核心的研发过程中，在我们的很多核心的研发岗位，我们的工程师他每个月使用 token 的这个数量在过去半年的时间激增，在个别岗位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效率数倍的这样一个增长，我们也在优化我们整个的研发流程，能让局部的增长变成整个公司降本增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在优化我们企业的经营。
1: 是，我们不仅是这个 AI 推理的时代加速器， AI 也在推动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迭代。那第二个想追问陈总的是，我们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就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2: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
1: 嗯，
2: 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
1: 嗯，
2: 和在市场布局，
1: 嗯，
2: 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
1: 对，
2: 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1: 是
2: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
1: 对，
2: 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
1: 嗯，
2: 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啊，美国沉淀十年，中国创业十二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
1: 嗯，
2: 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
1: 嗯，
2: 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
1: 嗯，
2: 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
1: 嗯，
2: 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
3: 嗯，
2: 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Tr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
1: 嗯，
2: 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
1: 是。
2: 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
1: 嗯，
2: 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啊，会跟未来的 GPGPU、 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
1: 对，
2: 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
1: 嗯，
2: 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
1: 嗯，
2: 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
1: 嗯，
2: 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
1: 嗯，
2: 啊，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啊，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
1: 是。
2: 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啊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两大阶段。
1: 对，
2: 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
1: 对，
2: 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
1: 是
2: 啊，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可以说我们可能是中国最懂市场、最懂客户、最懂应用、最懂算法的芯片这一批芯片企业之一。所以我们过去10年在行业解决方案几十个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领域在开放场景之下沉淀的这些对于客户的需求的理解，对于算法需求的理解，这些都会反哺到我们的芯片的架构设计和软件生态构建。所以相信我们的推理芯片会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于场景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大规模的市场的需求，在互联网运营商各行业的头部企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等等各行各业，去更好的贴近用户、贴近市场的需求。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 在产能供应

0: 链，在市场
1: 今天
0: 结合这三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凌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2: 是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的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首先也想请唐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公司2025年，包括整个2026年一季报有哪些亮点，然后也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我看我们业绩是非常好的。
3: 是，还不错哈。我们的亮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销售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在2025年我们大概增长32%吧。而且机器人这一部分哈，机器人这部分我们增长了73%，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速度。然后 Q1 第一季度，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继续增长，增长40%几，42%。而且我们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哈，我们继续在第一季度增长了63%，所以它一直保持这个高速的增长。
2: 是。
3: 而且现在机器人的部件占我们公司这个整体这个部件的销售收入都已经超过一半了，50几了，甚至还有继续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势头。所以这些都是亮点，这反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器人这个市场它在快速的在上升，
2: 对。
3: 另一方面呢，布科呢确实在这个市场方面，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啊。当然就是我们的亮点还不仅仅在这个财务数据上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州工厂一期我们顺利投产。那实际上布科在这个机器人部件方面，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就是它的高品质，还有它的研发响应快速。还有它的工业标准，那还有包括这个国际标准、全球化的国际安全标准，那这些的话是都是需要一个一流的工厂来支撑的。
2: 是。
3: 那我们上一次募集资金主要就是投资我们的工厂，现在一期工厂已经顺利投产，二期工厂现在已经开建了。所以这些工厂的话，我们已经是引进了很多新的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然后我们也引进了很多高端的设计的人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电机，还包括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它这个制造能力、设计能力我们也都已经具备，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运动控制器，然后我们的编码器软件，那甚至呢就做成一个一体机啊，一体我们叫 iKinco 的技术发展方向，就是 i 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集成，然后把这些集成在一起。那么用在机器人部件和用在这个智能设备上面，那这些在我们的常州工厂都已经是顺利的打造起来了，所以它的产能的话逐渐开始放开。我们二期现在我们也在加紧建设，目的就是来迎接我们感觉即将到来的一个急需要产能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爆发。而且我们也开始把一些 AI 的一些内容引进到我们的生产管理之中，包括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MES 我们的 ERP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开始采用一些 AI 来辅助我们更好的去做管理。未来的机器人部件，因为它是一个批量极大，但是技术要求、质量要求又极高的这么一个行业，
2: 对。
3: 所以它拼的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制造水平。就是要智能制造，
2: 是
3: 不仅要高质量，而且还要柔性，还要灵活，而且的话，它是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它未来它会类似于像半导体那样，它对设备的要求会非常高。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零敲手的这个小的无框电机，我们的这个直径要做到10毫米左右了。
2: 很
3: 那
2: 小。
3: 这样的话，如何在上面绕线，这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绕线技术可以实现的了。
2: 是的，
3: 因此的话，需要跟绕线机一起来设计，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台积电，我们做到3纳米、2纳米，我们要跟光刻机一起来配合一样的，
2: 是的，
3: 所以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制造设计的一个方面。 当然我们的人机界面我们现在也在里边加入我们的 AI 助手，就是我们现在未来我们的每台机器都有人机界面，其实它掌握了这个机器所有

0: 的数据，很多数据在人机界面上都有，所以像刚才我们于总讲到的流程控制业，实际上我们在单台机器里边，我们的人机界面是不断的在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在排除它的问题，所以的话，很多东西它都学到了，所以我们正在把 AI 啊放在我们的人机界面里边。希望它未来成为机器的一个一个智能终端，
1: 是
0: 包括机器和机器人，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一季度我们现在取得的一些我和去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
1: 是的，是的，听唐总的介绍，感受到整个产业啊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对，第二个就是想请教唐总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面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0: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是
0: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0: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
1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5: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6: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 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

0: 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脂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脂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4: 五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I 人，
3: I 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脂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0: 也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是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炼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炼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石，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这个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
1: 广播技术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看，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清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的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ES 工厂 E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 并且正在跟他们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

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天然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中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产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0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消，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需。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022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0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

0: 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

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 3% 到 5%， 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四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古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 99% PTA 就是只有 1% 不到的一个 PTA

0: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电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
4: 5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矮人，
3: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的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 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

0: 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战事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线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线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原料原，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1秒钟4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到3万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十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同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3: 约邮件、
14: 约见面、
13: 约相关、
14: 约喝茶、
1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5: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6: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5: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6: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5: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6: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5: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7: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6: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5: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么依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依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0: 23年
2: 投资了依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2: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2: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哈，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边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1: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

0: 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一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1: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0: 是的。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0: 今
1: 比
0: 天，
1: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它做是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啊。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呢，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当然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一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0: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
1: 定制
0: 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为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0: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0: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0: 对，1500人的这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0: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 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

0: 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1: 复星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星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1: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星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0: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3: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0: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3: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
0: 哇！
3: 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0: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3: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0: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3: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0: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3: 就是刚。

0: 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的
0: 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就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万亿银发市场如何抓住先机？
7: 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
8: 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需求更大。
6: 智慧养老如何重塑传统格局？
7: 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
8: 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的。
6: 深耕复杂场景，布局养老新生态。
7: 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当我们去讨论未来十年有哪些确定性的趋势，老龄化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到今年为止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而在这个背后更是一个亟待被激活的万亿级的市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养老这个产业当中目前所面临的小散难规模化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宇养老的创始人卜江勇先生，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关乎每一个人未来的赛道。欢迎卜总。
1: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天宇养老成立于2019年，通过安装自研的居家智能硬件及养老管家，形成服务闭环，围绕长者的全生活场景，打造多元的智能化养老服务方案。天宇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77个区县，为数百万长者提供优质康养服务。那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新加坡 UOB 大华银行中国区投资负责人郑小敏郑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哈，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

0: 数特别大，第二我们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老龄化的人口比它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大。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求。
0: 嗯、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老龄化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但现在这个灰犀牛呢已经朝我们飞奔而来。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重新为这个老龄化的到来来细分一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1: 这个银发经济催生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以及催生出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这些公司？
0: 其实从市场规模来说，我觉得已经它很难来统计。十年以后的中国，可能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已经参与了老龄化，
1: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单独说去拎出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就成为了整个银发经济赛道的巨头。那么从这个郑总投资人的角度啊，您怎么来看待整个这个银发经济？
2: 其实我们养老行业协会它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是说，这个结构是721，70%的老人最终还是在家庭里面，20%可能是在社区养老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10%的人最后是在养老院里面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
1: 嗯，
2: 我们也是想说，在中国寻找一个能够在养老行业里面既可以服务到老人，又可以把科技注入到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去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嗯，
2: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看到天宇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亮，他把科技的因素融入到这个养老的服务里面，然后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提高这个行业的管理效率。
1: 那我们再来解读下一个问题，就是天宇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它的生态位。
0: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
1: 嗯，
0: 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1: 就70到83岁这个。
0: 对，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经济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
1: 嗯，
0: 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1: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0: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1: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0: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1: 我作为一个家庭，
0: 嗯，
1: 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要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0: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
1: 嗯，
0: 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其实
1: 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0: 都有覆盖？
1: 都有覆盖。
0: 因为你想，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间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

0: 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
1: 嗯，
0: 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1: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1: 嗯，
0: 他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1: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0: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G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
1: 嗯，
0: 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
1: 嗯，
0: 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3: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
1: 嗯，
3: 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
1: 嗯，
3: 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
1: 嗯，
3: 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
1: 嗯，
3: 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老场景
1: 的。
3: 对，
1: 嗯，
3: 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模拟来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
1: 嗯，
3: 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3: 对，
1: 它是为了去赋能新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0: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3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
1: 嗯，
0: 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服务的开始。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7x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1: 我大概一年我家，嗯，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0: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一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
1: 嗯，
0: 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这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 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0: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1: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0: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1: 150名左右。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0: 区县，
1: 对，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0: 是。
1: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0: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进更方便。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1: 像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0: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1: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0: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3: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 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
1: 嗯，
3: 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0: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
1: 嗯。
0: 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
1: 比较
0: 重
1: 要
0: 的角
1: 色。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0: 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1: 嗯，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0: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1: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0: 嗯，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0: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七年。
1: 嗯，
0: 我们前五年都是赔钱的。
1: 嗯，
0: 我们前五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一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嗯，
1: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0: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1: 嗯，就差不多1亿美金。
0: 嗯，对。
1: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0: 对，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嗯，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五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五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五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0: 嗯，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嗯，
0: 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
1: Okay.
0: 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去上市。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1: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
0: 科
1: 技含量，
0: 科技为主。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
1: 嗯，
0: 对。
1: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0: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1: 以上的这些用户。
0: 嗯，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对。
1: 嗯，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哈，
0: 对，
1: 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
0: 是是是，
1: 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3: 对，
1: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0: 需要耐心。
1: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0: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
1: 嗯，
0: 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1: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0: 是的。
1: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嗯，安度晚年。嗯，天宇霞林。
1: 嗯，
0: 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嗯，
1: 对，
0: 很特别。嗯，
1: 对
0: 对，
1: 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五年的

0: 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
0: 嗯，
1: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4: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13: 理财应季总。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应季总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应季总。
6: 我是倪萍。
16: 我是应季总。
17: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应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年来换了11次马格，从福建豪神炒到 P2P 再炒到贵州泰山的老妖股6006966。

0: 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迭个礼拜最近动摇起，一切盈利超20万，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还会水涨船高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有增量资金入市，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硬件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硬件总一周点评。
0: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温拿子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廿二号发布利用外资顾问出游行动方案，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提出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协议与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来境内上市融资。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呢，阿拉首先第一条来关注一下商务部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辣辣搿个礼拜呢，推出了一个重磅文件，就是搿文件的名称呢，叫《利用外资顾问出游行动方案》。那么，也就是讲，以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来温外资，就是讲推出搿能介的政策。那么搿政策当中呢，阿拉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数据。首先，确定一个原则，要围绕着温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来解决增值后的增盈问题。增值就是讲用现金进来，搞增盈。就是准备的准，营业的营，搿个问题。那么实力来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那么推出了对外开放的一些具体的清单。那么又有一个数据，今年一到五月份呢，阿拉国家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8.6%。那么降幅呢，比去年同期要小啊，收了4.6%。那么引进外资的结构啊进一步优化。那么从现在的存量的外资的情况来看，有个特点叫规模稳、经营稳、供需稳、预期啊稳。那么商务部呢公布了一些数据，阿拉国家外资企业的数量辣辣不断的增加。那么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3.3万家，那么跟2020年底比较，搿5年里向平均增长的幅度是4.5%。就是讲近年来呢，新设外资企业数量上上增比较快，那么吸引外资的结构也持续辣辣优化。接下来呢，行动方案已明确要深化服务行业的领域的开放，那么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啊，职业预约、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提升金融业的开放的水平，就是讲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家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管理的工具，那么加强风险金融风险管理。那么另外的呢，强调了就是讲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头的预沟通服务，接下来要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辣辣境内上市融资，搿一条是对阿拉金融业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讲，接下来阿拉会得看到外资的金融机构，那么辣辣 A 股当中来上市融资来进行 IPO， 那么搿个动作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所以讲呢，搿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来讲，应该讲是极其重要的。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

0: 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迭个礼拜，中国生物制药一致公告，宣布年逾12个月内，以勿超过20亿港元来公开市场上回购公司普通股。迭个是今年以来医药上市企业大手笔的回购动作之一。公告还特别强调，董事会认为公司价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希望通过迭个一股份购买计划，尽快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股东回报。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搿条信息呢，涉及到回购，而且集中了医药类板块的上市公司，回购，包括 A 股市场，包括港股当中的回购。搿礼拜呢，就是讲有一家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搿是一家辣辣香港上市的一家公司。那么伊宣布呢，辣辣12个号头当中，勿超过2亿港元，辣公开市场当中回购公司普通股。那么强调回购了以后呢，按照国际高头的通用的做法，会得来注销。那么阿拉晓得，今年就是讲市场的重要的赛道热点，侪辣辣人工智能啊、芯片啊，辣辣搿一个领域。那么医药，特别是生物医药搿一个板块，阿拉晓得辣辣港股。辣辣 A 股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庞大的板块，但总的来讲，搿一个板块走了比较弱，就是讲好像被市场冷落。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一批上市公司开始了回购潮，就是讲开始发力。那么根据统计，今年4到6月份 ，A 股和 H 股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医药的上市公司宣布或者实施回购股份。那么今年以来，H 股的医药公司已经累计回购金额达到了130亿元，那么搿一个体量实际高头是比较大的。那么搿一些辣辣 A 股、辣辣港股当中上市的搿批医药股，搿点公司认为自家的就是讲估值，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合理的搿个阶段。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拉自家公司出手回购，那么在实施回购的公司当中呢，创新药的企业可以能够讲，伊是占到了绝对的主力啊。譬如讲，药明康德，还有个叫泰格医药，侪提出了最高10亿元的回购计划。新力泰和达博生物，那么伊提出了最高5亿元的回购的计划。那么在 H 股方面呢，中国生物医药之旗。药明生物，阿拉晓得是药明康德里向派生的一家公司，辣辣今年5月份，已启动了最高勿超过4亿美元的回购计划，那么最多回购，达到4.07亿股，那么搿个量是相当大的。那4亿美元，那折人民币，大家可以自家可以算。那么伊搿个回购的量是达到了已经方案的总数的10%啊，所以医药类板块的回购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拿出的侪是真金白银啊。所以讲，辣辣市场赛道不断切换过程当中，可以关注医药类板块的搿个回购的题材。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记注一字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百亿私募数量再创历史纪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3号，国内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数量达到141家，较上月增加2家。较2025年底增加200家，再度创历史新高。年内已有35家私募管理规模突破8亿元，其中19家为首次晋级百亿阵营，6家重返百亿俱乐部。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搿条信息关于私募基金的一些数据，到搿个礼拜为止呢，国内证券类的 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就是讲超过100亿的，达到了多少？是达到了141家，搿是可以讲是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么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跟公募基金的差异是啥呢？从规模高头来讲，从操作风格高头来，实际高头是差异老大的。从规模高头来讲，小的私募只有几个亿，管理了几个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那么做到100亿的搿个私募基金，搿数量是下去少。私募基金的业绩跟公募基金比的话啦，伊个波动会得更加大。因为最近冒出一些信息啊，譬如讲今年的搿波科技股行情，有些私募基金头部的私募基金啊，就是讲没跟上，甚至于还是跑了老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讲光一个号头，就是讲10%几的缩水。那么私募基金的跟公募基金相比的话啊，伊参差不齐了，有些私募基金到现在为止还是亏。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能够做到100亿规模的私募基金是相当不容易的。从最新的数据来讲啊，有35家，就是讲私募年内啊达到了100亿门槛，就是上半年已经基本上要结束快了，下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就是讲有141家里向有35家是今年跨境的100亿的门槛。啊，所以讲，搿是相当勿容易的。辣辣6月份的辰光，就是讲有2家新的成员，譬如讲有个叫安徐投资搞海南汇丰私募，那么搿个号头以第一趟突破100亿的管理规模，而且以前伊一直是辣辣50亿到100亿内辣辣晃。那么现在有一些私募基金呢？伊实行的是啥呢？全球化的量化操作，辣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等一系列个地方还设有伊个办公室啊。所以讲，量化基金伊现在成了私募的，就是讲爆发性增长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讲呢，就是讲对私募基金来讲啊，当然规模做大是个好事体，对吧？因为私募基金做了好的。今年抓牢了 AI 的搿个赛道啊，辣辣 AI 算力半导体搿个领域当中，伊事实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做了差的，实际高头应该讲还是相当差啊，可以甚至于比个人投资者做了还差的搿种私募基金也有，所以讲还是要进行比较。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今年以来。A 股市场出现明显分化，从指数表现来看，高估值、小盘及新股等风格显著领涨，而低估值、大盘蓝筹风格则普遍回调，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成长转优、价值承压的结构性特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市净率指数累计上涨52.33%，高价股指数的高市盈率指数累计上涨均超34%，新股指数的中盘指数累计上涨均超23%，整体资金明显倾向于高弹性，具备高成长预期的标的，成长仅供指数行情倾斜。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
1: 殷老师
0: 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搿条信息涉及到分红，阿拉晓得6月底要到了啊。今年的上半年，辣辣下个礼拜就形成了一个今年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那么从上半年来讲呢，一些科技股、高价股，那么走势相当强劲。那么但是一些高分红的股股。大盘蓝筹股，那么总的来讲，原地踏步，甚至于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就是高市净率的有一只指数，以累计上涨了52%，搿就意味着啥物事？有蛮多的公司就是讲跌破了美股净资产。那么搿就带来了一个啥问题？到了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界的辰光，就是讲可以归之红利板块。就是讲根据数据统计。 到搿礼拜为止。

0: 吴森博三个市场有3653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的分配方案，现金分红是3652家，啊，其派发现金多少？1.59万亿啊，所以不要忽视搿只数字。就是讲今年上半年派息，就是只要是2025年年度的分红，就达到了1.59万亿啊，所以证券市场的实际高头一个分红率还是相当高。其中有201家的公司股息率超过5%，最高的是多少？有一只叫永仁环保，伊股息率超过了15%。那么股息率超过10%的啊，譬如讲汇集股份、冰川网络，股息率才超过了10%。那么还有一种就归之持续分红能力的啊，持续分红能力，伊虽然不是老高。啊，譬如讲，只有1年3%、5%，搿一些大盘蓝筹股，包括工农中基交搿一些个商业银行，那么伊搿分红率，实际高头关键勿是一年达到了高分红率，而且是年年保持一定的高分红率，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调整实际高头，阿拉可以看出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讲，来寻找分红率大于银行利率，甚至于超过分红率超过10%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些选股就显得比较重要啊。所以讲，辣辣上下半年交割的辰光啊，关注派息率，对投资者来讲，实际高头是一个选股的思路。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搿个礼拜呢又出现了叫大跃起，阿拉市场高头呢，拿一级市场经过申购上市了以后啊，赚到比较多钞票，称为叫吃了块大肉啊，叫大跃起，中一期就是500股。盈利超过200万，次新股的吸引力是否也会水涨船高？搿个话题呢，是搿个礼拜辣辣各个看盘当中比较吸引人的一个话题。那么搿个听众朋友呢，讲中500股好赚200万，实际高头赚了最多的是好赚27万。那么侬想看一次申购，申购了以后赚27万，搿好像是像买了彩票。中大奖一样的。那么实际高头呢，阿拉首先关注搿能介个热点，但是呢，要晓得搿个实际高头是小概率事件，伊勿具有普遍性。就是讲，新股一个礼拜正规辣辣发啊，侬可以申购。搿个礼拜伊中的搿只股票叫688797啊，是科创板的，叫珍宝科技股票呢，放价44.56块。当时辰光的中期率是2%，但是每一只账号申购啊，因为伊盘子比较小，每一只账号申购市值是90,000块，那么搿概率就老小啊。假使侬用900万去申购2%，葛末侬搿中期的概率就比较高。侬有90,000块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的闲话，侬申购多少股？只有申购9000股。啊，9000股的申购数量总起来是2%，比彩票的总起来好像还要低，所以伊是一种叫啥呢？伊不是确定性的收益。大家反正摆摆外高头啊，骗是不是？上海人讲骗是不是？我去申购，申购好之后中了就中了，不中大部分是不中的，大部分实际高头阿拉了新股申购当中是了做无用功啊，大部分是做无用功的。那么一年当中，侬不断申购， 啊，农场高头有几十万，啊，有上海的市值，有深圳的市值，就是讲侬去申购，啊，上海申购上海的，深圳申购深圳的，咁么农场高头譬如讲买了100万股票，啊，50万上海，50万深圳，就是讲侬一年申购下来能够中一只，恭喜侬，应该讲是相当不错了。咁么侬像搿只珍宝科技中一只，好在21万，最高在27万。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运到外交，用上海话来讲叫外国头碰到天花板了。但是阿拉要看到伊是一个勿是确定性的操作。那么伊核心的逻辑呢是搿能介几点啊？为啥道理会得有涨幅介高，最高涨到600多块？首先第一个是情绪催化下去明显啊，特别是阿拉晓得两个号头前头吧，有一只叫李迅逆气上市，上市。涨到现在已经2300块，涨了30倍，像搿能介个效应放了搿搭，所以大家就催化了一种情绪，来博什么呢？博搿些次新股、硬科技个、半导体个。那么搿一些标的股票，伊往往上市了以后，才会得引起大涨。那么第二个呢，伊涨幅的逻辑就是筹码结构优势。那么次新股呢，伊上市辰光比较短，历史高头没套牢盘，流动性比较充裕的环境下头呢，伊会得形成一种资金博弈的避风港。那么辣辣整体市场方向不是老明朗的一种情况下头，伊搿个股价的弹性优势辣辣市场高头会得放大。那么搿是第二个，第三个核心的影响逻辑要注意的是分化式上涨。就是讲，并非所有的 IPO 新股上市，侪会得有搿能介的涨幅啊。但是，阿拉晓得已经好几年新股上市没跌破放价了。那么，传统的搿些啊纸板搿些新的公司，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小。辣辣搿些高业绩增长、稀缺技术壁垒、高处于一种高景气度的赛道。啊，譬如讲光通信、城市芯片啊，像搿些股股，伊辣辣市场高头就会得受到市场的追捧。有交关股票大家注意，实际高头就是，上市了以后的炒作就是一日游，啊，甚至有两日游、三日游。辣辣北交所的搿点新股是最典型了，一个礼拜以后最高价跌脱一半也有，对吧？那么辣辣搿能介的一种市场的操作当中，那么对普通的投资者讲起来呢，还是需要警惕风险低，新股申购上来倒塌，那么侬能赚多少算多少。但是参与操作，那么就要注意一个市场的风险。一个风险呢，就是高波动回撤的风险，就是讲来得快去得快啊。所以搿个风险是值得要关注的。那么第二个是上市公司的。中长期来讲，有价金的压力，和业绩的压力。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公司上市的辰光，呼号道号，讲了呼号道号啊，吸引了大家去操作。但是，随着辰光的推移，就看到原始股东是需要价金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有的是3年。侬炒了越结棍，那么原始股东价金的动力就越大。所以，还有个啥呢？就是讲要注意的是完整年报的。业绩是否会得变脸，就是会得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搿里向呢，要注意完整的业绩，完整的年度业绩。啥意思呢？侬现在上市个股票到今年年底，那么实际高头是，因为往往上市个辰光报表才做了比较漂亮啊，顶好又经过一个完整的一年啊，譬如讲2026年整个2027年的整个一年，那么业绩披露了以后，看看。搿公司的业绩是否会得有变化？那么搿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那么最后还是要关注啥呢？监管部门关注审问。那么对于搿些短期涨幅以上、交易行为比较可疑的个股，交易所伊会得不断的来发关注函和问询函。那么搿个呢，就会得把市场降温。那么。总的来讲，一个结论就是大牛市对中期的这些 投资者来讲起来，应该讲是一种。

0: 财富效应。那么但是伊会得短期内推高次新股啊整体的估值度，但是对两级市场的操作，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德之丸、鲁道醋、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11: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亮方向。
10: 英杰中财经老故事。
12: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讲讲搿个礼拜退市的一只股票，叫600696。最早的名字叫福建华生，后来七改八改，改成李家股份，改成都轮股份，改成 P2P 啊，那么再改到上海贵州啊，那么30年，上市30年，33年，伊是1993年6月份上市的搿只股票。那么上市33年当中，改了多少名称？改了11个名称。那么搿只股票呢，辣辣 A 股市场当中称为叫 A 股不死鸟，不死鸟啊。那么终于彻底栽了。搿个礼拜呢，最后的名称叫泰氏眼石600696，收盘价格7.4。搿只价格应该讲是还是勿是老吉利的。那么30年换了11个名称，最早是叫啥呢？叫福建华晨。33年前头，我印象老深的啊。当辰光辣辣好像新京港大酒店个百悦来厅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1993年个辰光呢，来自于福建个股票占个比例比较高啊，因为搿个是一个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比较领先个一个地方。那么最早一个叫福利股份 啊，做纺织的福利股份，福利上市了以后，福耀现在叫福耀玻璃，福耀玻璃可以讲是 A 股当中的 领头羊。三十几年来一直是保持良好业绩。那么后来了了福耀以后上市的一只股票叫福基豪森啊，当辰光去参加新闻发布的辰光呢，有点好奇，因为伊当辰光是啥呢？是福基第一只中外资的上市公司，伊是属于中外资企业。那么也就是讲，搿个股东方啊有港商啊，就来自于香港的投资。那么做啥物事个呢？做陶瓷的啊，譬如讲做瓷砖、抽水马桶、卫生间里向的台盆啊等等，做搿物事啊。因为搿辰光1993年的辰光呢，那么来自于比较先进的技术来做搿些浴缸啊、做抽水马桶啊，应该讲搿公司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啊。所以上市以后呢，啊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一个是来自于福基的股票，当辰光呢侪比较活跃。那么另外的伊是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搿公司呢上市了以后没多少业绩呢，就是讲经营业绩就勿来三了啊，就勿来三了。就是因为93年的辰光，当辰光做陶瓷的搿些企业还勿多，后头是江浙一带，就是讲包括广东的啊，竞争的压力老结棍的，就是勿断有新的企业推出。那么福基豪森呢就做不过人家，做不过人家呢，伊就开始改了，自营业务就变成讲房地产，啊，房地产伊改成讲啥呢？名字叫利。

0: 2011年个辰光呢，当辰光流行个是啥物事？金融改革，流行 P2P。那么蛮有意思个啥物事？当辰光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始资本个力量加入了以后，啊，拿公司个名字改成功，跟 P2P 是有一点谐音的搿个名称，叫 P2P，P 就是一匹马的匹，达奥达个达 P2P。那么实际高头就是 P2P 的谐音，搿个公司也蛮有意思的。当时光改成功 P2P 也把伊改成功了，那么搿股票就开始又炒起来了，也白相了一个概念。再弄下去了以后呢，阿拉晓得国家开始整顿啊，整顿搿一个领域。那么 P2P 的搿一个公司，那么当时光有一个资本市场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炒手，搿人名字也比较特别，叫先言，信息的信。议论的议，那么伊就是通过改名，通过从金融领域发展，那么就开始炒搿只股票。那么先言的搿结局啊是比较惨的。先言以最后定位操纵市场，证监会把伊开了一张罚单，搿个罚单是没收非法所得，罚500收益啊，500利润。那么总额是多少？总额是34.7亿，辣辣 A 股的历史当中创下了一个最大罚单的记录。那么搿人现在还辣辣监狱里向。那么搿就是搿家公司的故事。那么故事好像到搿一步应该结束了咯，结果没结束。到2021年的辰光开始呢，搿辰光就是阿拉晓得茅台起来了嘛，葛末伊就开始搭辣茅台的酒赛道当中，又有新的资本人物进入了。进入了以后呢，那个公司注册改到了啥地方？改到了上海奉贤。那么做啥么呢？做酱香酒，要拿市场高头变成功啥么子？叫酱酒黑马。那么做酒嘛，侬就做酒了咯。但是伊还啥呢？涉及到一个，伊取个名字叫上海贵酒。但是阿拉晓得贵州有一个贵酒集团。那么贵州集团结果就跟搿公司打官司，啊，就是讲侬侵犯人家的，就是讲商标权利。打到最后，搿个600696输脱，侬勿好用贵州，因为人家有一个叫贵州集团，啊，伊是洋务顾问旗下头的，所以讲到最后官司输脱，法院判决停用上海贵州的名称。那么问题侬？加许多接下来海个贵州的老酒就卖不出去了，那么公司又开始改名。那么改到退市的辰光，公司的名称叫君道酒，上海君道酒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蛮扎灯的。公司的名称改成功啥么子？改成功叫岩石股份，岩石股份。所以有点想不通的是啥么子？名称30年以来改了啥一趟？哪能介好改个？而且改个名称 P2P 啊，岩石股份啊，伊跟伊个自营业务实际高头是勿搭界个。好了，搿只股票到此结束。1993年12月份上市个股票，那么到搿个礼拜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退市个名称叫退市岩石，全名叫600696，最后收盘价格7.4来告别市场。啊，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呢，对阿拉听了个故事了以后，对搿些问题股啊，要引起警惕，要有风险意识。
1: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缺？小钞票哪能？

0: 后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阴间中理财发道，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了，运道好了不牢牢。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发道。市场有增量资金入市，科创板两指数再创新高。
3: 哦，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呢，宽幅震荡，跌宕起伏。那么临近上半年的末尾啊，因为下礼拜还有两个交易日，马上就进入今年的下半年。那么搿是今年股市

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水岭。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伊涉及到半年报的公布。那么上半年股票交易呢开始接近尾声啊，所以市场的热点也辣辣不断的跳跃。搿个礼拜有搿能介几个特征，就是下期重要的是市场有增量资金的加入。不过是呢，就是讲增添了交关个新鲜个题材，但是市场个震荡幅度也开始加大。那么就上证指数来讲呢，搿个礼拜阿拉又看到了半年线背，辣辣礼拜五个辰光被瞬间个跌破。那么从原来个4100点，就是多空个拉锯，那么现在又回到要考验4000点整数大关个辰光。那么一个礼拜个看点呢？是比较多啊，阿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首先，阿拉从资金面高头来看，搿个礼拜是老明显的市场有增量资金的进入。辣辣上一个礼拜，就是沪深交易所量缩量缩到最低的辰光是多少？缩到最低是2.5万亿。实际高头2.5万亿跟过去比的话，已经是应该讲是相当厉害了。啊，辣辣整个全球的股市交易当中，实际高头也是名列前茅。那么，但是2.5万亿，阿拉看到过将近4万亿，那么看再缩到2.5万亿呢，就觉得是缩量了。但是搿个礼拜老明显的，在辣辣3万亿高头，最高阿拉看到了3.59万亿，3.59万亿一天有3.59万亿的交易。量有不断有人冲进去，不断有人退出来，不断买入，又不断卖出，啊，所以堆积搿能介个量，实际高头就说明是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数据。阿拉晓得股市高头有一句名言：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叫量在，行情在。啥个东西才能够骗人？只有成交量骗不了人。只要搿能介个巨量堆辣海，勿管是涨，勿管是跌，那么市场呢，正规是有行情的。3.59万亿，实际高头离天量已经勿远了。历史高头个天量是多少？就前两年当中，阿拉看到过上海、深圳加起来是3.98万亿啊，4万亿勿到，4万亿勿到一点点啊，3.98万亿。那么北交所现在。慢慢的在一加上去了，但是北交所的数据基本高头是保持了200-300亿啊，基本高头就是平均是250亿左右，那么好利不起啊，基本高头好利不起。阿拉只要看上海跟深圳的交投量，那么离天量就已经不远了啊，所以讲搿个市场呢大跌和大涨，因为搿礼拜两根三根阳线，两根阴线。特别是礼拜五搿根阴线又比较长，量介许多堆辣海，那么实际高头搿市场还是符合搿能介个基本要求。阿拉晓得市场的基调是啥？叫有活力，有人性。那么现在活力是足够的强，人性也足够的强，所以量辣辣海，行情就辣辣海。那么所以讲啊，不要担心搿市场会得塌下来。那么搿是。第一点啊，阿拉注意一个，就是沪深交易所的成交量。那么第二个呢，关注一下增量资金。增量资金老明显的就是有10000亿的资金辣辣近一个礼拜进入的，因为最低2.5万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3.5万亿，那么将近有10000亿的资金的进入。那么再来看两融，是不是两融搿能介大量增加呢？不是个。但是两融数据是慢慢爬的，就是2.5万亿的沪深交易所日成交量的辰光，两融数据大概是2.8万亿。那么搿个礼拜呢，阿拉看到了3万亿，3万亿啥概念？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成交量，两融已经创出了天量。那么搿天量就啥呢？伊两融还是来自于啥地方？各种增量还是于来自于个人投资者，啊，机构不需要通过两融来借钞票，两融借钞票基本高头就是证券公司的客户，那么伊要借钞票，那么两融达到了3万亿，搿3万亿是
两用余额。那么阿拉晓得两用以及包括用资又包括用去啊，阿拉称以为叫两用，但是实际高头用去的比例老小。侬可以网高头查查每天的两用余额，咁么两用余额当中的用资余额跟用去余额啥概念？用资占到99%以上，用去1%不到。就是讲3万亿当中，大概只有200多亿是属于用去的。那么实际高头伊个具体的比例应该是7%左右。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阿拉称为叫两用两用，实际高头用去是忽略勿计。基本高头就是定义那两用就定义为就是融资加钞票炒股票。那么搿数据的增加，表明啥物事？表明辣辣市场高头，证券公司的客户里向愿意借钞票的人多啊！搿是搿个礼拜的市场的特点，创新高。啥物创新高？就是两用创新高，天量。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讲搿个礼拜有一个老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搿话题就啥呢？有3个指数创历史新高。啊，上证指数尽管搿能介辣辣震荡，辣辣4100点、4200点来回震荡，科创板个两个指数，科创50和科创综合指数，搿个礼拜是创下历史新高。那么创历史新高呢，伊个热点辣啥地方？既辣辣一级市场，又辣辣两级市场。那么创业板也创新高，啊，也创新高。所以搿一个现象呢，就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的赛道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热闹辣辣啥地方？譬如讲，市场传了多啊，搿个礼拜阿拉晓得有一只股票上市，叫珍宝科技，啊，688.797，就中1000赚多少？赚9000万，最高9000万。葛末，但是伊个中期率赚多少？是2%。那么当辰光放的辰光呢，每一只账户用40.9万块。就是讲9000股股票的申购，啊，10000股不到，那么侬就是讲就可以加入，就是讲申报。那么搿申报再加上2%，搿中期率好像比彩票还低。但是不管哪能，市场产生了财富效应。搿财富效应呢，就是讲中一只外高头碰着天花板，就是伊可以赚最高赚到9000万。一级市场是。出现了搿能介一个财富效应。那么两级市场呢，实际高头比一级市场还闹忙。有一只股票688.808，叫李勋二期。啊，我记得当辰光放价好像是80.88块吧，81.88块还是80.88块。上市了以后就开始2个号头里向一路上涨，礼拜五一根上影线，但是伊上升通道好像还没改变。觉得最高从多少80多块的房价最高炒到2777.77块。那么像各种数字啊，出现各种数字，基本高头就是背后头有主力做盘的痕迹，就是搿只价钿是伊做出来的2777.77块。啊，因为伊啥呢？太巧了，就是告诉大家，我搿只股票到了搿能介价格。那么搿个价格啥概念？啊，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阿拉第一趟看到有2777块的7.7个价格，股票1块1股。那么所以讲呢，市场的搿能介的走势，搿能介的热情，你搿能介的激情炒股，阿拉现在拿一批活跃的股票称为叫新登股，就是讲一批老早的所谓的高分红、低市盈率的搿批大盘蓝筹股，阿拉称为叫老登股。市场内伊称为叫老登股，葛末科技股板块里向出现搿能介个次新股，那么对于信奉价值投资的搿些老登股来讲，啊，应该讲还是目瞪口呆的。那么搿是搿礼拜的第三个热点。那么第四个热点阿拉可以看啊，就是创业板，创业板搿礼拜也创出来历史新高。那么创业板现在走到多少？走到4200点。4200点啥概念？创业板第一次走到了，从数字高头来讲，走到了上证指数的高头。所以老上证指数侬勿要看伊啊，就老牛拉美错了，
瘦了蛮个，但是一点点还是老少许的疼的，但是不管。

0: 哪能半年前和年前的向上的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意味着阿拉九两市行情的轨迹还是还没改变。那么当然，搿礼拜走的最实的还是北证50指数。那么北交所现在有391只股票。那么391只股票呢，现在是基本上今年出现了就是高缩扩容，一个礼拜两只，发两只，批两只，上两只。那么上两只，阿拉看伊一年也就多少？一年也就是100来只啊，100只出头点。那么沪深两个交易所现在已经将近6000家上市公司啊。那么北交所侬再能够达到多少？达到1000家，按照现在的速度多少？还需要6年。北交所现在的成交量每一天是多少？是230亿到250亿左右啊，就搿能介的成交量占到沪深月成交量的勿到1%。阿拉晓得市场的生命力在于啥地方？在于流动性。阿拉前头讲到了，叫量辣辣海，行情就辣海。葛末量勿辣辣海，行情也就勿辣辣海。所以讲，因为伊流动性比较差，大资金进得去出勿来。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北交所还需要努力。但是大家勿要也勿要忽视，为啥道理呢？因为北交所啥个为特点？以专精特新。啊，小巨人的企业，为特点。那么，这些企业未来做大做强，那么对市场讲起来，应该讲也是一个潜力。那么，总的来讲呢，阿拉要关注成交量啊，最近关注成交量，不仅仅是关注每天的成交量，看市场的月成交量是否会得创出天量。那么，同时看杠杆的资金，因为杠杆有特点。两用的资金是有辰光的，是有成本的，所以讲呢，最近辣辣宽幅震荡过程当中，那么还是可以博取搿些股股的行情，特别是啥物事？下礼拜开始啊，进入今年下半年，中报行情即将拉开帷幕啊，所以对市场来讲呢，尽管宽幅震荡，但是九两市行情的轨迹还是没改变。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英语中会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7: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8: 我不是约小亚。
17: 这一期因为约老师身体抱恙啊，所以我们又迎来了我们固定的代班主持葛老师。
18: 大家好。
17: 上海地铁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都经常讨论一个，就是它建地铁很难嘛，因为上海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长江的入海口，在一个冲积平原上面，所以它这个地就比较软，建设地铁难度就比较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当时一直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上海建地铁就相当于在一块豆腐里面打洞。现在呢，当然这个上海地铁应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新的这个地铁线路贯通，而且这个中国的盾构技术啊，就是挖隧道的这个能力，可以说是至臻化境啊，很厉害。总之工程上非常厉害。那我们这一期呢，但是不讨论这个工程的问题。
18: 那我们不聊工程，聊什么？
17: 我们节目嘛，总会聊聊钱呀。就葛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都市传说，就是上海的地铁一号线是德国人造的？
18: 都市传说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
17: 稍微有点宽泛了这个传说的范围。
18: 你说的这个我好像也听到过，就是说上海地铁的这个设计方非常的注重细节，就比如说室外的出入口就做了一些防止雨水倒灌的设计之类的，反正也就是说类似下水道里面有油布包好的备用零件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种德式严谨的算是刻板印象吧。
17: 对的，但其实没有这回事情，而且还有媒体专门去这个请当时上海市这个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总指

0: 挥，他叫石里安，采访过他，然后这个石里安还辟谣了，就是说上海地铁一号线是100%的国产设计。之所以会有人说这个它是德国建造的呢，是因为它确实这个血统上面沾了点德味啊，就是它是用的德国的一个国际贷款，花了它德国的钱，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提到德味，其实也等于开启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历史上的国际贷款谈判，等于我们这一期节目要回到这个小历史。话说回来啊，好像什么基建啊、国际啊、贷款啊，好像是我们这个小历史系列的一个定番的关键词了，对吧？我记得之前我们这个苏伊士运河、京温铁路还有大亚湾核电站其实都涉及到过前面提到这几个关键词啊，没想到我们现在回来聊上海地铁还是要聊这几个关键词。
0: 对，但怎么说呢，一方面是这些项目都的确很有趣嘛，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没有专门的聊过谈判这件事情，那上海地铁呢其实是特别适合来聊这个话题的，我们就准备展开讲一讲。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就上海的地铁一号线是上世纪80年代，应该就1985年上马的。在那个时候呢，上海政府是采用了一种通过国际贷款的方式来融资搞自己的市政工程的这样一个模式，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而这个当中呢也涉及到了很多带有时代色彩的一些商务谈判的过程。整个这个过程主导这个项目谈判的中方负责人呢叫张祥，就是吉祥的祥，他是个上海人啊，后来还做到了外经贸部的副部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是逝世了。张祥呢他就留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详细的描述了包括上海地铁在内的许多国际谈判的案例，里面有非常多很精彩的细节和一些一手的记录。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会主要的引用这本书以及他后续接受采访时候的一些说法，我们想把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案例给大家按照时间顺序来具体的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上海地铁早期的一些自主的探索，然后就是一号线涉及到的两轮国际招标的过程，再以后还会讲一讲在设备采购阶段我们和外方，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的招标嘛，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还会提到到上海修建地铁二号线的时候，国际贷款的模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没错，那今天主要就是一个听故事的过程，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在讲这个地铁一号线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铺一些背景知识，来介绍一下上海造地铁的一些史前史吧。可以说，其实啊，上海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这个造地铁相关的一些工作了。只不过在当时啊，中国的城市造地铁的目的呢更加多元一点，它是一个平站结合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除了解决市政的交通的这个问题以外，还要考虑到备站的问题。
1: 类似于防空洞吗？
0: 哎，对的，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地铁线路的方案，就是从徐家汇往人民广场方向这样一条线。因为这条线路呢，它既包含了重要的工业区，还有重要的居民区，也囊括了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甚至这个上海市已经开始测试一些盾构机了，来试试看盾构能不能挖这个地铁。
1: 所以，其实凡是来过上海、坐过上海地铁一号线的人，就应该知道，前面提到的这个方案，其实和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的这个路线基本上是吻合的。
0: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的最早的一个源头。当然啊，后来因为文革等等的原因，这个项目刚开始不久就停了，但它其实为后来地铁一号线的这个快速的启动这个项目打好了一个基础。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啊，上海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其实就是亟待一个现代化，要快速的更新嘛，那么建地铁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项目。在1985年的时候啊，在《China Daily》中国日报这份这个报纸上面
1: 外宣的报纸，等于是，对吧？
0: 对的，上面就出现了一则招标公告，说上海市啊要招标来建地铁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重大的这个反响，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对外的英文的一个报纸上面发了一个上海市要建地铁的，意思就是上海的这个地方政府啊，它要用自建自还的方式来吸引外资搞自己的城市基础建设了。那这个事情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隔一年，1986年啊，上海市政府就收到了国务院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名叫《国务院关于上海市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批复》，顾名思义呢，就是说包括像上海地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市政建设，你都可以去用外资来搞了。这个文件啊，就是上海市发展历史当中大名鼎鼎的一个94号文。后来，上海市政府就据此成立了一个94专项办公室，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叫上海九市集团，专门就是来吸引外资来建设城市的。
1: 这个九市集团现在存在感也蛮强的，经常在各种活动或者各种和上海市政府背景有关的一些体育赛事上面吧，对吧？很多，我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它这个名字的由来有这样一个谐音梗。
0: 谐音梗是。
1: 对。
0: 但当时呢，就是整个这个九四办公室，它最主要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嘛。上海地铁一号线也是因此成为了全国第一条举债建设的一个地下的铁路的一个工程。
1: 好的，我们终于进入正题了。正所谓消息越短，事情越大。在这个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面登了一个招标消息，其实就是上海政府对外资的一种公开的邀请了，等于。
0: 对。
1: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就马上吸引了一大批有地铁建造经验的发达国家，这里面就包括了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等。最后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当时他们把上海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邀约，以及有可能最后会签订的这样一个招商引资的合同，把它称为一个世纪性的合同。因为如果能拿下上海的地铁一号线项目，就等于打开了巨大的中国市场。
0: 没错，这些国家说明还是蛮有这个商业的这个嗅觉的。
1: 对，
0: 当然啊，这个广告能够打出去，包括这个吸引外资这个模式能够实践，其实还是要突破很多的阻力的。一方面是有这个怎么说呢，观念上的一些落后吧。因为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广告、这个消息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上海人要向外国人借钱了。当时很多人心态就是说，借别人的钱就是一种有求于人、低人一等的这种感觉，很多人是批评的。
1: 但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比如说在借贷关系里面，往往是因为资方能够产生更高的回报，就是把钱借出来的人，他因为能获得更高的回报，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很多时候借钱的人就是负债的一方，才是更有话语权的一方，
0: 对，
1: 对吧？因为如果你这个资方的钱花不出去，创不了收，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当然了，话说回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有这样的普遍的社会观念，也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那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体制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一些小历史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当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非常低的。 所以每一笔国际的资金啊都很珍贵，跟国外谈生意都是要通过这个国家，也就是这个外经贸部出面来跟对方谈的。地方的政府自己去拉贷款其实是闻所未闻的，这个其实是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项目里面最大的一个突破之一啊。在过去的话，其实这类这种这个地方的这种基建项目，涉外的合作的话，常见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层面去找了一个这个外方，他能够提供贷款的，之后他这个商务的合作，也就是说带来这些款，买的这些设备，买来这些这个工程的钱，直接就跟这个国家绑定了，也就是说贷款和商务采购是一个紧密相关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商务采购的这个过程往往是缺乏谈判空间的，也就是说我定好了贷款之后，直接就商务谈判这个订单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条约也就确定了，这个其实就没有办法发挥出这种我们现在叫招投标的这种价格上的或者说是竞争的优势。
1: 那所以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国际贷款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人当时在观念以及我们自己制度上的两种束缚吧，就是要做一次真真正正的市场化的国际的商务谈判。其实那很清楚了，这就需要非常多专业的谈判技巧和能力，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线。
0: 那这边呢就要引出今天故事的一个主人公，也是中方负责这个谈判的一个负责人，他叫张翔。张翔的教育背景很强啊，他的本硕是在清华的，然后公派去哥大念了博士。1986年回国之后呢，他就在上海做对外经贸的一些工作，上手就是做这个上海地铁一号线的这个对外谈判。当时整个项目呢其实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谈贷款，就是由上海市政府从十多个国家给出的这个我借你钱的方案里边，我要选一个最好的。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核心呢，就是要求有很多的这个软贷款，至于什么是软贷款呢，我们后面会具体的介绍。另一条线呢就是商务谈判，就是花钱，就是我这个地铁项目里边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车，对吧，这个地铁的这个车到底要用谁的，以及这个后续这个项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的支持服务用谁的，那这个问题我也要去谈判，其实是个招标的过程。这两条线呢它是互相关联的，但是又在形式上分开，目的就是让中方能够掌握主动，就是你想要拿到这个项目的话，你就要提供足够优厚的一个贷款的方案吧。张翔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压缩时间，也是为了这个谈判的效果，他据说是基本就泡在了这个上海的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中路那一块的这个领馆区里边，他要和很多个国家的这个外交人员来协调沟通，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啊，他还被人这个告状说违反了这个外事规则，对吧，越权行事，好在后来是被当时的领导保了下来。
1: 嗯，书里面对这个部分的描述不是特别多，但是写的蛮有劲的，就是你读起来会觉得像在看一种谍战剧。就比如这个张翔说自己今天见了意大利，明天约了加拿大，上午见了法国，下午又要去见英国，但是呢所有的交往都是单线联系，各个国家手上的牌只有作为中方代表的我才知道。这种气氛在无形中会造成竞争各方的心理压力，这些竞争者他们既不想贸然出手，也害怕丧失最佳的这个出价的时机，他们一般都会表示说我们可以提供和其他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的最低的优惠的方案。
0: 对，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种互相试探的这种这个高难度的操作啊。那个张翔这本书里面还说，就是各个国家的总领事都被这个地铁搞得寝食难安，反正就这种状态。那么到了1987年这个年末的时候啊，两条谈判线的互相的这个试探就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商务合作那条线的合作方呢，就是已经被筛选到一共有六个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美国。在贷款这条线呢就压缩的更小，只有德国、法国和美国。那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就德国、法国、美国才是这个竞争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参与者了吗？
1: 对，其实这种竞争肯定也有裁判了，那么这个裁判团呢其实是由中外两组专家共同组成的，其中这个外方的裁判团是上海地铁公司请的一家美国的权威的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方呢就是我们自己30多个专家组成的一个团队，加上一些外围的支持人员，据说这个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到过133人。这个裁判团搜集了当时全球各国近十年来所有的关于地铁的技术商务的论证资料，这个资料的重量可以吨计
0: 啊。这一段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点。这两个专家团包括他们收集的资料，就是这个专业的准备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张翔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是怎么从十多个这个候选的这个国家当中筛到最后的这个三家的呢？ 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采用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因为你想，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提供的方案都是根据不同的币种、不同的这个汇率来提供这个贷款方案嘛，那你很难直接的互相比较，所以他们都是采用了一种金融里面的叫净现值法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计算和打分的。当然，这个是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最后很妙的就是中外的两人组专家，他们根据同样的方法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不同的方案的这个打分的结论，最后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就是基于这些量化的这些指标数据得出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的一个重要的，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或者说是经验的一个财产吧。因为之前中国其实是非常缺乏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谈判的这种经验的嘛。那通过这个项目呢，整个团队就掌握了一个复杂的科学决策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对当时的上海，甚至是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比修地铁更重要？
0: 没错，到了这个候选人已经选出，然后最终决策这一步呢，其实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了。到了1988年年初了，当时啊，贷款这条线的这个三个候选国家，就是德国、法国、美国，已经各自提交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了，就是要靠这个贷款的方案来一决胜负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时啊，这三个国家里边，地铁技术最强的，或者说是最志在必得的一个国家，其实是哪里呢？是法国。但是法国是最早的出局了。
1: 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俗话讲的大意失荆州吗？
0: 有一点这个概念，真的是有点这个概念。因为我看到书里面就说啊，就是法国人对这个事情其实不能说不重视，甚至他一开始来说是非常的重视的。看到有个描述啊，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当时法国的厂商啊，包括就是各个部门的部长啊，就是频繁的来中国来谈这个事情，他们甚至搞了一个红旗的车队，还包了好几个这个酒店的总统套房，就还没有开标之前，他们就是准备的这个过程已经花了几百万美元了。甚至当时法国的驻华的这个大使，包括驻沪的这个总领事，也经常传递来自法国总统的消息，就是专门讲这个上海地铁的事情。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佐证，是法国是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的，就最后他们失败了，这个事情搞砸了之后啊，据说当时的法国总统是直接在众议院拍桌子的，整个内阁都因为这个事情吵成一锅粥。
1: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啊？

0: 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法国驻京的一个商务参赞，叫梅纳博士。他其实是整个这个项目和中方这边谈判的一个主要的话事人。这梅纳博士呢，你怎么说？你也可以说他是那个中国通吧，就是他对中国之前的这个涉外项目的一些运作的体制呢，是非常熟悉的。但是那套体制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中央部委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尽管啊，上海市方面跟他谈了好多次，而且甚至就是直接的告诫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上海这边直接来说了算的了。只要你能够把这个设备的这个价格降下来，然后把这个贷款的这个条件弄得优厚一点，你法国是很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但是你要跟我谈，这个梅纳博士就没有明确的表态。他其实内心里面想的就是说，我不用跟你谈，你跟你这边谈了不作数，最终我都是要跟北京这边谈的。你想，他都是一个驻京的一个商务参赞嘛。所以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梅纳向这个法国贸易部传递的信息和法国的驻沪总领馆向法国外交部传递的信息，两边经常有矛盾。一个是上海方面，我听到消息是哦，上海说了算，但是这个梅纳呢又跟他们说北京这边说了算，你还等等。结果就是他们最后错过了修改报价、这个提升竞争力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呢，最后是被德国人拿到了。
1: 好的，这个某种意义上对于法国政府来讲有点错付了的感觉啊。其实我在书里面还看到一个有点好玩的八卦，这里跟听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梅纳先生因为这个错误的决策吧，为此还丢掉了在中国大使馆的职位。而当时法国驻上海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商务领事，叫做雷特小姐。他其实就是到任，就是来上海也才半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他也跟进了这个项目，参与了一些。因为这个不好的结局，他最终也躺枪了。据说他事后被发配去了非洲。
0: 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去非洲就是发配是吧？但是他就是他个人的回忆，他其实是非常失望的，就这个项目没有做成。
1: 对。
0: 那么这个说完了这个输家法国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德国是怎么拿下这个订单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德国就是前面几次的这个贷款的询价他都没有参与，他是在后面才这个加入给了一个正式的报价的。
1: 等于德国是赶个晚集，不过他还真的赶上了。
0: 对的，那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当时负责谈判的，他就是联邦德国对外经济合作部的国务秘书，他叫冷格尔博士，他是这个负责人。那这个冷格尔博士呢，跟这个梅纳博士一样，他也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是一个更新过版本的一个中国通。
1: 2.0。
0: 对，他有两个优势，一个呢就是说他在德国的这个政府这边，包括执政党这边啊，包括议会这边，很说得上话，很有话语权，所以说他首先能够有充分的资源。第二个呢，就是他非常的认可这个项目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价值、战略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德国那边争取到了政府对于这个上海这个地铁项目的一个专项的贷款。这个贷款后来就是中德双方合作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财政合作的或者说是援助的一个项目。
1: 其实不光是最大的，应该也是最早的，因为中德之间的这个财政合作，应该就是始于1985年，始于这个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项目。
0: 是的，说回这个贷款本身啊，刚刚这个冷格尔博士做的工作其实是在德国自己这一边的。那在中国这方，他是怎么拿下这个项目的呢？就要讲到我们刚才留的一个伏笔，就是软贷款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各国政府对外的这个提供的贷款，它其实都是一个混合型贷款，跟我们日常的，比如说银行借你钱，其实不太一样的。所谓的混合型，就是它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叫软贷款，它是一种长期的，然后利息非常低的这个贷款，甚至里边一般都带有一部分的这个赠与的部分，就
1: 援
0: 是，
1: 助性质。
0: 对，其实它就是带有半援助性质的一个那个借钱。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就是叫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就是用来赚钱的，这个利率会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这个软贷款在整个这个贷款项目里面的比例越高的话，它这个援助的性质，或者说是对这个借款人的这个优惠的程度就越高嘛。
1: 资金成本就越低。
0: 没错，那中方肯定是希望这个软贷款的比例越高越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冷格尔的这个魄力就显现出来了。就此前啊，那个和中方谈判的几个国家，他们提供的方案当中，软贷款的比例最高是52%。但冷格尔一出场就给了一个60%的起步价，后来逐步的增加到80%，最后谈到90%。那这个软贷款呢，其实就是中方最看重的一个谈判条件了。
1: 那为什么德国愿意给出比其他国家高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呢？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冷格尔的这个战略的眼光嘛，因为他一开始就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敲门砖，他的目的就是按照他自己说法，就是要打开整个中国南方的市场。你要知道，上海当时的地铁的规划，长期的规划已经有7条线路了，一共是176公里。 而当时中国宣布

0: 在筹建地铁的城市还有18个。对于那些那个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一些城市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你知道吗？这些地铁公司来看，就是一块巨大的一个富矿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中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了。那对于冷戈尔来说，他也非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明确的就是这一单啊，他不是为了赚钱的，这单的核心就是要谈成。
1: 对，那就换到我们现在很好理解啊，就是我宁愿先补贴，对吧？
0: 对对
1: 先
0: 对，
1: 拿下市场，后面再看赚钱的事。
0: 但即便这个软贷款的比例提到90%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数额。当时德国的这边的这个地铁集团对于所有的这个设备的整个报价，就是商务谈判那边给出的这个报价是4.6亿马克，就是中方搞这个项目一共要花4.6亿马克的钱。但是呢，这个冷戈尔那边敲定的那个专项贷款啊，批的额度只有2.6亿，也就是说还有2亿马克的钱，按照如果当时那个方案的话，是中方自己要想办法来出的。张强在书里面就提到啊，关于这件事情，其实中方内部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比如说，那个这个中央层面有些部委，他就觉得你要么就先拿2.6亿的贷款就算了，已经很好了。
1: 拿点是点儿。
0: 对，然后之后的那个两亿马克呢，就是过2年再想办法再争取嘛。甚至中央这边拿到的一些这个全国层面的一些贷款，可以分你一部分嘛。甚至还有一种建议，就是要么就是缩减一下这个预算，比如说你这个车能不能少买一点，甚至是车厢里面空调要么先不装，对吧？安全门要么先不装，对吧？你就是先把这个地铁项目搞起来再说。
1: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地铁不装空调？但是我觉得当时可能这个概念真的不是那么强。但
0: 啊，
1: 你现在想想
0: 在
1: 啊，
0: 上海的地铁1号线里面没有空调。
1: 对，不装空调的地铁真的能叫地铁吗？
0: 就是呀。而且就是这个先拿2.6亿之后再说的这个方案，其实也不可取，因为你这种大型的项目啊，如果你的资金不到位，导致工程延期的话，麻烦会非常非常多，很有可能这工程以后就下马了。而且你想想看，地铁一号线是一个贯穿整个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项目，你不可能这个路挖着，然后就一直空在那边停着，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中方思前想后，对德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贷款的额度啊，提升到跟报价一样的4.6亿这个水平。
1: 哦，那所以冷戈尔博士的工作还得继续，他又需要出场了，对吗？
0: 对的，这个时候就是冷戈尔要回到德国内部去捞笔了。这一次呢，他没有去这个议会那边去谈这个事情，他去到了奥地利边境的一个疗养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正在那边度假。
1: 好舒服，
0: 这边就看得出冷戈尔这个人经验丰富啊，就是这种什么贷款要增加额度这种事情，如果你公对公的在公开场合去谈的话，其实很困难。这种事情就要私下的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能够把这个搞定。两位具体怎么谈的，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在他去跟这个德国总理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时任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就通过外经贸部去邀请冷戈尔再次到访上海，然后这个冷戈尔当时就回复说。市长邀请我不能空手而来。4天之后，德国的这个联邦议会要重新讨论这件事情，一旦批准了，我即刻赴约。
1: 怎么说，朱市长怎么这么巧，在这个时间就去邀请冷戈尔？感觉他刚刚离开也没多久，是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官方的政府层面的助攻在里面，就是一种委婉的。有点像我们编辑委婉的催稿，是吗？就你吃好饭了吗？你回来了吗？其实是想问你稿子写好了吗？
0: 对，我多少有点巧合在啊，但我们也就不无端揣测了。反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在这个德国的联邦议会结束的当晚，冷戈尔就从波恩飞到虹桥机场了。同时，这一次冷戈尔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礼包，就是整个的贷款额度提升到了4.6亿马克，同时100%都是软贷款，也就是意味着年利率低到了0.75%，而且还款期是40年，其中还包括10年的一个宽限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国际惯例算啊，整个这个4.6亿马克的这个贷款，它的赠与成分高达71%。
1: 半借半送。
0: 我觉得都是大半送了，对吧？
1: 对。
0: 就是这样，上海地铁的这个一号线，它的国际贷款就以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一个条件谈成了。
1: 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如果我们买房的贷款也有这么优厚就好了。
0: 醒醒啊，葛老师啊！当然啊，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当中，德方并不是唯一的债权方。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大意失荆州的这个法国啊，其实最后还是拿到了一部分的这个合作的。他以1.3亿法郎的这个贷款呢，参与了这个施工机械项目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施工。然后美国呢，其实也提供了2300万美元的一个贷款，里面是也含45%的赠款的啊。那么相应的，中方呢就用来购买美国地铁的一些消防设备和一些通信的系统。等于说，最后这个最后的三家就是法德美，其实都分到了一部分的蛋糕。

0: 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时间来到了1989年的年初。尽管前面已经搞定了这么多事情，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确认。不过这个时候，上海市政府高层吧，就觉得不能再拖了，我们要赶紧把这个 4.6 亿马克的这个大单子赶紧签下来。所以最后是5月13号这一天，这一份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就是发达国家认为的世纪性的合同，在外经贸部、德国、法国和美国三国代表的共同见证之下，就终于正式的签署了。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微香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次招标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讲，除了项目本身能够做成已经是一件极具开创性的事情之外，其实整个过程对于当时才刚刚起步的中国外经贸合作和涉外谈判来说有更深远的意义。
6: 对，那这个意义呢，就是国际谈判的这个技术的修炼啊。这个技术呢，就是分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嘛。桌面上的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些商务谈判的技巧，比如说当时上海是把所有合格的一些设备制造公司都请来了，然后在这个希尔顿饭店的234三个楼面，大家同时的在一个地方，就是要塑造这种非常浓郁的竞争的气氛。那桌面下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你要对这个整个地铁项目你本身要有深刻的理解还有把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真的要懂，你不能被忽悠，对不对？那上海地铁谈判当中呢，就有例子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商务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项目管理的合同。所谓的项目管理啊，就是指整个地铁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德方需要派很多的专家来管这个工程吧。这个就有很多的人力的成本。
5: 这也合理的，对吧？毕竟这么大一个工程，而且当时中国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一般都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参与咨询和管理。而且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合作和交流，我们自己也能学到一些管理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自己培养人才。
6: 但是问题就出在那个贷款的协议里，就是那个 4.6 亿马克的那个协议里面，关于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预算的框架的，就是1900万马克。结果在具体商务谈判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这个项目的咨询公司给出的报价是3000万马克。
5: 他们就开始搞小动作来创收了。
6: 对的，当然这也很正常啊，但问题就是当时这个中国谈判的团队就这么答应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缺乏谈判经验和技巧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团队呢，多少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就是前面贷款 4.6 亿马克这么大一笔钱我都跟你借成了，你还给我这么优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后续的商务合作方面，你这些价格我就不太好意思再计较这个1000多万马克的这个差别了嘛。但是后来张翔呢，包括这个中方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领导啊，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说不行，因为你毕竟比原来这个预算高了1100万马克嘛，这在当时其实是个大钱了，而且也跟你最初的这个协议里面的框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是要把这个已经答应的事情给撤销回来。结果呢，在中方提出异议的时候呢，德国人就开始提出一些反制的一些说法了嘛。他们首先提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既然这边多了一点钱，那别地方就少花点钱，比如你少卖点地铁的车辆，不就把这个钱省出来了吗？后来呢，他还一度下了这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你不接受这个3000万这个报价的话，那我们就终止贷款的付款了。
5: 就是德国人的意思就是说不同意的话我这贷款也不给了是吗？
6: 对的。
5: 那他这个少买点车是什么意思呢？
6: 其实就是一种忽悠吧，对吧？就是帮你，就是好像给你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其实啊，这个当时上海一号线要买多少辆车，多少个车厢都是计算过的，他们当时的数字是162节车厢啊，这个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时间啊，里程啊，客流量啊，都算好的一个数字。如果你少买点车的话，后续的这个运营这个系统都要乱套的嘛。
5: 那所以就是说少买车这个方案其实根本行不通，对吧？
6: 对的，所以说中方其实也是拒绝的嘛。那之后所以德方才会来了一个就是强硬的这个最后通牒，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我这3000万，我就给你终止付款。其实就是先来软的再来硬的，就是想要保住这个提升的这个报价
5: 三千万马克。
6: 对，这个部分
5: 这个局面确实非常困难啊。不过我们一开始因为就是过于冲动的答应了，确实造成现在很被动。那我们后面怎么弄的呢？
6: 当时这个中方团队其实就重新的分析了一下这个局面，要判断就是他们这个狠狠的话，就是说不接受条件就付款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中方的软肋。后来发觉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德方的软肋，就是说如果他们终止付款的话，虽然对中方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受不了的是德国的那些银行，包括那家咨询的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向德国的政府来交代了。甚至你前期其实贷款已经付出去很多钱了，就变成个沉没的成本了，其实

0: 会跟这个 AEG 公司吹风了，他先说了点对这个样车的意见，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现在呢，中国和德国对于项目管理的费用呢有点分歧，如果僵持下去的话，贵国的银行可能要终止向我们这个付款了。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通报一下。
1: 这个属于阴阳怪气了，对吗？就等于是告诉这个 AEG 公司，你们卖车的订单可能也要黄。那当然了，这个在商言商，AEG 肯定会比较紧张。
0: 对的，就根据他那个书描述啊，就是 AEG 的总裁当时听到这个话是先一愣，反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说："对不起，我离开一下。"然后呢，在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总裁的表情就已经很轻松了。他说："我们已经和有关方面做了交涉，我想情况会有一些变化的。"这是第一个外援啊。第二个外援呢，就是我们前面老朋友冷格尔博士了。你想，他其实也是更加不能接受这个项目出现一些这个波折的一个人物嘛。甚至对于他本人来说，其实这个地铁项目也是他整个这个政治生涯事业的一张护身符了，所以他不可能允许这个项目失败的。据说当时呢，冷格尔是当着张祥的面啊，拨通了德国中央银行主管局长的一个电话，就是如果这个项目出了问题的话，不仅我要辞职，还要牵涉到其他几位德国的部长。最终，他亲自还陪同中方代表跑到法兰克福去谈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合同的事情。
1: 原来是有了冷格尔博士出面，所以我们的这个砍价的结果超出了预期，对吧？
0: 对的，最后这个项目管理的费用是从3000万马克降到了1500万马克，就是比原来那个预算的那个
1: 一
0: 上
1: 千
0: 限
1: 九，
0: 一千九还要稍微低一点。按照当时的汇率啊，就这一个谈判就节省了500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费用。
1: 而且这还是1990年代初的5000万人民币，非常值钱了啊！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也说明了，谈判的时候只有深刻理解这个项目的全局，才能看到对方的弱点，也才能找到合适的外援来帮你。
0: 对的。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体会能更深。这个地铁一号线不是93年建成的嘛？那之后呢，上海又启动了这个地铁二号线的项目。那因为一号线和德国合作的不错嘛，所以二号线最后这个贷款，国际贷款这个部分呢，德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贷款人，而且这次的规模更大，是借了7.8亿的马克。
1: 哦，更多了，这也说明冷格尔博士前面栽的树不错，是吧？
0: 对，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这个德国之所以在一号线贷款上面给了这么优惠的条件，它本质上是看中之后的那个大市场嘛？
1: 放长线钓大鱼。
0: 对，就是前面让点力，这个钓大鱼我要赚回来的嘛。结
1: 开
0: 果
1: 始
0: 到了
1: 钓了。
0: 二号线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想办法要动了这个赚回来这个心思了。
1: 那是不是这个有点太快了？
0: 是有一点啊。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这个二号线7.8亿这个马克，这个贷款意向基本达成之后呢，两边就开始谈这个商务的谈判了。结果这一次啊，德国地铁这个承建方，他给的这个地铁的车辆，就是个重要设备的报价，比中方的预期高了7500万美元。
1: 哟，一号线搞的小动作是1000多万马克，对吧？就是多要1000多万马克，这一次是多要7500万美元。果然，
0: 就是要赚回来，对吧？
1: 哎，钓大鱼了。
0: 而且那个时候，德方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他们甚至在谈判桌上是说了，就如果你们不签约的话，那我们就撤回贷款，到时候全权由你们负责。
1: 呀，发狠话了。
0: 那这个狠话其实也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在他们谈判谈到最激烈的这个时候呢，当时这个德国总理科尔正要准备访华的，就领导来了嘛，总共要见证一系列合作项目的签约，这个其中地铁二号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德国地铁方的心思就是，我们这个政府首脑都要来了，这个外交的活动，对吧？你还能在这个时候硬不跟我签约，把这个事情搅黄吗？所以到了这个德国总理来访华的前一天，这个德国地铁这边就很强硬的要催中方马上的要签约。
1: 有点 deadline 前面，我要给你一个蛮强的压力的感觉。
0: 对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个 deadline 了。结果呢，中方就顶回去了，就在 deadline，我就还是不签。张翔呢，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述一段很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当天的半夜啊，这个吴仪同志就打电话问他："你这个态度是什么？到底签还是不签？"然后张翔就是说呢，他的个人建议是绝对不能签，因为德方就是仗着之前的这个成功的合作，这次要价很高。那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谈判越不能松口。而且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支持的。然后吴仪同志觉得 OK，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别的项目都签约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地铁的这个二号线的贷款的项目。然后过了一天之后，德方就给了中方新的一份报价，比之前便宜了5000万美元。 之后再经过反复的谈判之后又降了2500万美元，等于是以中方最初的这个心理的预期的报价谈成了。
1: 这个听上去还是有点心惊动魄的意思啊。不过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特别能体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一号线整个谈判过程是我们自己在外经贸合作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学习的过程，
1: 锻炼。
0: 对，首先你看，通过这个一号线的合作，中方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我们虽然是获取贷款的一方，但我们并不是被动的一方，对吧？然后呢，你看在第二次二号线的时候，在首脑访问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中方自己也能顶住地铁这个项目不松口，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就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已经很好了，经验也很丰富了，不太那么容易的因为一种就是你给我一个 deadline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就轻易的就屈服。
1: 对，
0: 对吧，
1: 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德方最大的武器就是说我跟你取消合作，我不跟你签约了，但这个事情中方的这个底线是没关系，可以不签约，
0: 哎，吓不到我了，
1: 他可以承受这个后果。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中方能够咬死他这个心理预期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谈判当中中方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说他咬死这个价格本身。就是为什么最后德方能够答应呢，是因为中国这个内心的预期的这个价格啊，是中方的团队对于全球的这个地铁设备的这个报价做了充分调研之后，他知道了行情才有这样一个预期，这个价格其实是德方能够赚钱的一个价格。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完全不了解这个行情的话，有可能对方报了一个虚高价格你就接受了，或者是你自以为报了一个很低的对你很有利的价格，但是对对方来说无法完全无法接受的，那也谈不下去。他要报一个合适的一个心理预期的一个底线价格，他才能最后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不对？
0: 等于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像上海地铁修一号线的时候针对那个项目管理费用发生那样的乌龙事件了，就是中国人已经不太容易被忽悠了。这时候
1: 是的，归根结底一点就是不管怎样的这个谈判当中的心理博弈啊，它的核心都是要建立在充分的获取信息的一个基础之上，而这个经验呢就必须在真刀真枪这个谈判当中才能逐步的积累。说到这里呢，上海和德国在地铁上的这个谈判的故事呢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好像非常针锋相对的很激烈的交锋啊，好像双方都要占对方的便宜一样，但实际上呢这还是一个双赢的合作。首先就是对上海来说，通过引入了这个条件优惠的国际贷款，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建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地铁线路，对于沿线地区这个发展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助力的嘛。
0: 没错，轨道交通网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而且通过这两条地铁线呢，上海也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之后上海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了。而在德国方面来说呢，它也实现了最初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规划，就是充分参与了中国其他城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的工程。我们在中国财政这本期刊里面呢，就找到一篇2000年的文章，它总结了中德之间的这个财政的合作，它就写道，以198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项目为起点，中德双方累计的赠款和贷款的协议总额是达到了 49.65 亿马克，资助了72个项目，其中呢就包括像广州、哈尔滨的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还有很多像电信啊、环保啊、医疗卫生等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
0: 其实除了德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也通过贷款的方式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这国家就是日本。他当时参与的方式是所谓的 ODA 贷款，这个全称就是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政府开发援助。包括地铁在内，其实北京的很多轨道交通建设当中，日本的这种 ODA 贷款都有参与。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展开聊一聊这个 ODA 贷款的故事。
1: 没错，确实要承认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尤其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国际的贷款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到了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的来承认这一点，并且回顾这段历史。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所说的，借钱的双方啊，并非一定要有个地位高下之分，只要是通过平等规范的商业谈判来达成合作，那双方都能够获得公允的回报。商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就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 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

0: 全的创始人钟闪闪。
1: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0: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 嗯，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0: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嗯，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1000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0: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两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的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价格。
1: 嗯，感觉在有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0: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三四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单的福布斯一头。
1: 所以这两个榜单还是有一些渊源关系的。
0: 因为彭博社本来做的就是即时金融信息服务嘛，它对于公开市场的数据追踪肯定要比杂志社更强，其他资产评估部分呢，也就是在福布斯这个方法论上再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呢，福布斯和彭博社两家的努力方向就是提升富豪榜的即时性，然后这个榜单基本上都变成了一种偏实时更新的状态。另外呢，两家公司都宣称自己拥有更严谨的财务方法论，但是因为具体的估算方法不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1: 嗯，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即时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
0: 嗯，
1: 那如果论这些富豪榜对于这两个媒体的价值的话，虽然他们本身都是免费发布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关注度、点击量、订阅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部分，那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0: 对，它主要是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家专做富豪排行榜的机构，就是胡润百富，它是如何把富豪榜这个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 胡瑞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最早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

0: 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0: 哎，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0: 在跟福布斯合作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那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30 Under 30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0: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诉求还是尽可能
1: 封口
0: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1: 但是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他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 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

0: 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2: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1: 哦，可观，
5: 我自己觉得可以。
1: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5: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1: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5: 听了，全部听了。
1: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5: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1: 矮人
5: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2: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 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 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 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 20% 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内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厅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威廉，我2019年来过，2019年去苏州，20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20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九几年。

0: 是买股票，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股市大家谈一些。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也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幅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挺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三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

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产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超过大幅的超过了芳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芳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是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汀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然后这个二甲苯钢的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钢从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也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古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就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畅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

0: 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织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
4: 5年功夫，
3: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矮人，
3: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战事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听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 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就认为，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在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5: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一秒钟四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000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1: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2: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12: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13: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12: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了，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1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12: 啊、
14: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12: 很纯净的颜色，
14: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
12: 嗯嗯，
14: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12: 哇，哎，你在说的

0: 之后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十二花神好美，就是那个十二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行至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1: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0: 啊。
1: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0: 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0: 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1: 对，
0: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
1: 是
0: 为了证明什么的。
1: 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0: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0: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1: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0: 好
1: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0: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 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

0: 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的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
1: 嗯
0: 啊，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
1: 嗯
0: 啊，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嗯，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五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嗯，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大部分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就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

0: 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
1: 嗯、
0: 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
1: 嗯、
0: 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嗯，
0: 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走向全世界。
2: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2: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2: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
0: 嗯、
2: 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
0: 嗯、
2: 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0: 嗯
2: 哎，看不懂、
0: 嗯、
2: 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
0: 嗯、
2: 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
0: 嗯、
2: 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
0: 嗯、
2: 就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
0: 嗯、
2: 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2: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
2: 嗯，
0: 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2: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2: 嗯，
0: 你是做给零零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七五后、八零后这一代人，是九零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2: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三十多岁的我
0: 就
2: 没有少于
0: 每个阶段
2: 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三十五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2: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2: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2: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2: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2: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2: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2: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嗯，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Oh.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2: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2: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2: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2: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2: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2: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2: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2: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

0: 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0: 好，
1: 就是
0: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1: 对，
0: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1: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0: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1: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0: 是
1: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0: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1: 是，我
0: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1: 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1: 对，
0: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1: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0: 关不可亵玩。
1: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 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1: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1: 嗯、
0: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1: 嗯、
0: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1: 嗯、
0: 就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风啊，劲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1: 嗯，
0: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嗯，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0: 嗯，
1: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0: 嗯，
1: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0: 嗯，
1: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0: 嗯、
1: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嗯
1: 嗯，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明显。
0: 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1: 嗯、
0: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
1: 嗯、
0: 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1: 嗯、
0: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1: 嗯、
0: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
0: 嗯、
1: 恰到好处的表达。
0: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嗯，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5: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16: 对，
15: 那还有吗？
16: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 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
15: 嗯，
16: 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
15: 嗯嗯嗯，
16: 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
15: 嗯，
16: 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5: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
16: 嗯，
15: 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
16: 嗯，
15: 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6: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15: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16: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5: 是啊，
16: 就是老师
15: 就是贵呀，对，
16: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15: 嗯，
16: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5: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6: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5: 嗯，怎么甄别呢？
16: 对，就是，
15: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16: 到好真丝？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0: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1: 嗯，
0: 逼迫的你去成长，
1: 嗯，
0: 和蜕变，
1: 嗯
0: 嗯。
1: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线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
0: 嗯，
1: 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择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
1: 嗯，
0: 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

0: 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1: 对。
0: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1: 的，
0: 吗？
1: 对，
0: 那
1: 完全不一
0: 我
1: 样。
0: 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
1: 不
0: 样？
1: 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
0: 对
1: 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
0: 你这
1: 次
0: 说
1: 才
0: 的好像
1: 是，
0: 对呀，
1: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
1: 女
0: 性，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
1: 也
0: 杂，
1: 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心中是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1: 男士的心中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
1: 对，
0: 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0: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那职场的正装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
1: 对，
0: 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
0: 对，
1: 什么样子的？
0: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

0: 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重视的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
1: 啊、
0: 像真丝啊、松锦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嗯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嗯、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新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新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1: 嗯、
0: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嗯、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1: 哦、
0: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现在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 因为

0: 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
0: 嗯
1: 啊，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嗯，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结合

0: 都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6: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6: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5: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6: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

0: 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 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

0: 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出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

0: 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自
1: 啊，
0: 己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
1: 嗯。
0: 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的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
1: 哦，
0: 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0: 对，
1: 们能
0: 它
1: 够看
0: 其
1: 到这
0: 实
1: 个路径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
1: 啊。啊，
0: 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

0: 都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 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这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6: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8: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7: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8: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9: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1: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1: 对，
1: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 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嗯。

0: 我一个 A B C 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1: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1: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
1: 啊。
0: 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
1: 对，
0: 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1: 就还是
0: 但是
1: 回到
0: AI
1: 那
0: 可以。
1: 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一百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1: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0: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
1: 哦，
0: 目前
1: 就
0: 这个。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

0: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的，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0: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

0: 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吗？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0: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

0: 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个
0: 较
1: 种
0: 新的
1: 体，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
0: 关
1: 对对，
0: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是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像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
1: 对。
0: 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 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他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大家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4: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3: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5: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3: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4: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1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 也需要爱迪生，
3: 嗯，
4: 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
3: 嗯，
4: 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问号的。
3: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5: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现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大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3: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5: 是的，
3: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4: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 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现在脱节。
3: 嗯。
4: 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
3: 嗯。
4: 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3: 对
4: 啊，
3: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
4: 转
3: 找热门、
4: 啊，对吧？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
3: 嗯、
4: 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专业。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
3: 嗯，
4: 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3: 对，做得好。
4: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3: 是
4: 吧？
3: 嗯，
4: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嗯，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
3: 嗯，
4: 你今后怎么去发展、
3: 嗯？
4: 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
3: 嗯、
4: 职业发展力、
3: 嗯，
4: 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
3: 嗯
4: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
3: 嗯，
4: 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
3: 嗯，
4: 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志愿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成绩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
3: 嗯，
4: 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3: 对，
4: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
3: 嗯。
4: 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
3: 嗯，
4: 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3: 对，
4: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他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
3: 嗯，
4: 就是我们产教融合试点办。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
3: 嗯，
4: 对吧，工学交替，
3: 对，
4: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3: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
4: 对对对，
3: 那您也是家长啊。

0: 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1: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3、4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0: 或者
1: 它，
0: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1: 对
0: 专业
1: 对，
0: 方
1: 转
0: 向
1: 专
0: 上？
1: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0: 就简
1: 这
0: 历
1: 个
0: 上
1: 是。
0: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1: 是
0: 处
1: 的。
0: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1: 是
0: 连续
1: 的，
0: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0: 以
2: 以我
0: 前
2: 们要靠就业，
0: 成
2: 完
0: 人
2: 全是
0: 教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英业系，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英业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 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
0: 嗯、
2: 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
0: 嗯、
2: 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
0: 嗯、
2: 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嗯、
2: 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
0: 嗯、
2: 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闭塞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闭塞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0: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代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他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他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0: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 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

0: 只是学校一头热，且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1: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0: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
2: 对对
0: 在
2: 对，
0: 做，啊，校方也
2: 对，
0: 在做。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3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起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3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2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3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2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9: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8: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10: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8: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2年了，就是
9: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这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8: 那是怎么融合的啊？融在哪？
9: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 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
8: 嗯。

0: 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的，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啊，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1: 是的，
0: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1: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2: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1: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2: 是的。
1: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2: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1: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2: 对
1: 历上
2: 的，
1: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

0: 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级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三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三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近千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百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1: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地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1: 是
0: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1: 是的，
0: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2为4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1: 是的，
0: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括的服务业缺什么。 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的。

0: 人们的，
1: 嗯，
0: 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
1: 嗯。
0: 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零五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
1: 嗯，
0: 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
1: 嗯，
0: 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
1: 嗯，
0: 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
1: 嗯，
0: 要简单看，哎，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
1: 嗯。
0: 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
1: 嗯，
0: 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嗯，
0: 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
1: 哇，
0: 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
1: 嗯。
0: 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
1: 嗯，
0: 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嗯嗯嗯，在
0: 这
1: 不
0: 些
1: 断的
0: 比
1: 成
0: 排
1: 长，
0: 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
1: 嗯嗯，
0: 我觉得在排名层次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
1: 哦，
0: 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
1: 嗯，
0: 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进，
0: 啊，
1: 嗯嗯嗯，
0: 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啊3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
1: 嗯嗯嗯，
0: 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嗯，哇，三个
0: 好。
1: 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 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啊，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

0: 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
1: 嗯，
0: 啊，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
1: 嗯，嗯。
0: 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
1: 嗯，
0: 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嗯，嗯，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2: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1: 是。
2: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1: 对。
2: 但是他在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1: 对的。
2: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
1: 嗯，
2: 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
1: 嗯，
2: 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业，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2: 对
1: 学
2: 吧？
1: 好。
2: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涯教育课，
1: 哇，
2: 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三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1: 很
2: 学
1: 重要，
2: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1: 是
2: 文
1: 的。
2: 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 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1: 会卖东西
2: 陪卖东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
1: 嗯，
2: 都要本科硕士以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

0: 专
1: 要适
0: 业。
1: 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0: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
1: 对。
0: 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0: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2: 是，
0: 好，再次感谢
2: 是的。
0: 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谢
2: 好，
1: 谢，
2: 谢谢金处长，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6: 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身边的是云天丽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10: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10: 大家好。
6: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哈。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7: 好的，中国通号呢，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6: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
2: 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
5: 嗯，
2: 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
5: 嗯嗯。
2: 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0: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嗯，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的炼油，百万的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嗯。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嗯。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嗯，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嗯，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嗯，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1: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测试下来，如果这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2: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3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10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10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啊，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3: 好的，布科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等等。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1: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3: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丽飞和布科股份啊，大家各自从自己所

0: 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啊，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1: 谢谢西伟，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通号，董总想请教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做整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面临这个存量的改造市场和这个新建的市场，那关于这两个市场，我们觉得后续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态势，我们在里面能做的事情大概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说我们在这个维度里边后续技术投入的研发的重点大概是什么，请您想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呢，就是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原来是基础设施一块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现在是并重，更倾向于投资于人，所以这种整个我们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还是保持一定的建设强度，像我们高峰时候可能每年大概5000公里，现在我们可能在3000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的线路是呈现了增长的趋势，根据2015年铁道统计公报，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的运营铁路的里程是12.1万公里。这个铁路建设和运维的本身的特性，和我们控制系统、核心设备、元器件的全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改造周期为10到15年。啊，刚才我说了，到2015年末，大概是12.1万公里，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高速铁路、普速铁路两块，其中呢，我们的高铁就是我们高速�铁路这一块，大概有1.9万公里，所有的改造工作都是在主要集中在刚才我讲这些里程里面。现在是我们的京津石泰和武广啊，已经完成或这个已经启动改造工程，但其他绝大部分的运营里程还没有启动，啊，这是一个高速铁路的一个市场空间。再一个是我们叫城郊，城郊呢是包括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轻轨，对吧？我们的一些还有磁悬浮这块，我们叫城郊，这块呢也有大约是3000公里来进入这个升级改造期，是基本的是总体来说。是我们新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强度，但是我们在设备更新升级改造进入改造期的装备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
1: 明白。刚才其实董总应该是重点回答我们在整个2025年这个节点之前，其实新增的这个市场慢慢下降，但存量改造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2: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3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就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

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法治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浩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溯，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这个六 G， 就是六 G 这一块呢，现在发改委规划里头也是要探索这种未来这个新兴产业六 G 的一个端到端的商业落地。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六 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六 G 在这个好比说，告诉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六 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万一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五十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这是我们六 G 的一塔一城。这整个解决了低空经济通信这个堵点。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怎么办？因为这个前几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被无人机逼停了，对吧？就是只保无人机这个入侵，对吧？高铁只能停这块，所以我们要反制。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这种巡检，尤其你看我们在铁路上的巡检，我们叫中国通号，全称叫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是吧？有人老妈跟我们中国铁通，对吧？我们对吧能够混淆，其实我们叫中国通号，主要是在信号这一块。这是一款无人机，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叫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现在咱们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无论从物流

0: 还是从这个像医疗啊、救援呐、啊这个现在跑通的场景就那么几个。你像物流这块，它只能是岛屿跟岛屿之间，还有我这个复杂的地势，哎，我来运送，或者是我们的医疗器官、血液这种比较高价值的，哎，一些这个物流，它成本很高，对吧？咱们普通的是代替不了快递员的，它的成本还是高，它的覆盖不了这块。现在我们那块再一个就是巡检，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这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去梳理总结一下我们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里边的一些亮点，以及说我们在市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挑战，那有没有感受到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复苏跟回暖？谢谢于博。
2: 好，谢谢。先说一下业绩情况，业绩情况从报表里看还是有点压力。我们去年2025年的整体的营业收入是81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4.4亿。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受下游的周期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客户投入减少了，那么这个的话对我们的营业收入其实是带来压力的，承压了。
1: 对。
2: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在做转型，就我们工业 AI 的投入，前置性的投入，这个我们是继续在加强。这个对我们的短期利润是带来很大压力的，所以我们去看就是2025年我们的收入跟利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再来看今年的一季报，一季报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是15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7500万，那么还是有一些下降，但是我们的下降的幅度明显的收窄了啊。实际上这个也能够看得到说我们一季报，特别我们从利润的角度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利润里面还有一些营业外的，你比方说软件的退税、汇兑的损益，还有一些我们另外的一些投资的收益，这些收益我们是负影响的。如果把这些忽略掉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利润是转向好转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最大的亮点。那从亮点来讲的话，也是我们特别兴奋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工业 AI 的转型，我们现在发现是在这个放量，我们在快速的放量了。就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的工业 AI 的营收我们达到了1.84亿。这个我们去年2025年的1、2、3，我们前三季度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量放得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就我们 TPT 的这个时序大模型，我们已经从去年的我们大概三个行业，炼油、石化跟能源，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油气啊、医药啊、还有冶金啊，我们有13个行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我们还在做一些投入性的，现在我们会发现就已经在做规模性的落地、规模性的放大，已经逐步转向我们的从投入期转向收获期了。
1: 是
2: 啊，这是我们感觉比较大的亮点，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当然我们还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挑战不在于说

0: 需求没有，现在我们是需求太多，我们如何去能够满足我们爆发性的爆量的这些需求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也在做从工业 AI 的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转型，我们如何去支撑就是我们下游客户这么强劲的这个对于工业 AI 的这个需求的爆发性的需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做一些产品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各个场景方面的一些适配，我们在客户的落地交付方面我们要做一些适配。所以我们公司内部的话，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人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架构上面，我们在做一些迅速的敏捷的调整。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突击队，我们也在做一些像国外在做的 FDE 的 CAMP 的，那么这么一些这个调整，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去满足到我们放量的这些需求。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

0: 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8: 第二个想追问于博的是，您刚刚一直提到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9: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那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的发展也很快。
8: 是。
9: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啊，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8: 对，
9: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8: 对，
9: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8: 对，
9: 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它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关注的是它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些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8: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
9: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
8: 对，
9: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理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

0: 所以你后面又讲到，就是我们 TP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误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 是这样
0: 当
1: 的
0: 然，
1: 绩
0: 这
1: 效。
0: 个对，还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 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5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呢，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TP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P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巨大的应用前景的，
0: 应用前景非常大。我们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玉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的话，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这边。那想向您请教是，我们因为想做整个 AI 推理时代的一个加速器嘛，能不能请您站在我们财报的角度去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里边我们公司过去取得一些业绩的亮点，以及说我们遇到哪些挑战啊？请陈总。
2: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财报。云天丽飞作为一家年轻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我们是23年登陆科创板，我们在25年的全年营收实现了13.4亿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6%。然后整个的研发投入巨大的背后的亏损也同比收窄，并且第一年我们实现了经营性净现金流转正为2.666亿元。今年的1季度呢，我们也实现了3.12亿元的营收，也是同比保持增长，并且我们的现金流也是持续保持转正。所以在这些数字背后呢，我想有两个核心的亮点。一呢，是我们的高速增长的营收背后呢，其实是驱动力来源于我们的企业级的算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这些业务，而这些业务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业务，它也体现了市场对于算力的这些需求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级的业务去年占到了

0: 但是在这两个亮点背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天丽飞，因为它是做 AI 的产品，提供 AI 的工具，所以它正身处于人工智能这个快速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漩涡的中央啊，所以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高额的研发投入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一些经营上的压力。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研发投入的这个需求啊，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这个状态。那第二个压力呢，也是我们有消费级、企业级和行业级的业务，那么不同业务的它的质量、回款、毛利的也是不同的啊，所以业务结构优化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经营上的压力。针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呢，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我们的经营的业务的结构方式，比如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加大在云端的高性价比的推理芯片上的研发投入，去抓住这个企业级算力市场的高质量的这个市场的增长的这些，甚至未来推理芯片需求爆发的这些市场的机会，去提高企业经营的质量，去抓住营收的变化和逐步走向有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全面拥抱 AI 的工具，引入 AI 到我们的核心的研发过程中，在我们的很多核心的研发岗位，我们的工程师，他每个月使用 token 的这个数量，在过去半年的时间激增，在个别岗位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效率数倍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我们也在优化我们整个的研发流程，能让局部的增长变成整个公司降本增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我们企业的经营。
1: 是，我们不仅是这个 AI 推理的时代加速器，AI 也在推动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迭代。那第二个想追问陈总的是，我们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就是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0: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Ch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

0: 工艺。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可以说我们可能是中国最懂市场、最懂客户、最懂应用、最懂算法的芯片这一批芯片企业之一。所以，我们过去10年在行业解决方案、几十个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领域，在开放场景之下沉淀的这些对于客户的需求的理解，对于算法需求的理解，这些都会反哺到我们的芯片的架构设计和软件生态构建，所以相信我们的推理芯片会更好的满足客户对于场景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大规模的市场的需求，在互联网、运营商、各行业的头部企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等等各行各业，去更好的贴近用户、贴近市场的需求。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3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丽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富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克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首先也想请唐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公司2025年，包括整个2026年一季报有哪些亮点，然后也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我看我们业绩是非常好的。
2: 是，还不错哈。我们的亮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销售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在2025年我们大概增长32%吧。而且机器人这一部分哈，机器人这部分我们增长了73%，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速度。然后 Q1 第一季度，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继续增长，增长40%几，42%。而且我们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哈，我们继续在第一季度增长了63%，所以它一直保持这个高速的增长。而且现在机器人的部件占我们公司这个整体这个部件的销售收入都已经超过一半了，50几了，甚至还有继续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势头。所以这些都是亮点，这反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器人这个市场它在快速的在上升。
1: 对。
2: 另一方面呢，布科呢确实在这个市场方面，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当然就是我们的亮点还不仅仅在这个财务数据上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州工厂1期我们顺利投产。那实际上布科在这个机器人部件方面，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就是它的高品质，还有它的研发响应快速，还有它的工业标准，那还有包括这个国际标准、全球化的国际安全标准，那这些的话是都是需要一个

0: 一流的工厂来支撑的。
1: 嗯、是。
0: 那我们上一次募集资金主要就是投资我们的工厂，现在一期工厂已经顺利投产，二期工厂现在已经开建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工厂的话，我们已经是引进了很多新的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然后我们也引进了很多高端的设计的人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电机，还包括减速机，
1: 嗯，
0: 啊，行星齿轮减速机，它这个制造能力、设计能力，我们也都已经具备。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运动控制器，然后我们的编码器软件，那甚至呢就做成一个一体机啊，一体我们叫 iKinko 的技术发展方向，就是 i 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集成，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集成在一起，那么用在机器人部件和用在这个智能设备上面。那这些在我们的常州工厂都已经是顺利的打造起来了，所以它的产能的话逐渐开始放开。我们二期现在我们也在加紧建设，目的就是来迎接我们感觉即将到来的一个急需要产能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爆发。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开始把一些 AI 的一些内容引进到我们的生产管理之中。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MES 我们的 ERP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开始采用一些 AI 来辅助我们更好的去做管理。未来的机器人部件，因为它是一个批量极大，但是技术要求、质量要求又极高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对，
0: 所以它拼的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制造水平，
1: 嗯，
0: 啊，就是要智能制造，
1: 是
0: 啊，不仅要高质量，而且还要柔性，还要灵活，而且的话，它是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它未来它会类似于像半导体那样，它对设备的要求会非常高，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零敲手的这个小的无框电机，我们的这个直径要做到10毫米左右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如何在上面绕线？这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绕线技术可以实现的了。
1: 是的。
0: 因此的话，需要跟绕线机一起来设计。
1: 嗯，
0: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台积电，我们做到3纳米、两纳米，我们要跟光刻机一起来配合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制造设计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人机界面我们现在也在里边加入我们的 AI 助手，就是我们现在未来我们的每台机器都有人机界面，其实它掌握了这个机器所有的数据，很多数据在人机界面上都有，所以像刚才我们于总讲到的流程控制，也实际上我们在单台机器里边，我们的人机界面是不断的在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在排除它的问题，所以的话很多东西它都学到了，所以我们正在把 AI啊，放在我们的人机界面里边，希望它未来成为机器的一个一个智能终端，
1: 是
0: 啊，包括机器和机器人，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一季度我们现在取得的一些我和去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
1: 是的，是的，听唐总的介绍，感受到整个产业啊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对，第二个就是想请教唐总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边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啊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0: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矩阵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矩阵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1: 嗯，
0: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是
0: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
1: 嗯，
0: 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0: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 我们在工业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1: 是
0: 啊，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1: 是的，
0: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1: 对，
0: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1: 对，
0: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1: 嗯，
2: 谢谢。
1: 是。
3: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9: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0: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 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游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11: 哦，可观，
4: 我自己觉得可以。
11: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4: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11: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4: 听了，全部听了。
11: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4: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11: 矮人，
4: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1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 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 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

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食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食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量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食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食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食脑油来说，食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是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这个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食脑油在日本和韩国食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日本95%

0: 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是就是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厅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2019年来过，2019年去苏州，20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20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1999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那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幅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天平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信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 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

这个二二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二二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往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二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二二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炼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二二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二二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二二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哎，哔哩哔哩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汀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 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钢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钢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古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电厂是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它自己的负荷，说明它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电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畅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

0: 国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4: 矮人，
3: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效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效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三月底到四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三月底到四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三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暂时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 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

0: 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它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原料原，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1秒钟4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万字到3万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这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4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无限计划，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6: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6: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7: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6: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7: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色系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6: 啊、
7: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6: 很纯净的颜色，
7: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6: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 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7: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6: 啊、
7: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6: 嗯嗯嗯，
7: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6: 嗯
7: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6: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7: 嗯，
6: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7: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6: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7: 对，
6: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7: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6: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十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二

0: 四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0: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1: 当然
0: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1: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1: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0: 好看，
1: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0: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1: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0: 是婚庆啊，
1: 对，
0: 哎，
1: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0: 是
1: 太遥远了。
0: 对，
1: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0: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1: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早期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

0: 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哦、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啪啪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1: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 并不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很低，
0: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1: 好，
0: 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 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啊、
1: 哦、
0: 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嗯、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嗯、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哦、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
1: 啊、
0: 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嗯、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啊，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
0: 嗯、
1: 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
0: 嗯、
1: 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0: 嗯、
1: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0: 嗯、
1: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起，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0: 嗯，
1: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1: 嗯，
0: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1: 嗯，
0: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1: 嗯、
0: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嗯
0: 嗯，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 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啊，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恰到好处的表达。
1: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嗯，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6: 对，
5: 那还有吗？
6: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垂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5: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就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6: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 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5: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6: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5: 是啊，
6: 就是老师
5: 就是不一样
6: 的。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5: 嗯，
6: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5: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6: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5: 嗯，怎么甄别呢？
6: 对，就是、
5: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6: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

0: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 嗯，
0: 不着急，慢慢来。
1: 秦钟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1: 嗯，
0: 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1: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现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

0: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1: 嗯，
0: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
0: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0: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职场的正装，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

0: 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松弛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到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
1: 那衣
0: 一个
1: 服
0: 视
1: 怎么
0: 角，
1: 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
0: 然后
1: 挺
0: 有。
1: 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KU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
0: 踩
1: 了那
0: 坑，
1: 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KU，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或
0: 对，
1: 者
0: 比
1: 是
0: 如说像
1: 纯
0: 现
1: 净也
0: 在，
1: 好。
0: 我们的天青色，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 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他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4: 哎，徐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哎，非常欢迎。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说安故"，为什么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的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啊。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有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
0: 那
1: 讲
0: 它
1: 的一
0: 未
1: 个。
0: 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了。
0: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2、3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 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而这两
0: 能
1: 三个
0: 够
1: 月的
0: 感
1: 时
0: 受
1: 间，
0: 到患者等不起啊。
1: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1: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也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0: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0: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1: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1: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0: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1: 是的
0: 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0: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 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

0: 对，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自己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0: 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儿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1: 对，
0: 们能够
1: 它
0: 看
1: 其
0: 到这
1: 实，
0: 个路径啊。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 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 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
0: 嗯、
1: 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

0: 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的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0: 啊，
1: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 他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他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他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啊去挖掘了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5: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6: 对，
5: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4: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5: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4: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5: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缺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
4: 了。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5: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 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4: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5: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4: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5: 嗯，是的
4: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5: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4: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5: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1: 对
0: 啊。
1: 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过这个其
1: 是
0: 实
1: 的。
0: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边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1: 对，
0: 还是，您说。
1: 不是我其实是想，他其实你用了"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

0: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很多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0: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他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他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

0: 没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这
0: 较
1: 个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
1: 啊，
0: 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对
0: 关系，
1: 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边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比如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
1: 对，
0: 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 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他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7: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6: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8: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6: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7: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

0: 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1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 BIM 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工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AIGC 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要。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
1: 再
0: 需
1: 重
0: 求脱
1: 新。
0: 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cue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2: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 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1: 嗯，
2: 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现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
1: 嗯，
2: 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
1: 嗯，
2: 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嗯，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四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0: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
1: 嗯，
0: 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找热门的、
0: 啊、对吧？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着来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 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对，做得好。
0: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1: 是
0: 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嗯、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
1: 嗯，
0: 你今后怎么去发展、
1: 嗯、
0: 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 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岸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

0: 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
1: 嗯，
0: 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0。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
1: 对，
0: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四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2: 专
1: 业方向上？
2: 对对，转
1: 专
2: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历上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处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连续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我们是上海唯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

0: 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以
1: 以
0: 我
1: 前
0: 们要靠就业，
1: 成
0: 完
1: 人
0: 全是
1: 教育，
0: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NEC，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I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届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毕设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毕设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毕设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
1: 嗯。
2: 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带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2: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它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它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是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3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初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楚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啊，校方也在做。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 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2: 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1: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0: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银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1: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0: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了，企业的发展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1: 是的，
0: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1: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2: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1: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2: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 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1: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历上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是您说到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

0: 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性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进出
1: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仪、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地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0: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地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1: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0: 是
1: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0: 是的，
1: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有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2为4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0: 是的
1: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

0: 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零五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哎，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这些比排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我觉得把排名层次还有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啦，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途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吧？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分分计较。
1: 哇，三个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
1: 啊？
2: 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 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啊，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啊，说明他是。

0: 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
1: 嗯，
0: 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嗯，嗯，嗯。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2: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1: 是。
2: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1: 对，
2: 但是他在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1: 对的，
2: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2: 对
1: 学
2: 吧？
1: 好。
2: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生涯教育课，
1: 哇，
2: 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三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1: 很
2: 学
1: 重要，
2: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1: 是
2: 文
1: 的。
2: 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1: 会卖东西，
2: 陪卖东
1: 对，
2: 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
1: 懂
2: 觉
1: 行
2: 得
1: 业，
2: 还
1: 懂
2: 是要
1: 专业，
2: 适配传统行业， 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1: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0: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1: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好，
0: 谢
2: 谢，
0: 谢谢金处长，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不是岳小亚。
6: 这一期因为岳老师身体抱恙啊，所以我们又迎来了我们固定的代班主持葛老师。
7: 大家好。
6: 上海地铁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都经常讨论一个，就是它建地铁很难嘛，因为上海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长江的入海口，在一个冲积平原上面，所以它这个地就比较软，建设地铁难度就比较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当时一直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上海建地铁就相当于在一块豆腐里面打洞。现在呢，当然这个上海地铁应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新的这个地铁线路贯通，而且这个中国的盾构技术啊，就是挖隧道的这个能力，可以说是至臻化境啊，很厉害。总之工程上非常厉害。那我们这一期呢，但是不讨论这个工程的问题。
7: 那我们不聊工程，聊什么？
6: 我们节目嘛，总会聊聊钱呀。就葛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都市传说，就是上海的地铁一号线是德国人造的？
7: 都市传说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
6: 稍微有点宽泛啊，这个传说的范围。
7: 你说的这个我好像也听到过，就是说上海地铁的这个设计方非常的注重细节，就比如说室外的出入口就做了一些防止雨水倒灌的设计之类的，反正也就是说类似下水道里面有油布包好的备用零件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种德式严谨的算是刻板印象吧。
6: 对的，但其实没有这回事情。而且还有媒体专门去这个请当时上海市这个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叫石里安，采访过他，然后这个石里安还辟谣了，就是说上海地铁一号线是100%的国产设计。之所以会有人说这个它是德国建造的呢，是因为它确实这个血统上面沾了点德味啊，就是它是用的德国的一个国际贷款，花了它德国的钱，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7: 提到德味，其实也等于开启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历史上的国际贷款谈判，等于我们这一期节目要回到这个小历史。话说回来啊，好像什么基建啊、国际啊、贷款啊，好像是我们这个小历史系列的一个定番的关键词了，对吧？我记得之前我们这个苏伊士运河、京温铁路还有大亚湾核电站其实都涉及到过前面提到这几个关键词啊，没想到我们现在回来聊上海地铁还是要聊这几个关键词。
6: 对，但怎么说呢，一方面是这些项目都的确很有趣嘛，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没有专门的聊过谈判这件事情。那上海地铁呢，其实是特别适合来聊这个话题的，我们就准备展开讲一讲。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就上海的地铁一号线是上世纪80年代，应该就1985年上马的。在那个时候呢，上海政府是采用了一种通过国际贷款的方式来融资搞自己的市政工程的这样一个模式，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而这个当中呢也涉及到了很多带有时代色彩的一些商务谈判的过程。整个这个过程主导这个项目谈判的中方负责人呢叫张祥，就是吉祥的祥，他是个上海人啊，后来还做到了外经贸部的副部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是逝世了。张祥呢，他就留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详细的描述了包括上海地铁在内的许多国际谈判的案例，里面有非常多很精彩的细节和一些一手的记录。
7: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会主要的引用这本书， 以及他后续接受采访时候的一些说法，我们想把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案例给大家按照时间顺序来具体的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上海地铁早期的一些自主的探索，然后就是一号线涉及到的两轮国际招标的过程，再以后还会讲一讲在设备采购阶段我们和外方啊，外方，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的招标嘛，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还会提到到上海修建地铁二号线的时候，国际贷款的模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6: 没错，那今天主要就是一个听故事的过程，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在讲这个地铁一号线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铺一些背景知识，来介绍一下上海造地铁的一些史前史吧。可以说，其实啊，上海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这个造地铁相关的一些工作了。只不过在当时啊，中国的城市造地铁的目的呢更加多元一点，它是一个平站结合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除了解决市政的交通的这个问题以外，还要考虑到备站的问题。
1: 类似于防空洞吗？
0: 哎，对的，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地铁线路的方案，就是从徐家汇往人民广场方向这样一条线。因为这条线路呢，它既包含了重要的工业区，还有重要的居民区，也囊括了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甚至这个上海市已经开始测试一些盾构机了，来试试看盾构能不能挖这个地铁。
1: 所以，其实凡是来过上海、坐过上海地铁一号线的人，就应该知道。前面提到的这个方案，其实和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的这个路线基本上是吻合的。
0: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的最早的一个源头。当然啊，后来因为文革等等的原因，这个项目刚开始不久就停了。但它其实为后来地铁一号线的这个快速的启动这个项目打好了一个基础。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啊，上海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其实是亟待一个现代化，要快速的更新嘛。那么建地铁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项目。在1985年的时候啊，在《China Daily》中国日报这份这个报纸上面
1: 外宣的报纸等于是，对吧？
0: 对的，上面就出现了一则招标公告，说上海市啊要招标来建地铁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重大的这个反响，因为你想想看，在一个对外的英文的一个报纸上面发了一个上海市要建地铁的，意思就是上海的这个地方政府啊，他要用自借自还的方式来吸引外资搞自己的城市基础建设了。那这个事情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隔一年，1986年啊，上海市政府就收到了国务院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名叫《国务院关于上海市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批复》。顾名思义呢，就是说，包括像上海地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市政建设，你都可以去用外资来搞了。这个文件啊，就是上海市发展历史当中大名鼎鼎的一个94号文。后来，上海市政府就据此成立了一个94专项办公室，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叫上海九市集团，专门就是来吸引外资来建设城市的。
1: 这个九市集团现在存在感也蛮强的，经常在各种活动或者各种和上海市政府背景有关的一些体育赛事上面吧，
0: 对，
1: 对吧？很多，我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它这个名字的由来有这样一个谐音 梗。
0: 谐音梗是。
1: 对。
0: 在当时呢，就是整个这个九市办公室，它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嘛。上海地铁一号线也是因此成为了全国第一条举债建设的一个地下的铁路的一个工程。
1: 好的，我们终于进入正题了。正所谓消息越短，事情越大。在这个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面登了一个招标消息，其实就是上海政府对外资的一种公开的邀请了，等于。
0: 对。
1: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就马上吸引了一大批有地铁建造经验的发达国家，这里面就包括了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等。最后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当时他们把上海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邀约，以及有可能最后会签订的这样一个招商引资的合同，把它称为一个世纪性的合同。因为如果能拿下上海的地铁一号线项目，就等于打开了巨大的中国市场。
0: 没错，这些国家说明还是蛮有这个商业的这个嗅觉的啊。
1: 对。
0: 当然。

0: 那这个广告能够打出去，包括这个吸引外资这个模式能够实践，其实还是要突破很多的阻力的。一方面是有这个怎么说呢，观念上的一些落后吧。因为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广告、这个消息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上海人要向外国人借钱了。当时很多人心态就是说借别人的钱就是一种有求于人、低人一等的这种感觉，很多人是批评的。
1: 但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比如说在借贷关系里面，往往是因为资方能够产生更高的回报，就是把钱借出来的人，他因为能获得更高的回报，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很多时候借钱的人就是负债的一方，才是更有话语权的一方，
0: 对，
1: 对吧？因为如果你这个资方的钱花不出去，创不了收，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当然了，话说回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有这样的普遍的社会观念也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那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体制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一些小历史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当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笔国际的资金啊都很珍贵，跟国外谈生意都是要通过这个国家，也就是这个外经贸部出面来跟对方谈的。地方的政府自己去拉贷款，其实是闻所未闻的。这个其实是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项目里面最大的一个突破之一啊。在过去的话，其实这类这种这个地方的这种基建项目，涉外的合作的话，常见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层面去找了一个这个外方，他能够提供贷款的，之后他这个商务的合作，也就是说贷来这些款、买的这些设备、买来这些这个工程的钱，直接就跟这个国家绑定了。也就是说，贷款和商务采购是一个紧密相关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商务采购的这个过程，往往是缺乏谈判空间的。也就是说，我定好了贷款之后，直接就是商务谈判的这个订单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条约也就确定了。这个其实就没有办法发挥出这种我们现在叫招投标的这种价格上的或者说是竞争的优势。
1: 那所以，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国际贷款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人当时在观念以及我们自己制度上的两种束缚吧，就是要做一次真真正正的市场化的国际的商务谈判。其实那很清楚了，这就需要非常多专业的谈判技巧和能力，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线。
0: 那这边呢，就要引出今天故事的一个主人公，也是中方负责这个谈判的一个负责人，他叫张翔。张翔的教育背景很强啊，他的本硕是在清华的，然后公派去哥大念了博士。1986年回国之后呢，他就在上海做对外经贸的一些工作，上手就是做这个上海地铁一号线的这个对外谈判。当时整个项目呢，其实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谈贷款。就是由上海市政府从10多个国家给出的这个我借你钱的方案里边，我要选一个最好的。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核心呢，就是要求有很多的这个软贷款。至于什么是软贷款呢，我们后面会具体的介绍。另一条线呢，就是商务谈判，就是花钱，就是我这个地铁项目里边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车，对吧？这个地铁的这个车到底要用谁的，以及这个后续这个项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的支持服务用谁的，那这个问题我也要去谈判，其实是个招标的过程。这两条线呢，它是互相关联的，但是又在形式上分开，目的就是让中方能够掌握主动，就是你想要拿到这个项目的话，你就要提供足够优惠的一个贷款的方案吧。张翔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压缩时间，也是为了这个谈判的效果，他据说是基本就泡在了这个上海的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中路那一块的这个领馆区里边，他要和很多个国家的这个外交人员来协调沟通。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啊，他还被人这个告状说违反了这个外事规则，对吧？越权行事。好在后来是被当时的领导保了下来。
1: 书里面对这个部分的描述不是特别多，但是写的蛮有劲的，就是你读起来会觉得像在看一种谍战剧。就比如这个张翔说自己今天见了意大利，明天约了加拿大，上午见了法国，下午又要去见英国，但是呢，所有的交往都是单线联系，各个国家手上的牌只有作为中方代表的我才知道。这种气氛在无形中会造成竞争各方的心理压力。这些竞争者，他们既不想贸然出手，也害怕丧失最佳的这个出价的时机。他们一般都会表示说，我们可以提供和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的最低的优惠的方案。
0: 对，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种互相试探的这个高难度的操作啊。那个张翔这本书里面还是说，就是各个国家的总领事都被这个地铁搞得寝食难安，反正就这种状态。那么到了1987年这个年末的时候啊，两条谈判线的互相的这个试探就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商务合作那条线的合作方呢，就是已经被筛选到一共有6个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美国。

0: 在贷款这条线呢，就压缩的更小，只有德国、法国和美国。那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就德国、法国、美国才是这个竞争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参与者了嘛。
1: 对。其实这种竞争肯定也有裁判了，那么这个裁判团呢，其实是由中外两组专家共同组成的，其中这个外方的裁判团是上海地铁公司请的一家美国的权威的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方呢，就是我们自己30多个专家组成的一个团队，加上一些外围的支持人员，据说这个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到过133人。这个裁判团搜集了当时全球各国近10年来所有的关于地铁的技术商务的论证资料，这个资料的重量可以以吨计。
0: 啊，这一段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点。这两个专家团，包括他们收集的资料，就是这个专业的准备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张翔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是怎么从10多个这个候选的这个国家当中筛到最后的这个3家的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采用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因为你想，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提供的方案都是根据不同的币种、不同的这个汇率来提供这个贷款方案嘛，那你很难直接的互相比较，所以他们都是采用了一种金融里面的叫净现值法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计算和打分的。当然，这个是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最后很妙的就是中外的2组专家，他们根据同样的方法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不同的方案的这个打分的结论，最后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就是基于这些量化的这些指标数据得出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上海地铁一号线的一个重要的，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或者说是经验的一个财产吧。因为之前中国其实是非常缺乏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谈判的这种经验的嘛。那通过这个项目呢，整个团队就掌握了一个复杂的科学决策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对当时的上海，甚至是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比修地铁更重要？
0: 没错，到了这个候选人已经选出，然后最终决策这一步呢，其实已经过去了2、3年了。到了1988年年初了，当时啊，贷款这条线的这个三个候选国家，就是德国、法国、美国，已经各自提交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了，就是要靠这个贷款的方案来一决胜负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时啊。这三个国家里边，地铁技术最强的，或者说是最志在必得的一个国家，其实是哪里呢？是法国。但是法国是最早的出局了。
1: 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俗话讲的"大意失荆州"吗？
0: 有一点这个概念，真的是有点这个概念。因为我看到书里面就说啊，就是法国人对这个事情其实不能说不重视，甚至他一开始来说是非常的重视的。看到有个描述啊，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当时法国的厂商啊，包括就是各个部门的部长啊，就是频繁的来中国来谈这个事情。他们甚至搞了一个红旗的车队，还包了好几个这个酒店的总统套房。就还没有开标之前，他们就是准备的这个过程已经花了几百万美元了。甚至当时法国的驻华的这个大使，包括驻沪的这个总领事，也经常传递来自法国总统的消息，就是专门讲这个上海地铁的事情。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佐证，是法国是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的。就最后他们失败了，这个事情搞砸了之后啊，据说当时的法国总统是直接在众议院拍桌子的，整个内阁都因为这个事情吵成一锅粥。
1: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啊？
0: 这个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法国驻京的一个商务参赞，叫梅纳博士。他其实是整个这个项目和中方这边谈判的一个主要的话事人。这个梅纳博士呢，你怎么说？你也可以说他是那个中国通吧，就是他对中国之前的这个涉外项目的一些运作的体制呢是非常熟悉的。但是那套体制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中央部委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尽管啊，上海市方面跟他谈了好多次，而且甚至就是直接的告诫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上海这边直接来说了算的了。只要你能够把这个设备的这个价格降下来，然后把这个贷款的这个条件弄得优厚一点，你法国是很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但是你要跟我谈，这个梅纳博士就没有明确的表态。他其实内心里面想的就是说，我不用跟你谈，你跟你这边谈了不作数，最终我都是要跟北京这边谈的。你想，他都是一个驻京的一个商务参赞嘛，所以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梅纳向这个法国贸易部传递的信息和法国的驻沪总领馆向法国外交部传递的信息，两边经常有矛盾。一个是上海方面，我听到消息是哦，上海说了算，但是这个梅纳呢又跟他们说北京这边说了算，你还等等，结果就是他们最后错过了修改报价、这个提升竞争力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呢，最后是被德国人拿到了。
1: 好的，这个某种意义上对于法国政府来讲有点错付了的感觉啊。其实我在书里面还看到一个有点好玩的八卦，这里跟听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梅纳先生因为这个错误的决策吧。为此还丢掉了在中国大使馆的职位， 而当时法国驻上海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商务领事叫做雷特小姐，她其实就是到任就是来上海也才半年左右的时间，当然她也跟进了这个项目参与了一些，因为这个不好的结局她最终也躺枪了，据说他事后被发配去了非洲。
0: 当然也不能说这个去非洲就是发配是吧但是他就是他个人的回忆，他其实是非常失望的，就这个项目没有做成。
1: 对，
0: 那么这个说完了这个输家法国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德国是怎么拿下这个订单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德国就是前面几次的这个贷款的询价他都没有参与，他是在后面才这个加入给了一个正式的报价的，
1: 等于德国是赶个晚集，不过他还真的赶上了。
0: 对的，那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当时负责谈判的，他是联邦德国对外经济合作部的国务秘书，他叫冷格尔博士，他是这个负责人。那这个冷格尔博士呢，跟这个梅纳博士一样，他也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是一个更新过版本的一个中国通
1: 2.0
0: 对，他有两个优势，一个呢就是说他在德国的这个政府这边，包括执政党这边啊，包括议会这边很说得上话，很有话语权，所以说他首先能够有充分的资源。第二个呢就是他非常的认可这个项目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价值，战略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德国那边争取到了政府对于这个上海这个地铁项目的一个专项的贷款。这个贷款后来就是中德双方合作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财政合作的或者说是一个援助的一个项目。
1: 其实不光是最大的，应该也是最早的，因为中德之间的这个财政合作应该就是始于1985年，始于这个上海地铁一号线这个项目。
0: 是的，说回这个贷款本身啊，刚刚这个冷格尔博士做的工作其实是在德国自己这一边的，那在中国这方他是怎么拿下这个项目的呢？就要讲到我们刚才留的一个伏笔，就是软贷款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各国政府对外的这个提供的贷款，它其实都是一个混合型贷款，跟我们日常的比如说银行借你钱其实不太一样的。所谓的混合型就是它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叫软贷款，它是一种长期的然后利息非常低的这个贷款，甚至里边一般都带有一部分的这个赠与的部分、就是、
1: 援助性质。
0: 对，其实它就是带有半援助性质的一个那个借钱。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就是叫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就是用来赚钱的，这个利率会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这个软贷款在整个这个贷款项目里面的比例越高的话，它这个援助的性质或者说是对这个借款人的这个优惠的程度就越高嘛，
1: 资金成本就越低。
0: 没错，那中方肯定是希望这个软贷款的比例越高越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冷格尔的这个魄力就显现出来了，就此前啊那个和中方谈判的几个国家他们提供的方案当中，软贷款的比例最高是 52%，但冷格尔一出场就给了一个 60% 的起步价，后来逐步的增加到 80%， 最后谈到 90%。 那这个软贷款呢其实就是中方最看重的一个谈判条件了。
1: 那为什么德国愿意给出比其他国家高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呢？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冷格尔的这个战略的眼光嘛，因为他一开始就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敲门砖，他的目的就是按照他自己说法，就是要打开整个中国南方的市场。你要知道上海当时的地铁的规划，长期的规划已经有7条线路了，一共是176公里，而当时中国宣布在筹建地铁的城市还有18个，对于那些那个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一些城市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你知道吗，这些地铁公司来看就是一块巨大的一个富矿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中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了。那对于冷格尔来说他也非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明确的就是这单啊他不是为了赚钱的，这单的核心就是要谈成。
1: 对，那就换到我们现在很好理解啊，就是我宁愿先补贴对吧，
0: 对对对，
1: 先拿下市场后面再看赚钱的事。
0: 嗯，但即便这个软贷款的比例提到 90% 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数额。当时德国这边的这个地铁集团对于所有的这个设备的整个报价，就是商务谈判那边给出的这个报价是 4.6 亿马克，就是中方搞这个项目一共要花 4.6 亿马克的钱。但是呢这个冷格尔那边敲定的那个专项贷款啊批的额度只有 2.6 亿，也就是说还有2亿马克的钱，按照如果当时那个方案的话是中方自己要想办法来出的。张强在书里面就提到啊，关于这件事情其实中方内部是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比如说那个这个中央层面有些部委他就觉得你要么就先拿 2.6 亿的贷款就算了，已经很好了，
1: 拿点是点。
0: 对，然后之后的那个两亿马克呢就是过两年再想办法再争取嘛，甚至中央这边拿到的一些这个全国层面的一些贷款可以分你一部分嘛。 甚至还有一种建议，就是要么就是缩减一下这个预算，比如说你这个车能不能少买一点，甚至是车厢里面空调要么先不装，对吧？安全门要么先不装，对吧？你就是先把这个地铁项目搞起来再说。
1: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地铁不装空调，我们但是我。

0: 我觉得当时可能这个概念真的不是那么强，但是你现在想想啊，
1: 在上海的地铁一号线里面没有空调，
0: 对，不装空调的地铁真的能叫地铁吗？
1: 就是呀，而且就是这个先拿2.6亿之后再说的这个方案其实也不可取，因为你这种大型的项目啊，如果你的资金不到位，导致工程延期的话，麻烦会非常非常多，很有可能这工程以后就下马了。而且你想想看，地铁一号线是一个贯穿整个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项目。你不可能这个路挖着然后就一直空在那边停着，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中方思前想后对德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贷款的额度啊提升到跟报价一样的4.6亿这个水平。
0: 哦，那所以冷格尔博士的工作还得继续，他又需要出场了，对吗？
1: 对的，这个时候就是冷格尔要回到德国内部去捞笔了。这一次呢，他没有去这个议会那边去谈这个事情，他去到了奥地利边境的一个疗养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正在那边度假。
0: 好舒服。
1: 这边就看得出冷格尔这个人经验丰富啊，就是这种什么贷款要增加额度这种事情，如果你公对公的在公开场合去谈的话，其实很困难。这种事情就要私下的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能够把这个搞定。两位具体怎么谈的，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在他去跟这个德国总理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时任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就通过外经贸部去邀请冷格尔再次到访上海。然后这个冷格尔当时就回复说，市长邀请我，我不能空手而来。4天之后，德国的这个联邦议会要重新讨论这件事情，一旦批准了，我即刻赴约。
0: 怎么说，朱市长怎么这么巧，在这个时间就去邀请冷格尔？感觉他刚刚离开也没多久，是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官方的政府层面的助攻在里面，就是一种委婉的。有点像我们编辑委婉的催稿是吗？就你吃好饭了吗？你回来了吗？其实是想问你稿子写好了吗？
1: 对，我多少有点巧合在，但我们也就不无端揣测了。反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在这个德国的联邦议会结束的当晚，冷格尔就从波恩飞到虹桥机场了。同时这一次冷格尔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礼包，就是整个的贷款额度提升到了4.6亿马克，同时100%都是软贷款，也就是意味着年利率低到了0.75%，而且还款期是40年，其中还包括10年的一个宽限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国际惯例算啊，整个这个4.6亿马克的这个贷款，它的赠与成分高达71%。
0: 嗯，半借半送。
1: 我觉得都是大半送了，对吧？
0: 对。
1: 就是这样，上海地铁的这个一号线，它的国际贷款就以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一个条件谈成了。
0: 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如果我们买房的贷款也有这么优厚就好了。
1: 醒醒啊，葛老师啊！当然啊，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当中，德方并不是唯一的债权方。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大意失荆州的这个法国啊，其实最后还是拿到了一部分的这个合作的。他以1.3亿法郎的这个贷款呢，参与了这个施工机械项目这一部分的这个施工。然后美国呢，其实也提供了2300万美元的一个贷款，里边是也含45%的赠款的啊。那么相应的，中方呢就用来购买美国地铁的一些消防设备和一些通信的系统。等于说最后的三家就是法德美其实都分到了一部分的蛋糕。
0: 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时间来到了1989年的年初，尽管前面已经搞定了这么多事情，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确认。不过这个时候上海市政府高层吧就觉得不能再拖了，我们要赶紧把这个 4.6 亿马克的这个大单子赶紧签下来。所以最后是5月13号这一天，这一份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就是发达国家认为的世纪性的合同，在外经贸部、德国、法国和美国三国代表的共同见证之下，就终于正式的签署了，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次招标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讲，除了项目本身能够做成已经是一件极具开创性的事情之外，其实整个过程对于当时才刚刚起步的中国外经贸合作和涉外谈判来说有更深远的意义。
3: 对，那这个意义呢，就是国际谈判的这个技术的修炼啊。这个技术呢，就是分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嘛。桌面上的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些商务谈判的技巧，比如说当时上海是把所有合格的一些设备制造公司都请来了，然后在这个希尔顿饭店的2、3、4三个楼面，大家同时的在一个地方，就是要塑造这种非常浓郁的竞争的气氛。那桌面下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你要对这个整个地铁项目你本身要有深刻的理解还有把控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真的要懂，你不能被忽悠，对不对？那上海地铁谈判当中呢，就有例子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商务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项目管理的合同。所谓的项目管理啊，就是指整个地铁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德方需要派很多的专家来管这个工程嘛。这个就有很多的人力的成本。
2: 这也合理的，对吧？毕竟这么大一个工程，而且当时中国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一般都要请外国的专家来参与咨询和管理。而且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合作和交流，我们自己也能学到一些管理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自己培养人才。
3: 但是问题就出在那个贷款的协议里，就是那个 4.6 亿马克的那个协议里面，关于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预算的框架的，就是1900万马克。结果在具体商务谈判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这个项目的咨询公司给出的报价是3000万马克。
2: 他们就开始搞小动作来创收了。
3: 对的，当然这也很正常啊，但问题就是当时这个中国谈判的团队就这么答应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缺乏谈判经验和技巧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团队呢，多少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就是前面贷款 4.6 亿马克这么大一笔钱我都跟你借成了，你还给我这么优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后续的商务合作方面，你这些价格我就不太好意思再计较这个1000多万马克的这个差别了嘛。

0: 但是后来张翔呢，包括这个中方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领导啊，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说不行，因为你毕竟比原来这个预算高了1100万马克嘛，这在当时其实是个大钱了，而且也跟你最初的这个协议里面的框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是要把这个已经答应的事情给撤销回来。结果呢，在中方提出异议的时候呢，德国人就开始提出一些反制的一些说法了嘛。他们首先提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既然这边多了一点钱，那别地方就少花点钱，比如你少卖点地铁的车辆，不就把这个钱省出来了吗？后来呢，他还一度下了这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你不接受这个3000万这个报价的话，那我们就终止贷款的付款了。
1: 就是德国人的意思，就是说不同意的话，我这贷款也不给了，是吗？
0: 对的，
1: 那他这个少买点车是什么意思呢？
0: 其实就是一种忽悠嘛，对吧？就是帮你，就是好像给你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其实啊，这个当时上海1号线要买多少辆车，多少个车厢都是计算过的，他们当时的数字是162节车厢啊，这个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时间啊、里程啊。客流量啊，都算好的一个数字。如果你少买点车的话，后续的这个运营这个系统都要乱套的嘛。
1: 那所以就是说，少买车这个方案其实根本行不通，对吧？
0: 对的，所以说中方其实也是拒绝的嘛。那之后，所以德方才会来了一个就是强硬的这个最后通牒，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我就3000万，我就跟你终止付款。其实就是先来软的，再来硬的，就是想要保住这个提升的这个报
1: 三
0: 价这
1: 千
0: 个
1: 万
0: 方，
1: 马克，
0: 对这个部分。
1: 这个局面确实非常困难啊。不过我们一开始因为，就是过于冲动的答应了，确实造成现在很被动。那我们后面怎么弄的呢？
0: 当时这个中方团队其实就重新的分析了一下这个局面，要判断就是他们这个狠狠的话，就是说不接受条件就付款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中方的软肋。后来发觉，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德方的软肋，就是说，如果他们终止付款的话，虽然对中方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受不了的是德国的那些银行，包括那家咨询的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向德国的政府来交代了。甚至你前期其实贷款已经付出去很多钱了，就变成个沉没的成本了。其实他们才是更加无法接受这个项目终止的一方。
1: 所以如果其实只要一旦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自己的底气、谈判的底气也会足很多。
0: 对，但是你要把这个底气兑换成实际的谈判成果的话，就还是需要很多的技巧，有很多功夫其实是在谈判之外的。我就看到书里边提到，这个中方的团队其实找了2个外援啊，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妙的一手。第一个外援呢，就是这个地铁车辆的承包商，这个德国的 AEG 公司，因为前面德方不是提了一个方案，就是说你可以少买点车嘛。
1: 对。
0: 然后当时呢，他们正好是邀请中方去德国去看样车的，然后这个张翔啊，他就借这个机会跟这个 AEG 公司吹风了。他先说了点对这个样车的意见，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现在呢，中国和德国对于项目管理的费用呢有点分歧，如果僵持下去的话，贵国的银行可能要终止向我们这个付款了。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通报一下。
1: 这个属于阴阳怪气了，对吗？就等于是告诉这个 AEG 公司，你们卖车的订单可能也要黄。那当然了，这个在商言商，AEG 肯定会比较紧张。
0: 对的，就根据他这个书描述啊，就是 AEG 的总裁当时听到这个话是先一愣，反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说："对不起，我离开一下。"然后呢，在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总裁的表情就已经很轻松了。他说："我们已经和有关方面做了交涉，我想情况会有一些变化的。"这是第一个外援啊。第二个外援呢，就是我们前面老朋友冷格尔博士了。你想，他其实也是更加不能接受这个项目出现一些这个波折的一个人物嘛。甚至对于他本人来说，其实这个地铁项目也是他整个这个政治生涯事业的一张护身符了，所以他不可能允许这个项目失败的。据说当时呢，冷格尔是当着张翔的面啊，拨通了德国中央银行主管局长的一个电话，就是如果这个项目出了问题的话，不仅我要辞职，还要牵涉到其他几位德国的部长。最终，他亲自还陪同中方代表跑到法兰克福去谈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合同的事情。
1: 原来是有了冷格尔博士出面，所以我们的这个砍价的结果超出了预期，对吧？
0: 对的，最后这个项目管理的费用是从3000万马克降到了1500万马克，就是比原来那个预算的那个
1: 一
0: 上
1: 千
0: 限
1: 九，
0: 一千九还要稍微低一点。按照当时的汇率啊，就这一个谈判就节省了500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费用，
1: 而且这还是1990年代初的5000万人民币，非常值钱了啊！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也说明了，谈判的时候只有深刻理解这个项目的全局，才能看到对方的弱点，也才能找到合适的外援来帮你。
0: 对的。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体会能更深。就地铁一号线不是93年建成的嘛？那之后呢，上海又启动了这个地铁二号线的项目。那因为一号线和德国合作的不错嘛，所以二号线最后这个贷款，国际贷款这个部分呢，德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贷款人，而且这次的规模更大，是借了7.8亿的马克。
1: 哦，更多了，这也说明冷格尔博士前面栽的树不错，是吧？
0: 对，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这个德国之所以在一号线贷款上面给了这么优厚的？

0: 条件，它本质上是看中之后的那个大市场吧、
1: 嗯、放长线钓大鱼。
0: 对，就是前面让点力，这个钓大鱼我要赚回来的嘛、嗯、结果到了二号线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想办法要动了这个赚回来这个心思了、
1: 嗯、那是不是这个有点太快了？
0: 是有一点啊。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这个二号线 7.8 亿这个马克这个贷款意向基本达成之后呢，两边就开始谈这个商务的谈判了。结果这一次啊，德国地铁这个承建方他给的这个地铁的车辆，就是这个重要设备的报价，比中方的预期高了7500万美元。
1: 有一号线搞的小动作是1000多万马克，对吧、
0: 嗯、
1: 就是多要1000多万马克，这一次是多要7500万美元、
0: 嗯、
1: 果然
0: 就是要赚回来，对吧？
1: 哎，钓大鱼了。
0: 嗯，而且那个时候德方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他们甚至在谈判桌上是说了，就如果你们不签约的话，那我们就撤回贷款，到时候全权由你们负责。
1: 呀，发狠话了。
0: 嗯，那这个狠话其实也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在他们谈判谈到最激烈的这个时候呢，当时这个德国总理科尔正要准备访华的，就领导来了嘛，总共要见证一系列合作项目的签约，这个其中地铁二号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德国地铁方的心思就是，我们就政府首脑都要来了，这个外交的活动，对吧？你还能在这个时候硬不跟我签约，把这个事情搅黄吗？所以到了这个德国总理来访华的前一天，这个德国地铁这边就很强硬的要催中方马上的要签约
1: 啊，有点 deadline 前面我要给你一个蛮强的压力的感觉。
0: 对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个 deadline 了。结果呢，中方就顶回去了，就在 deadline 我就还是不签。张翔呢，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述一段很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当天的半夜啊，这个吴仪同志就打电话问他，你这个态度是什么？到底签还是不签？然后张翔就说呢，他的个人建议是绝对不能签，因为德方就是仗着之前的这个成功的合作，这次要价很高。那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谈判越不能松口，而且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支持的。然后吴仪同志觉得 OK，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别的项目都签约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地铁的这个二号线的贷款的项目。然后过了一天之后，德方就给了中方新的一份报价，比之前便宜了5000万美元。之后再经过反复的谈判之后，又降了2500万美元，等于是以中方最初的这个心理的预期的报价谈成了。
1: 这个听上去还是有点心惊动魄的意思啊。不过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特别能体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一号线整个谈判过程是我们自己在外经贸合作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锻炼。
1: 对。首先你看，通过这个一号线的合作，中方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我们虽然是获取贷款的一方，但我们并不是被动的一方，对吧？然后呢，你看在第二次二号线的时候，在首脑访问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中方自己也能顶住地铁这个项目不松口，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就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已经很好了，经验也很丰富了，不太那么容易的因为一种就是你给我一个 deadline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就轻易的就屈服。
0: 对，
1: 对吧，
0: 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德方最大的武器就是说我跟你取消合作，我不跟你签约了，但这个事情中方的这个底线是没关系，可以不签约，
1: 哎，吓不到我了。
0: 他可以承受这个后果，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中方能够咬死他这个心理预期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谈判当中中方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说他咬死这个价格本身。就是为什么最后德方能够答应呢？是因为中国这个内心的预期的这个价格啊，是中方的团队对于全球的这个地铁设备的这个报价做了充分调研之后，他知道了行情才有这样一个预期，这个价格其实是德方能够赚钱的一个价格。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完全不了解这个行情的话，有可能对方报了一个虚高价格你就接受了，或者是你自以为报了一个很低的对你很有利的价格，但是对对方来说无法完全无法接受的，那也谈不下去。他要报一个合适的一个心理预期的一个底线价格，他才能最后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不对？
1: 等于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像上海地铁修一号线的时候针对那个项目管理费用发生那样的乌龙事件了，就是中国人已经不太容易被忽悠了。这时候
0: 是的，归根结底一点就是，不管怎样的这个谈判当中的心理博弈啊，它的核心都是要建立在充分的获取信息的一个基础之上，而这个经验呢，就必须在真刀真枪这个谈判当中才能逐步的积累。说到这里呢，上海和德国在地铁上的这个谈判的故事呢，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好像非常针锋相对的很激烈的交锋啊，好像双方都要占对方的便宜一样，但实际上呢，这还是一个双赢的合作。首先就是对上海来说，通过引入了这个条件优惠的国际贷款，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建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地铁线路，对于沿线地区这个发展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助力的嘛。
1: 没错，轨道交通网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而且通过这两条地铁线呢，上海也积累了充分。

0: 等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
1: 其实除了德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也通过贷款的方式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这国家就是日本。他当时参与的方式是所谓的 ODA 贷款，这个全称就是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政府开发援助。包括地铁在内，其实北京的很多轨道交通建设当中，日本的这种 ODA 贷款都有参与。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展开聊一聊这个 ODA 贷款的故事。
0: 没错，确实要承认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尤其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国际的贷款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到了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的来承认这一点，并且回顾这段历史。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所说的，借钱的双方啊，并非一定要有个地位高下之分，只要是通过平等规范的商业谈判来达成合作，那双方都能够获得公允的回报。商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小亚。
0: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3: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0: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这一家啊，在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3: 嗯，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
0: 嗯，
3: 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其实字面意思。
0: 没错啊，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3: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0: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下来，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3: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0: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3: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0: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3: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x24小时稳定的运行。
0: 嗯，
3: 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
0: 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0: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

0: 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1: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0: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啊，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0: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面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1: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0: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1: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0: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面，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就是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1: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0: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于像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他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1: 等于说他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挺独特的要求，其实他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的经验。
0: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 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 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 70% 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这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吗？它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做一些改进的。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搭载在制冷主机和蓄冷罐当中的高效的水泵和泵控系统，还有呢，你可以做预制化的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数字化的智能的监测平台，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冷量高效的稳定的输送到整个数据中心。刚刚这一套不同的技术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整个就能节省大约 10% 到 15% 的能耗。然后在服务器侧呢，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多样化的智能泵，还有智慧的调节系统，就是两边都做一些智慧的调节，它也能够提升整个输配系统的能效大约 30% 到 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支撑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讲对吧。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这里边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边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啊。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置冷站，最后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比你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1: 或者你到现场再去调那就是更好的。
0: 它这套方案配备的这个输配系统啊，就有点像一个调度员，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实时的调节泵组的运行的状态啊，预防水垢啊、污染物啊等等的，还能延长这个设备的寿命，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呢，就能够让整个冷却系统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效且稳定的运行模式。
1: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AI 变化，可能是你用了很多聊天机器人，可能是你用上了 agent， 或者你用上了智能驾驶，甚至你看到了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向 AI 提问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到背后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有冷却系统。这些变化其实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么来看的话， AI 发展不仅是所谓的算法的革命，也是基础设施的革命。
0: 很多时候运行越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反而越低，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系统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持续运转。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6: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5: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6: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5: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6: 有点拉
5: 满了。
6: 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
5: 哦，
6: 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
5: 嗯，
6: 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
5: 哦，
6: 必然的，对吧？
5: 哦，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惧；
6: 别
5: 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人都在涌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6: 哎，是的。哦，而且其实从大家取的时候往回想想，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5: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6: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的。
5: 哦，
6: 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
5: 对
6: 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
5: 嗯，
6: 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 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5: 嗯，
6: 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5: 是，
6: 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
5: 嗯，
6: 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
5: 嗯，
6: 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5: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6: 对，就是人的会变的，
5: 是，而且言不由衷，
6: 言不由衷。
5: 明明
6: 我告诉你我的需要是这样的，
5: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6: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
5: 嗯，
6: 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
5: 嗯，
6: 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
5: 啊，这就是情绪价值，
6: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5: 是，
6: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P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5: 是，
6: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5: 对，
6: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5: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啊，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
6: 彻底，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5: 对。
6: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5: 对，
6: 要去训练 AI。 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5: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好着急。
6: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 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 AI 就会全部都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他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
5: 嗯，
6: 那么喂出来的结果，他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
5: 嗯，
6: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 ，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
5: 嗯，
6: 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 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他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
5: 嗯，
6: 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
5: 嗯嗯。
6: 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嗯，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
5: 嗯，
6: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
5: 嗯，
6: 它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5: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是
6: 还在一个非常久远，大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
5: 嗯，
6: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

0: 样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0: 对，
1: 是
0: 它是
1: 专
0: 万
1: 门
0: 方
1: 做，
0: 作为它的
1: 对
0: 母
1: 对
0: 公
1: 对，
0: 司，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它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它作为一个基金，它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它训练的，DeepSeek 是它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1: 又
0: 对吧？
1: 默默地低下
0: 所
1: 了
0: 以
1: 头。
0: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是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1: 对，
0: 吧？也
1: 牛
0: 就换
1: 市
0: 句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了。
0: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
1: 看
0: 来。
1: 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

0: 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那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它
1: 感
0: 是个
1: 觉。
0: 技术活儿，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

0: 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oud，那 Cloud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0: 脑
1: 子
0: 子，
1: 放进去。
0: 对，
1: 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对，说实说，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0: 对
1: 遍
0: 啊，
1: 现象
0: 我
1: 了。
0: 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
1: 对不
0: 二
1: 对
0: 十
1: 啊？
0: 年左右，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是，这
0: 他的
1: 是
0: 投
1: 捡
0: 资
1: 烟
0: 生
1: 头
0: 涯
1: 呢。
0: 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
0: 是，
1: 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 对吧？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就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 15% 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 5-60%。 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 6%-8%， 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
0: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
0: 跌下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迎合你，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现象很普遍，明显，
0: 很普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
1: 啊，
0: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
1: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 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户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1: 均值回归。
0: 均值回归的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 那么就会使得 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
1: 嗯，
0: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6: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7: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6: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7: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6: 第
7: 二句
6: 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7: 这也是普遍现象，
6: 普遍现象，对吧？
7: 对，
6: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7: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更
6: 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

0: 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嘛，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1: 宣誓的时候，对，
0: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1: 嗯，
0: 所以 AI 他信了，
1: 嗯，嗯，
0: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我们
1: 啊。
0: 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
1: 啊，
0: 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
1: 嗯，
0: 他是一个人，
1: 嗯，
0: 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
1: 嗯。
0: 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儿说3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
1: 嗯嗯。
0: 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
1: 嗯嗯嗯。
0: ，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1: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
0: 是的，
1: 素。
0: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
1: 好
0: 具，
1: 复杂，
0: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
0: 是
1: 您
0: 的，
1: 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
0: 是
1: 是身边的一
0: 人，
1: 些专家啊，
0: 对，
1: 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1: 嗯，
0: 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 他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房，
1: 嗯，
0: 所以从他。

0: 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
1: 交
0: 这
1: 给
0: 件事
1: 他，
0: 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
0: 是
1: 以
0: 的。
1: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
0: 对。
1: 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
1: 你
0: 们
1: 这句
0: 都不
1: 话
0: 期
1: 要
0: 待
1: 重
0: 那一天
1: 新
0: 的到
1: 翻
0: 来。
1: 版一下了，哎，
0: 对，
1: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
0: 是
1: 的，但
0: 是。
1: 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而是说他卖我 们这个
0: 他就
1: 产
0: 是
1: 品
0: 为了
1: 反正
0: 完
1: 多
0: 成
1: 少
0: 业
1: 天，
0: 绩
1: 对，反正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底儿？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对你提到这个调研
1: 打分
0: 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
0: 对，
1: 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
0: 也就
1: 谦
0: 是刚
1: 虚
0: 刚
1: 了啊！
0: 及格，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 顾，
1: 资
0: 非
1: 深
0: 常
1: 投
0: 资深了，
1: 顾，
0: 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六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
0: 他
1: 布？
0: 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它是投资。

0: 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
1: 啊，做资
0: 筛
1: 产
0: 出
1: 配
0: 来给你
1: 置，
0: 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一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固三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八分固七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了。
1: 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
0: 人
1: 白。
0: 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绩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 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

0: 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即使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它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
1: 即
0: 错，
1: 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
1: 天！
0: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顾有这
0: 你
1: 样的
0: 能
1: 吗？
0: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 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4: 听说你在问经费？
12: 没。

0: 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10: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9: 对，
10: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 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 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三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要么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十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了。
10: 嗯，对的
9: 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10: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
9: 嗯。
10: 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
9: 嗯，
10: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9: 对对对，
10: 但是虚拟细胞
9: 计算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嗯。
10: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一到两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三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
9: 哦、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10: 对的，
9: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它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1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
9: 嗯，
10: 啊，可能我们这个十年里面，可能有三到四年甚至五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四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一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四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十年变成五年甚至六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9: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10: 对，
9: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10: 啊，是的。
9: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0: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 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9: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说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9: 对，
1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9: 啊，
10: 但是我觉得
9: 还是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10: 对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9: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9: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10: 是的
9: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 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1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

0: 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领域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然后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1: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1: 对，
0: 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那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嗯，之前。

0: 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四月份，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啊，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其实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取代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试实验，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那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是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它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啊，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呢？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行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
1: 对对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1: 试
0: 一
1: 试
0: 下。
1: 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就
0: 对。
1: 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啊，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 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就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的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了，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3: 是的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

0: 非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1: 哦，哎，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0: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1: 对，
0: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
0: 对
1: 瘤
0: 的。
1: 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
1: 哎，
0: 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1: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这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心肝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0: 对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1: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得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一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啊，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一比一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想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那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1: 就是
0: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0: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试个定心丸呗。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0: 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有效的方案就可以了。
1: 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啊。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 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

0: 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
1: 哦，对，
0: 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0: 嗯，是的。
1: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0: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啊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啊，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里面，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试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1: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试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0: 嗯，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
1: 对，
0: 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1: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试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0: 对的。
1: 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0: 嗯，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1/4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1/4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0: 嗯，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就带我们的带我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1: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0: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1: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
0: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
1: 了。
0: 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接触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 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啊，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

0: 定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这些作业、嗯、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啊、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就写这些内容、啊、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嗯、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嗯、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啊，
1: 对的，嗯。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1: 嗯，
0: 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
0: 嗯，
1: 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